0: 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 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职场新对话的首部曲是打造你的财富自由人生，现在我们是第二部曲，是职场共赢的沟通力。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商业谈判攻略的技巧与兵法。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卢克文 Jack， 他也是在宏达电的关系企业当副总经理，子公司的 总经理，他也同时在五指西瓜社会福利基金会当董事，还有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当董事，同时也在福同园是一个公益大使，他花很多时间从职场退休以后做很多社会公益，也帮很多的年轻人在创业的过程给予咨询跟这样子的一个协助。我们请那个克文兄，你要不要跟各位听众说几句话呢？
1: 好，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卢克文，现在算是已经退休，很高兴可以在过去的职场一些的历练，然后今天来谈谈这个职场的一些相关的话题，也透过现在的生活帮助到很多年轻人可以做得更好，比我们那时候做得更好。
0: 好，谢谢柯文兄。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商业谈判攻略的技巧与兵法。商业谈判如同战场，需要策略、准备与技巧，清楚的目标、底线与对方需求，并设计多种方案，是成功的基础。谈判中常掌握主动权，冷静应对，善用提问与说服技巧，可以引导对方合作，有效运用谈判的兵法，不仅争取利益，更能够建立信任与长期合作关系，将每一次谈判转化为双赢的契机，让策略、技巧与人际影响力融合成为成功的关键。那柯文兄，我想请问一下，当你看到这个题目商业谈判攻略的技巧与兵法，你第一个在脑海里面浮现的是什么样的图画？
1: 其实应该讲技巧的话，我常常会有一种比较简单的说法，叫做一招半式闯江湖。
0: 哇，
1: 为什么？因为以前念国术啊，所以一招半式闯江湖，以前是在讽刺这个不学无术，或者是、但是我觉得现在反而在这么复杂的社会里面，你需要有一个自己很清楚，能够面对问题的时候拿出解决问题的方式，即便它是一招或者半式，那这一招半式一定是你可以闯江湖的方式，而不是用很多复杂，因为毕竟来讲就像我们今天在学 AI 一样，AI 的工具多元，每天都冒出不同的工具来，可是大概你会找到自己怎么在使用 AI 或者在你职场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的原则来解决问题，或者创造新的机会，这样子。
0: 好，我想这个刚才柯文兄谈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我觉得当我们谈到商业谈判的时候，好像这个是一个很硬的题目。其实谈判不外乎是透过沟通、
1: 是
0: 协调、
1: 是
0: 达成双方面大家预期的目标。也许不见得是有人讲说，谈判是不是等于一加一除以二，等于找折中点，其实也不尽然。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事前的准备跟我们所要达成的目标，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在不同的时间点，我们应该如何的进，就像有一点点在像跳舞一样，跳探戈一样，前进一步，搞不好来退一步，退两步，
1: 是
0: 都不一定。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点，所以说用谈判可能比较生硬的字眼，我们可不可以 等于说让柯文兄分享一下，我们是不是透过沟通也让大家彼此能够在我们今天要设定的 agenda 上面的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能够达成一个共识，这样子会不会比较软性呢？
1: OK， 我想在这上面提到我们双赢，其实在谈判过程里面所谓的双赢有不同的定义，在每个人我觉得都有不同，有人大赢，有人小赢，有人没有退缩就叫赢，所以定义跟整个环境的真正在谈的时候有时候不同的情景。但我觉得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马上就浮出我曾经谈判的一件事情，给大家做个参考。这是我在宏达电集团的时候曾经宏达电所有的尾牙都是我在接办，我们从以前开始先去学习观摩像台塑集团的，然后去看人家的运动会啊活动啊，然后决定宏达电人开始多的时候，像我是刚去宏达电的时候2000人而已，后来慢慢到最后当然就曾经最辉煌的时候30000多人在台湾。那我们办一个尾牙或者办一个家庭日几万人的活动的时候，其实讲在就像我也没有办过这么丰富啊的，或者是应该讲这么庞大。可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里面你可以学习好看，所以我就做了几个动作，就是这也是老天爷吧，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怎么像借对手的手来看世界，就是你还不太熟悉的时候，所以我就找了很多这个有名的这个公关公司，他们来 presentation 的时候，从初期我都听他们讲，慢慢了解，原来他们的核心，因为他们要来做我们的案子都要拿出最好的嘛，从里面去慢慢了解，然后一家两家三家四家，当然要做功课，就像我们刚才要谈判之前你要做功课，这家的长处是什么，是价钱很硬，还是这家的创意点子很好，还是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活动是他们独特的 unique 的，必须用他们东西怎么整合，类似这样的情形。但是我想讲的是刚刚想为什么提到这个，就是有一个案例我印象蛮深刻的，那一次我还记得我大概做评审团，我就大概找了9个同事
0: 是
1: 不同的部门或者是负责这个整个活动的一个相关人，就一整排这样，然后那天找了14家公关公司来，我一整天都在谈这件事，你就知道我们很有备而来的，
0: 对对，
1: 同事们都主管们都要时间放下，然后来听这14家的 presentation， 每一家大概1小时这样的，这样而且内容我们要沟通，里面有一家我印象很深刻，其实那一家我为什么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做了几个应该讲说提醒，提醒对他们是蛮大的冲击啦，对我也是来提醒他们，大概有一个副总，一个公关公司的副总，然后在简报、在简报的过程其实他就在做一件事情嘛，在跟我沟通，要说服我把这案子给他嘛，
0: 对，
1: 那他在做的时候其实 很有意思，他在做的时候他只做一件事，他就念稿，他是个副总，然后他用稿子念的，那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别人的人家很多都会认真，就像刚才讲嘛，来做谈判应该都会就是事先要演练，了解对方会有什么 plugin， 有什么策略，那你要怎么应付他，要杀价或干嘛，其他你就要，可他在讲的过程里面我实在最后是忍不住了，所以我说这个某某副总，你要不要看一下你这一页跟前面哪一页，你要不要对一下，他就愣了一下，然后就这样，你不觉得你同样一件事情后面再提的时候价钱不同了？
0: 哇，不一致性，你很敏锐啊，
1: 很敏锐，因为我已经看太多报告或者人家，我说这个代表一件事，我讲了一件事，我觉得有点，那时候我觉得这应该是算是对他蛮觉得可能给他很大的冲击，我说好像你没有仔细看，
0: 这个刚才柯文兄讲的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你没有事前做充分的准备，你的东西最重要的，我们在这个就是跟我们在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底线，我们就知道你根本没有一致性。
1: 对，其实我在讲说帮他做 PPT 的人可能也在现场，
0: 对，
1: 然后交给老板，老板你也没仔细看，
0: 对，
1: 那你就进章然后进来，你知道
0: 对
1: 你是排第几个，
0: 对，
1: 今天有10几家，然后你排，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他的准备不够充分，然后他敏感度又不够，
0: 对，
1: 若他讲到这里，他知道错啊，我承认这个我们前后文不对，我要检、这个请见谅。
0: 他自己讲过，他都不知道，对不对？
1: 对，他就这样我说 A 班回来看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时候我记得我提醒他这件事，我说其实说我们都准备这么充分，想来找一个。那你都用这种态度的话，其实我们怎么敢相信？
0: 其实那个就是第一轮大概就出局了吧？
1: 他就当然，其实
0: 当然出局了。
1: 我记得这个名字我忘了、但是这家公司我也忘记了。
0: 对对对对，
1: 我很记得这件事，其实我是忍不住了。
0: 对对对，
1: 哦，有人讲不好玩的，我就评分就 刷掉就好了嘛。
0: 对对对对。
1: 可是我说你这件事情，若他今天收到，因为我不认识他，他记得以后是不是每一次去做 presentation？跟下面 rehearsal 的时候是不是做得更好？
0: 对，柯文兄刚才最后讲到这句话 rehearsal 要彩排，
1: 对，
0: 那我们部门中间去准备这些资料要跟去报告的人，
1: 对，
0: 或者你受到什么公司的核决权限、你要全部彩排一遍、
1: 是
0: 要不然你到客户面前就
1: 一直应付
0: 绝对穿帮嘛，
1: 对啊，
0: 绝对穿帮就是让你看到
1: 就
0: 过于自信、
1: 啊、
0: 或者有些人在谈判的过程中间很麻烦的说，哎，对不起，等一下我要打个电话、那这个根本不用谈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点，就是事先的彩排是很重要、除了这一点以外，柯文兄你觉得还有如果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是哪一个重点，简单的跟我们分享
1: 一
0: 下。
1: 我举一个也算是名人的、那个这个年轻人500万创业，跟他妈妈借钱，他从小就、到国外去，然后被就是很辛苦，然后不爱读书，高中没毕业，然后回台湾以后就在好像就在那种这个公关公司，然后扛设备过日子，然后就睡在那个办活动的地方这样子。然后他最后50万创业的时候，他决定要自己出来创业。这个年轻人后来做到现在是台湾最大的尾牙大王。
0: 哇！
1: 那他第一本书他有写到被某某公司这个副总这个修理啊，他就是我了哈、可是第二本书我帮他写序然后第三个我推荐他去读新加坡国立大学
0: EMBA。
1: 他也是跟那个跟那个吴宝春一样是破格
0: 被
1: 采用的。那我讲这个人啊、这个很特别。我记得当时他来跟我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决定给另外一家了，他太晚来了。可是他的央求说，能不能给他机会？那他们会拿出最好的诚意做。然后我说好吧，这么就是一个，其实我们也是小人物嘛，也没有人愿意说这个抓住机会来拜托你，好吧，那就给个机会吧。结果他在present 的时候过程，把他的创意，他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别家公司给他的整个过程，跟他 commitment， 他做到什么东西，完全击中我心了。所以我想在听众你听到，就其实我们在做 negotiate 的时候，在你一定要了解客户真正的痛点跟需要，所以你要去了解这家公司曾经，比方有没有报社报纸的，或者是找到关系去了解，而不是只是一个试探性的。如果这个试探做一次你还有第二次那没关系，第一次就决定的话，是不是事先做好这个功课？我觉得他就做好这个功课，然后他非常有诚意，他是怎么做到的？然后这个一定睡觉，就是说睡在公司要把你事情做好，他都要拿出这个决心，他就解释他这个过程。
0: 所以他特别强调的，跟我说一个强烈的企图心。
1: 对，然后最终我看见他的创新。
0: 对对对，
1: 然后最后真的把那个。本来要决定外一家，我决定给他，
0: 对，
1: 翻
0: 盘。
1: 这是我知道，因为我自己在做这翻盘之后，果真他做到有。后来我很多产品故事我们也都他们获胜哈。不过也做到一个地步，曾经他讲了一件事，他说副总，这个他们的首席做画美术的跟做 PPT 的吧，做到我改了8次。
0: 哇，
1: 他说做到这个人最后首席这个人说，因为要应付我的这个。这个
0: 满足你的需求，
1: 就是满足我觉得要做到
0: 这样子
1: 这个等级啊。他说他决定辞职，后来跟我这样讲。但我是说因为我不认识哈，但我说对不起，可是我要求你做得更好，我相信你到别家
0: 对
1: 公司，其实你会拿到更好。不是我代表我很好，是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责任的看重。就像你当初你说服了我把机会给你的道理是一样的。
0: 好，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继续来谈这个有兴趣的话题齁。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君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曾经在宏达电关系企业当副总经理，子公司的总经理，他现在也在很多非盈利组织如同五指西瓜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当董事。那刚才上一节我们谈到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是谈判前的一些事先准备、哦、那 我也想请柯文兄，除了这个以外、嗯、我们如何能够在谈判中能够抓到这个是主导权或者主动权，你觉得有什么要领、嗯、
1: 好、谢谢这个建议大哥。那其实在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如果我们今天去谈的时候就是一个谈判的态势的话，其实那个敌对就出现了。
0: 对对对、
1: 哦、所以我觉得在法律，如果你今天是进入一个法律的一个现象，当然这个态势就要摆出来。如果今天我们去 approach 一个客户，可能这种就不是谈判的。我觉得在过程里面其实应该导引比较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在一般的职场里面我们都在类似说服别人，我们在说服别人用我们想要用表达的方式沟通，从沟通里面去慢慢导引对方这个认识我们或者是同意我们的观点，进而合作这样子。那当然也落在谈这个谈判就取得我们对公司或者立场上最大的优势，应该讲无论在谈判的金钱、谈判的合作的方式不同那但是就像你回应刚才提到，其实大概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在态度很重要。我觉得在谈的时候诚恳，这个如果从我个人来讲成长的过程我就是一个小白兔，但是我小白兔即便我就像刚才提的很多的我到更大的公司的时候，我所接触的责任更大的时候，其实我会接触到更多不是我熟悉的领域的时候，
0: 是是是，
1: 那怎么办？那就第一个学习。第二个，其实你像我常用一个态度，就是说我是可能比较大的公司，或者是我是 buyer， 可是我用虚心的态度跟供应链来谈的时候，我觉得供应链的对方的时候很好玩，我就会赢得对方合作，因为他知道我不是大欺小的。那这个我先讲大欺小跟我们小做跟大。那大跟小做的时候过程，其实我们假如是一种学习态度或者是赢得对方诚恳的合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降低很多的 barrier， 就是那个
0: 障碍，
1: 反而能够更重要的谈到里面真实的key point， 节省时间之外，其实更找到说，哎、欸，你要什么，我要什么，
0: 对对对，
1: 那就比较能够坦诚来面对。那当然，谈到最后的核心都要画 plan again， 就要很仔细的去算。
0: 對對對，
1: 那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谈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态度的沟通会让你在后面的谈判跟建立关系上，你会比别人同样跟他也在对方也在跟别人好像在找另外一家合作的时候，你的胜算会来得大一点。
0: 所以那个柯文兄，这个可不可以我们讲说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透过提问或者投石问路，我们当然可以看看对方的底线在哪里，
1: 是
0: 对方的底牌在哪里。
1: 对对对对，
0: 如果我们透过这样技巧，等于说问问题的时候用开放性的问题，也许我们就可以蛛丝马迹，
1: 对，
0: 说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丢一个什么东西出去，他的回应也让我们很敏锐的可以看到，
1: 他要或不要，我们有没有更好的。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等于说主导权里面，当然不管是谁为主或者公司大小，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关系就是关键，就是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至少跟别人建立是人家觉得我们诚恳，是一个和谐的关系。我们当然可以透过刚才所讲的投石问路也好，提问问题也好，然后能够创造这样子跟大家共同能够继续谈下去的一个很和谐的方式。您觉得这样子是不是最关键？
1: 对啊，对啊，基本上就刚才大哥你提到的，就是说其实你投石问，就是我们丢出一个应该讲说它不是死路，就要 open， 就是开放式的，
0: 对对对，
1: 让对方哎、欸、是我要哎、欸，然后他怎么描述？那我觉得你如果今天做好一点功课，你的投石问，其实你早就准备好备案。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的成功几率当然就会更高
0: 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跟巴西客户谈判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我们电脑相关的产品 其实我要去谈判之前，我就了解他因为是进口关税的问题，他希望从台湾能够进半成品去那边组装，这个是我事先知道的。那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我就说，你们这个进口这个世界的这个前三大的这个产品的名牌，你们的税率是怎么样？他就讲了，那我就问他说，那如果有没有另外的机会，你的这个税率进口关税会不会降低？他就谈到我们讲 semi lockdown 就是半成品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就借着这样子的问题，你这个税率很高，那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降低税率？他就提出这个方式。
1: 是，
0: 那我刚好我已经准备了，
1: 对，
0: 那半成品就提供给他。所以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投石问路，也许我们并不是一开张名义讲说，我是半成品，你要不要？那个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好像是
1: 在推销。
0: 对对，我也不能讲谦卑了，我们就是投其所好，我们也应该有一些主动权。你觉得呢？
1: 是是，那其实刚才讲嘛，就是投石问路，其实这个就是说，其实投石就在test 对方有哪几种真正的需求。 有时候讲在了，这个贾博士常讲说，你跟客户谈太多，客户搞不清楚他真的要什么。
0: 对，
1: 可是他，我相信贾博士都是在了解客户的够深度的时候，他提出他一个主见，客户就买单了。
0: 对，我最近在看那个这个苹果最近出了一本书，他的 First Love 50 Years， 他里面讲的从一开始到面，我觉得当然就是他的过程里面，也许现在看起来都是过去的历史，
1: 是，
0: 但是他每一段真的是贾博士真的是，他是用不同的方式去了解客户的需求，这个也是我们不要讲谈判或者沟通里面，我们他也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提问或者这样子沟通模式里面，他去寻得他要的答案。
1: 是
0: 哦，那最麻烦的就是像等于说是。变成 interview 一个一个问题问，人家不会喜欢，但是你用问句隐藏在你的沟通里面，这个也许是一个收集到资料，要不要变成户籍调查，人家就觉得哇你在干嘛。
1: 对
0: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进一首歌曲以后，我们再来谈这个如何能够掌握主动权。
1: 好，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君英。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他曾经在宏达电服务十多年，是集团的副总经理，也是子公司的总经理。现在从职场退休以后，也在五指西瓜跟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担任董事，也帮助很多年轻人或者给一些必要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咨询、或者个人的咨询。那我们刚才特别谈到谈判跟沟通，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讲说，会沟通的人不一定会谈判、但是会谈判的人确定是一定会沟通。那个柯文兄，你觉得这句话的诠释是不是你有什么诠释呢？
2: 好，这个君英大哥已经也讲到这个核心了，其实真的是、懂得沟通、跟懂得、这个在谈判这个事情上，其实它 不是等同的、但沟通是每个人基本要学习的，就像小孩子不会讲话也要跟妈妈沟通我肚子饿了，妈妈会懂得，爸爸就不一定懂，对不对？同样是这样的声音代表的意思不同、那我觉得大概这个从这个、小婴儿这样这件事情其实可以看到，就像你一般人对他的需求、越是应该讲越是想要解决问题的人，当然 他会更直接去讲问题。可通常在做、谈判的人，我觉得他角度是比较不一样，他比较 他要引导，有一个刚才提到的主控权，就是主导权，就是他要引导到一个 purpose 去，他才会做谈判，因为他谈判要往他所设定的目标投去。就像其实因为领导人常常要这个谈判权，因为领导人在沟通的时候，他其实要引导大家从 B 到 A 去。
1: 对
2: 对，那怎么去呢？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大家想法，因为每个人想法不同，所以他就必须告诉大家我们要怎么过去，我们用渡轮，我们用走路的，我们搭车去、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沟通。那有些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是另外一件，但他必须很清楚的要把谈判的整个目标从 B 到 A 这个主痛带领大家走过去。那沟通的过程是在大家觉得他比较 polite 一点，他可能问他我们今天走路去好吗，散步去啊、还是我们搭车去啊、类似不同，因为我们手上的 budget 资源不同嘛。
1: 对
2: 、假如是一个研发团队跟一个今天是一个业务团队，他所采取处理的方式可能会不太同。
1: 对
2: 、但 这个其实以谈判而言，其实领导人 也是有不同的风格在，但是就刚才这个君英大哥提的，这到底是沟通代表一定会成功，
1: 对、
2: 你会有沟没通，但是一个有具有谈判能力的人，通常有谈判能力的他知道怎么 出招或者引导、让别人清楚往哪里去，因为这是一个领导人必须具备的一个应该天生的一个应该讲要练习出来的或者拥有这个能力。
1: 对，刚才特别这个柯文兄特别我们谈到沟通跟谈判之间的关系嘛，它并不是等号。就像我刚才讲的，会沟通的人不一定会谈判，但是真正懂得谈判的人一定会沟通。
2: 是，
1: 因为谈判的目的就是不管你是代表个人、你自己个人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企业跟企业中间的关系、你一定是要最后要得到共识嘛。
2: 是，
1: 所以我通常在商业谈判的过程中间，我要出门的时间除了刚才我们之前谈的彩排以外、要准备哪些动作，我一定会从我的角度里面去看哪些是 must 的，我一定要得到的。这个是不可推让的。
2: 是
1: 连打折可能就不会打折。
2: 对
1: 那哪些是 want 的，我可有可无， nice to have。
2: 对
1: 那个我失掉一些没有关系、但是我最重要的那个
2: 核心
1: major 的那个核心我拿到了、
2: 对、
1: 所以说这个不晓得柯文兄，你觉得你在谈判过程中间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我们放在心底里面 也是我们的底线？
2: 对，
1: 当然如果我们也能够去了解对方哪些是 must 的、是他一定要的， 哦，那我觉得这个谈判就让双方面会比较顺利，您觉得呢？
2: 其实这就像刚才讲，这 rehearsal 也是蛮重要的，
1: 对，
2: 你要带团队去啊，跟你个人去，当然你自己要跟自己 rehearsal 好，
1: 对对，
2: 所以那部分可能要做笔记，
1: 对，
2: 或不然演练，就像我们今天我看那么多新创要上台这个 pitch 的时候啊，简报，他只有四分钟给他的时候怎么办？
1: 嗯、
2: 然后他有二十页，四分钟怎么办？但是带过没有？他只能跳过、嗯，但是他一定要把核心今天在现场的人他达到的目标，他要讲清楚。
1: 对，
2: 哦，那这个就是你事先的功课，跟你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像刚才讲嘛，你要了解哪些是你的核心利益，哪些你不能放掉，那哪些你可以牺牲，你一定要有一个程度，你不能说回去再去跟老板谈一谈，完蛋，你大概这样，你很难被老板信任。
1: 你一则你没办法被老板信任，因为你事前没有得到你的和解权限授权嘛。第二个，跟你谈判的人说，我跟你谈没有用嘛，你根本做不了决定嘛。
2: 是，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不知道哪一个意大利客户还哪里客户，他就是马上当场要做决定。那时候我心里在想，哎，他要一个很快的交货，
2: 嗯，
1: 但是我大概了解的那些重要的关键零组件，我大概有所掌握。他要求的日期当然说，哎，很快，他大概找十天。后来我透过说，因为我也知道他找了很多人，大概都没办法吻合。我们并不是他首选的，但是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努力，我们可不可以从我最后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说也许是十天，我希望能够延长到变成十五天。
2: 嗯，
1: 五天从哪里争取？那我就问他说，你的logistic你怎么安排？
2: 嗯，
1: 哦，那个安排，因为到东欧，哎，在意大利，他东西是要交到东欧的国家，
2: 嗯，
1: 那里面是有很多，那我就提了一个，
2: 嗯，
1: 等于说这个陆空联运，
2: 嗯，
1: 哦，那刚好我们去算一算，我们有准备，刚好就省了大概四天多，
2: 嗯，
1: 那最后十五天我们成交了，
2: 嗯，
1: 所以说你自己要去彩排你的底线，你有什么替代方案能够吻合他的需求、
2: 嗯、
1: 原来十天变成十五天，他最后接受，因为他找其他的人更不可能的事情、啊、
2: 对，其实金大哥也提到一个很关键，就是你在谈判的时候，你是不是对整个的系统，整个的问题的深度了解，
1: 对对对、哦、
2: 够准备够充分，
1: 对对，
2: 而不是只是按着对方出招你在应付，那这其实这个是不成谈判。
1: 我记得有一家很有名的公司，我就不讲他的名字，他就跟人家拿到专案的时候，他永远都是他都是 winner，
2: 嗯，
1: 人家是报价成本价格5%到10%、哦、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到无利可图、
2: 嗯、
1: 哇，这家的老板是哇真的是枭雄，
2: 嗯，
1: 我就用成本报价，
2: 对对，
1: 我拿到这个标案，我回头再去找我的供应链，
2: 对对，再杀嘛，
1: 那杀多少就是我的利润嘛，
2: 嗯，
1: 他是先拿到为主，
2: 对对，
1: 那对方跟别人家跟其他的竞争者一差，就是5%到0%，你对于我想那个柯文兄，你也是在这个高科技领域知道，因为我们都讲毛三毛四的，你看你差了5%到10%从哪里来，哇，他就有这样的魄力，
2: 是，
1: 那他。因为有这样的魄力，它越累积的数量越多，我们永远都记得
2: 空间越多，
1: 这个量永远是价的先行指标嘛，
2: 对对、
1: 哦、所以说他就掌握了这一点，所以说无往不利，
2: 关键
1: 无往不利、啊嗯哦、所以说我们觉得在谈判过程中间，我们真的就是孙子兵法所讲的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嘛、
2: 嗯、
1: 除了我们彩排，像我们团队有时候不是我一个人去谈判，我一个人谈判当然可以决定所有的事情，但是假设我没办法去，我就一定会事先彩排，哎，这个当客户 A 很好的客户，当客户 B 比较刁难，有人扮演 C 根本是很完全的是哇鸡蛋里挑骨头，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 rehearsal 跟彩排以后，他出去模拟的所有的状况就会比较容易让他做决定，那他做了决定我会给他一个权限范围，比如说正负10%到15%，你就可以当场决定，你不用跟我求证，
2: 嗯，
1: 我就授权他嘛。那除非真的超过，你觉得这个你势在必行，搞不好到最后你烂了，就是差了20%，你回来跟我讲原因，我大概也能够接受。
2: 嗯，
1: 但是就是要相信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要让谈判的人他真的能够拿捏、嗯。
2: 对，
1: 他要打电话，我觉得这个谈判你已经输掉了。
2: 对对对，
1: 你觉得呢，柯文兄？
2: 对，其实已经到所谓的谈判的位置，这个角色的话，通常要取得授权。哦，那当然也有可能授权之外的 一些判断的时候，其实这个临场就变成你跟老板之间的一个事先的默契。有些有的确在商场有很多老板不能明讲的，可是你跟老板够熟悉，
1: 对，
2: 你的 tolerance 在哪里，其实搞不好就是那些让你赢得，或者是你在做谈判的这个位置上你比别人更受重视，或者是你的机会比别人更多。
1: 对，你也等于说你跟你老板中间的你，或者你就我们有时候跟董事会，假设我们是公司的执行长跟负责人，我们如何回来等于说也许超过董事会的授权，但是你做了决定，我们中国不是有讲一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吗？

0: 个我们讲共赢，并不是百分之五十五是大家、
1: 对，真的不是这样子，
0: 不是这样子哦。那只是说你各取所需嘛。
1: 嗯、
0: 他对去，因为你就像一个总统代表国家谈判，他回去他也要国会的这个核可报备嘛。
1: 嗯嗯、
0: 哦，那他如何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等于说去了解，就是双方面能够共赢，达到他的真正的这个需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共赢，就是 win-win。哦，那我觉得这是关键点。
1: 嗯，
0: 我们进一首歌曲，我们再继续往下聊。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他曾经在宏达电关系企业当副总，也在子公司担任总经理，多年的经验在职场上面的经验。然后之后他在五指西瓜跟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当董事，也帮很多的年轻人在创业或创新的这样子的领域里面给予咨询跟协助。哎，那柯文兄，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的前面的一些这个，不管是事前的准备，或者我们谈到底线，或者我们知道对方的这样一定要的跟我们要的啊，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谈判到最后跟我们的预期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方式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我的意思说，哎，这个谈判可能没有答案。那你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这个谈判，一者是择期再谈，还是什么再谈？那我们，我用一句比较白话的，我们如何找到彼此的下台阶？
1: OK， 好，其实应该讲说，在这样的一个对话里面，谈判是其实是有立场的，
0: 对，
1: 就是你拿多少，我拿多少，
0: 对，
1: 你拿的部分是不是？我可以接受的，类似哈，
0: 嗯，
1: 那就看你，可能在谈的过程里面。

0: 也许有一些僵持不下或者不尽满意、哦、其实我觉得再回到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谈论你的准备，其实你知道它比较有，而且你在经过投石问路之后，你大概会比较了解它的 scope 这个范围了解的时候，其实你可以 我觉得常常像我 个人来讲，我喜欢以退为进，就我退一步让对方是我有诚意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态度姿势还有这样的一个诚意先拿，必须拿出来让对方其实他愿意往下谈，而不是回去不谈的，因为这不谈就表示这个谈判是破裂的嘛，所以我觉得要保留一个最后无论要不要再继续谈，但是一定要让对方觉得他是有空间的，
1: 是
0: 这个思维，而且还有一点你的诚意让他觉得，甚至应该讲我常常做业务的过程里面让对方觉得大家都有立场的时候，他愿意回去替我争取，反过来他替我争取跟他老板在谈的时候一定要给卢克文、哦、合作，因为我觉得这个太有把握，成功几率变高。就像我讲到我说那个尾牙大王那家公司一样，他说服了我愿意给他这个机会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不是立即赢跟输这件事情，而是我觉得在后面你还有空间，那你当然就有机会，其实不是赢得这一次，你会赢得更多次。
1: 或者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谈判或者我们预期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分阶段，或者举例而言先容易的有共识
0: 是
1: 先容易的谈，没有共识的我们放在最后，
0: 对对对，
1: 那至少今天的这个结论里面就是说哦好，
0: 可以往下走，
1: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走，
0: 对对对，
1: 不会一事无成嘛，
0: 对对，
1: 但通常我们的习惯我们都把困难的先拿出来谈，
0: 对对，
1: 但是困难拿出来谈到最后两方面的这个关系就谈得 越谈越僵嘛，
0: 对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先求易然后再求难，那这个过程中间也就刚才我所讲的，也许让彼此中间都有台阶下，也许我们这个回合因为时间的关系或者怎么样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约下一次我们再来谈，
0: 是是，
1: 那这个东西大家也不会觉得尴尬，因为大家都有带着收获回去嘛，那个 Annie 啊，那个这个我们的录音的小天使，刚才谈到我们两个大男生谈的这个谈判沟通等等的有一些的案例，那你在你的生活细节里面，或者刚才我们在谈的过程中间，你有没有什么回应或者有什么问题呢？
2: 好，我刚想到的是说，其实学到了一些关于谈判的一些观念跟角度，但是我刚才想到的一个想要问的问题是说，因为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很会谈判嘛，可能都是从菜鸟开始，我相信我们有一些在听我们节目或是 podcast 的一些年轻人，一开始他会很紧张，或者是说会得失心很重，那在进入谈判之前，他好像他的 proposal 他的 rehearsal 他都已经很 ready 了，但是那个心态呢，就是说我觉得好像可以，是不是可以给两位大前辈可以给我们一些年轻人一些想法，尤其像现在卢大哥他其实接触了很多年轻人嘛，现在年轻人跟以前年轻人一定不一 样
0: 、
2: 对，那在进入谈判之前我们要有一个心理一个什么样的建设，好在这个谈判进入的时候能够在往后他的职场上面对谈判这件事情更驾轻就熟这样子。
1: 好，柯文兄
0: 好
1: 进来。
0: 其实我同意，非常同意，因为其实我也是个菜鸟就刚一开始讲说要做那个公司办活动，我也没有经验，公司2000人之后去学看别人台塑，然后到后来3万人那种等级，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公司没有人开公司一开就是100万人或者十万个大公司，可能都能一个人3个人一起创立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要鼓励在空中的这些朋友，其实不必担心谈判的初期，在练习谈判或面对问题谈判的时候，可能有进跟退，可能有输有赢，成功或不成功，我觉得是你要有一个正念healthy 就是健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问题。我相信就像我们在我看很多新创去台上几分钟，有时候半小时讲他可以侃侃而谈，对不起，只有4分钟的时候脸都绿掉了，
2: 对，
0: 他不知道怎么从哪里，他就是要在下面练习，他可以请教这个有比过赛的人，或者是啊他认识的导师怎么来帮助他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学习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即便真的被打得很惨，被修理很惨，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放心，你有一个想要做得更好的态度，你一定会超越你的同辈，这一点我可以guarantee 的。
1: 其实刚才柯文兄谈到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学中做，做中学，你的态度假设是健康的，就算谈判，因为你开始你的谈判一定有分层次的嘛，你没有基础的谈判完了，你就不会进入中阶的，你就不会进入高阶的，公司也一定是这样子的，去分配每一个层次的谈判都一定有的嘛，但是关键点说，我们在我喜欢比较谈的就是说，谈判中你谈判成了，有结果了，你要去省思一下，是什么让你觉得谈判是成功的关键是哪些，你要自己知道我为什么这次我谈判成功的，那就很好，
0: 对，
1: 那就我下次
0: 真的
1: 可以在这边继续的堆积这样子的积分嘛，谈判输了没关系啊，我在这边学到什么宝贵的功课，以后我是不是要再加强，我就不要再犯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以前你看 我在宏基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台湾从来没有人做自有品牌的国际行销，我们那时候的概念，我们大家从老板到我们行销部门
0: 都在学习，
1: 就一个概念，摸着石头过河，且战且走，船到桥头自然直，
0: 对
1: 那就是学习过程中间嘛，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一定这个是一个学习的旅程。那柯文兄，我们今天特别谈到这个主题，就是商业谈判的攻略的技巧与兵法，如果你要把它做一个总结，你会做怎样的总结？
0: 回到我一开始讲的，这个，你说问我的那个问题，你会想到什么？其实还是一招半式闯江湖，那只是我一到我练国术，我可能以前练螳螂拳，也练过虎鹤双形拳，我练过刀法，可是这些东西最后都会融入到你真正成为你自己随心所欲的表现，你不会说碰到这件事我拿出一个应付的方式，其实这样子你大概就跟不上了，而是你必须不断的演练，这时候是用哪一个这个出哪一招，你很自然从你内心的里面，那你发现你的招数或你用的方式已经融入到你这个人的 IP， 就变成凸显你谈判的一个人格特质了，
1: 对，
0: 所以不是一定要赢的问题，而是你人格特质会帮助你在职场里面，你会有更多的应该成功的机会，或赢得别人给你机会更多的成长。
1: 对，我想柯文兄刚才特别谈到有一招半式闯天下，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对手是谁吗，他出的招可能你每一个人出的招都不一样，
0: 是，
1: 那你要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你有一招半式，你要因人而异，你要有也要有变化嘛，
0: 是，
1: 就像我们每天起来的时候，我很喜欢，不知道谁讲的犹太人的一个名言，你每天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嘛，
0: 是，
1: 你永远不可能每一天的这个模式，每天生活的模式都是一成不变的，
0: 對，
1: 那有什么兴趣呢？那就像贾博士讲的 think difference，
0: 对，
1: 就不同方向嘛，每件事情都有它的不同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原因，那我想我们这个职场新对话有首部曲，现在谈到二部曲，将来也还继续会有三部曲四部曲，那我希望将来有时间有机会，我们再欢迎卢克文兄来当我们的来宾，我们可以继续分享，那希望大家每个礼拜四的早上8点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职场新对话，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谢谢。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每逢佳节倍思亲，你是否也想念家的味道呢？不分南北，不论甜咸，回家团圆，品尝你的幸福滋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2: 你好，我好，大家好。
3: 晴天雨天过好天，随时拥抱日常中的笑容，快快乐乐，身体健康。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旺福。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5: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7: 佳音整点新闻。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气象署在今天18号针对彰化花东发布高温资讯，要严防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明天19号端午节到24号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晴热，犹如夏天一样，最高温达38度以上。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天气高温炎热，台东县有机会出现焚风。今天白天彰化县、花莲县、台东县是黄色灯号，要特别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而明天到24号，太平洋高压增强，一天比一天还要更热，全台最高温会高达38度以上，山区午后偶尔有局部短暂阵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国战争部在16号宣布，印太司令部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尽管官方强调任何任务和辖区不变，但印太是美国近年联手印度和盟友，回应中国区域影响力的战略语言。改名之后，后续引发了关注。美伊将在瑞士签署和平协议，地点最终决定在瑞士中部琉森湖畔的顶级度假村布尔根斯托克度假村。17号晚上18点之后，全区进入交通管制，瑞士国军进驻安全部署。美国官员17号告诉法新社，总统川普已经签署旨在与伊朗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资深官员17号释出协议内容，包括船只在60天内免费通过重要航道和霍姆兹海峡，和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在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美国总统川普扬言，如果德黑兰违反协议，就会把他们炸个稀巴烂。

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在法国艾维埃举行，17号发布领袖声明，声明中提到中东、乌克兰、印太地区，并明确反对任何片面及武力或胁迫改变台海、东海和南海的现状，强调争端应该以对话和平解决。芬兰国会议员17号以125票赞成、61票反对通过一项修正案，决定解除该国长年以来的核武禁令，标志着芬兰在加强和北约整合之际，国防政策出现了重大的转变。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17号在上任以来首场记者会上誓言，联准会的官员将实现物价稳定，他称将为联准会开启新的篇章，并宣布成立任务小组推动改革。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心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一次的来到微心传真情的节目当中。很开心在每天的早晨都可以和听众朋友问好哦。其实不管丽红主持什么样的节目，我觉得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对话就是一个最幸福的事情。刚刚这首歌就叫幸福哦，所以希望大家都要幸福。我们幸福的源头是什么呢？因为它有耶稣啊。好，开心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微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3: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这个今天的天气开始热热热，哇，从今天开始就有高温资讯哦。那么从明天大家开始放端午节咯，在端午连假呢，其实就开始一天比一天来的热哦。明天开始19号到24号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这个感觉呢，这个热的感觉跟晴天的感觉就像大夏天一样哦，所以最高温会到38度以上哦，所以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好，天气变化，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来过端午哦。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鱼哦？其实我蛮喜欢吃鱼的。有人说吃鱼会比较聪明，我不知道啊。但是呢，好像从爸爸妈妈就这么告诉我，我好像也是这么告诉我的孩子。现在呢，偶尔听到，这个连小孙孙也知道吃鱼比较健康哦，我是真的吗？可是现在年轻世代真的喜欢吃鱼吗？我们来看看西班牙哦，西班牙本来是欧洲的吃鱼大国哦，所以他们有所谓的食鱼文化，食就是食物的食哦，食鱼文化也在民众的日常的饮食习惯里哦。可是在西班牙，哇，近年来鱼价不断不断的高涨哦，所以吃鱼反而呢成为餐桌上一个奢侈品哦，所以再加上年轻人望鱼却步哦，不懂也不知道怎么料理这个新鲜的鱼，所以现在西班牙的鱼类消费量暴跌哦，传统的鱼市场的摊位恐怕将来也会越来越没落了。所以看到西班牙三面环海哦，西北临近大西洋，北边又临近坎塔布里亚海，那东南部还有地中海，这个渔业应该是非常的发达，应该是渔获很丰富，也孕育出了丰富的海洋和渔业的文化，所以在这么丰富多元的海产，也塑造了让欧洲内陆国呈现的食鱼文化哦。所以作为地中海饮食代表国之一，鱼它以前就是西班牙人的一个日常的主食哦。可是现在呢，看到这个年轻人好像越来越不吃鱼了，所以这也是让大家非常的一个担忧哦。因为在过去呢，其实西班牙，如果你跟西班牙人谈到吃鱼，大家就会不断的去谈论哦，有什么炭火烤全鱼啊，海鲜大锅饭啊，还有什么串烤沙丁鱼啊，哇，各个地区都有他们自己非常棒的一些属于鱼的美食哦，而且西班牙也有所谓的产地直送哦。可是现在啊，看到年轻人买不起鱼了，而且也没经验，也没时间来做料理，所以慢慢慢慢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就受到了国际化的影响哦。所以现在呢，外食的鱼类消费量就是慢慢慢慢的有这个成长，但是自己料理的就会比较少了。所以除了鱼很贵也是奇怪，就是他觉得西班牙的年轻人，我觉得他料理鱼好像蛮可怕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料理啊。其实很多时候呢，他们说你要去鱼市场买新鲜的鱼吗？不是，他们会说 现在没有啦，只有去超市买已经这个处理过的包装好的去骨的鱼片还可能会来做一个处理哦。所以有很多的厂商呢都倒店了或倒摊了，不过还是有很多老主顾维持吃鱼的一个习惯哦。所以不管怎么样，现在呢传统鱼摊也为了要增加他们的销售量，也帮客户客制化来做一个处理哦，就是不管是要去头去尾去骨头，还是把它切成一片一片，鱼贩都会按照客人的需求让他回去以后马上可以轻松料理哦。所以现在年轻人没有时间了，也不会到市场去买鱼了，所以现在呢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多元化，甚至经营者除了面对超商的竞争，还可能呢要料理好送到你家哦。好，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就像这个看到三面环海的西班牙现在吃鱼的人少了，那我们台湾呢是不是我们四面环海，你吃不吃鱼呢？我们希望我们还是继续的好好的来享受鱼哦。其实这鱼的一个料理真的说简单也蛮简单的，新鲜的鱼怎么料理都好吃啦。

说到吃，诶，早餐吃什么呢？好，其实呢，有人就是很喜欢吃，喜欢美味的料理，本来就是嘛，一大早心情要好啊，怎么可以乱吃呢？好，可是现在在台湾啊，好像没有早餐店活不下去，诶，可是到了早餐店，你又吃什么呢？有啊，吃肉蛋吐司啊，汉堡排啊，这些呢，其实很多很多的食物，我们都要看到底该怎么吃啊。好，林口长庚暨宁医院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慈，他提醒大家哦，有两样东西一定要避开啊，不要天天吃，天天吃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啦。好，我们真的看到呢，在这当中啊，能够让自己吃得好，诶，其实也是要特别注意啊。像哦，早餐如果可以的话，请选择圆形的肉片，圆形不是方形、圆形、三角形，不是哦，是原来食物的形状的肉片才是让你最安心哦。也就是不要透过任何加工的步骤，就是直接拿到肉。还有人就是看到这个肉可能是合成肉，甚至是很多碎肉把它剁碎然后拿来煎，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早餐呢，切记还是要圆形肉片，就是原来形状的肉片是最安心最健康的。还有火腿跟肉松不适合在一起吃哦。好，所以希望呢，你也可以来让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选择。该怎么吃？哎，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哦。好，我们看到不少糖尿病的患者都有相同的困扰，明明三餐按时吃，可是血糖忽高忽低的。营养师说啊，这糖尿病的饮食习惯和管理啊，不只是计算糖类的摄取量、吃的时间啦、蛋白质的来源啊、糖类的分配方式都是一样重要哦。所以如果在早餐呢，你选择含乳制品的高蛋白饮食，比方搭配牛奶、优格、起司，经过四个礼拜以后，其实会带来身体的好处哦。好，所以会让你的血糖不会这么飙高哦。所以一定要更多的来注意一下哦。如果早餐选择含乳制品的高蛋白饮食，配合刚说的牛奶、优格和起司，就会让你的血糖平均下降，而且连续监测推估的 GMI 也显著下降，而且血糖在目标范围内的时间也增加 9%， 代表整天的血糖稳定会更好，不会像云霄飞车一样忽高忽低的。还有饥饿感跟甜食渴望也会降低，生理时钟基因表现改善也证明什么时间吃跟吃什么一样的重要哦。身体在白天处理血糖的能力通常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你在白天跟晚上吃同样的食物，这血糖的反应其实是完全的不同哦，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哦。还有控糖不是淀粉完全不要吃，而是要放在适合的时间吃哦。还有这些状况你要跟你的医师或营养师来做讨论，以免造成低血糖或营养不均衡哦。还有我们的肾脏也要特别的注意哦。其实呢，现在台湾目前有超过200万名的慢性肾脏病的患者，近10万人是定期洗肾哦。所以饮食习惯也是肾脏健康的关键因素哦。
所以有肾脏科的医师洪永祥，他有点名像港式的三宝饭、红烧牛肉面、锅贴水饺，还有炸排骨便当，还有日式拉面，这五种是非常常见的午餐的选择，可是却是属于高风险的伤肾外食哦，伤害你的肾脏哦，所以这五种外食不要天天吃，避免频繁来吃哦。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肾脏呢是属于沉默的器官哦。所以当你肾脏出问题的时候，当你发现了，当你疼痛了，其实都已经是非常非常这个严重的一个状况啊。因为平常你可能没有明显的不舒服，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少油少钠少磷原则格外的注意，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五种伤肾的国民午餐，好，烧腊便当的港式三宝饭啊，烤鸭、烧肉、叉烧，这些可能都会大量的用盐啊、酱油、糖还有调味剂等等哦，所以在这个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吃的时候不要再淋上葱油酱或卤汁了。好，另外呢，红烧牛肉面也是豆瓣酱、酱油、盐巴跟大骨熬制的汤头，整碗喝完，钠的摄取量可能高达5000毫克，相当于是成年人2天建议上限的总量啊。还有这个锅贴水饺，这也是有人认为说这可能比较清淡一点了吧？没有哦，这内馅啊，它为了让它 juicy 啊，所以呢就通常会混入一些肥肉、盐巴、味精来做腌制啊，所以10颗水饺的钠含量可能突破1000毫克啊。还有另外呢，我们看到了就是炸排骨还有炸鸡排便当，这也都是在钠的一个过程，钠含量都特别的要小心，还有日式拉面、豚骨味噌，好，这也是由大骨跟肉块长时间熬煮乳化而成的汤底啊，所以它有浓浓的钠、磷跟钾，所以长期饮用恐怕会导致高血压，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哦。好，我们的肾脏是沉默器官，一定要特别注意，但有没有一些提醒求救呢？

尿液当中如果出现了白色的碎屑颗粒的状况的沉淀物或浑浊的状况，那可能这背后有很多你生理或病理的一些因素哦，所以要请您特别多加留意，补充水分。如果沉淀物还是有，而且状况没有改善，同时在你排尿的时候还有刺痛，或是常常频尿或血尿，或有恶臭，哇，这不得了，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了解一下哦。因为健康的尿液应该是清的、清澈的淡黄色，好，如果有一些杂质或沉淀物，那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饮食习惯也是不可忽视哦，大量摄取高蛋白、高普林、高草酸，包括乳清蛋白、肉类、内脏、坚果、菠菜、巧克力、咖啡，肾脏在代谢过程当中都会让尿液内的磷酸盐、尿酸、草酸钙、结晶浓度上升，所以会出现浑浊或沉淀物。那病理原因当然也会有，不过还是请您多加留意，在它出现了这个状况的时候，一定都要去更多的来做关注哦。如果你多喝水，补充水分，沉淀物还是没有改善，这些情况还是有，要赶快到泌尿科去就诊检查一下哦。

哇，最近大家都在吃粽子，对不对？好吃了粽子啊，那粽叶还有粽神是什么呢？是一般垃圾吗？哎，要来了解一下哦。这个粽叶啊，它是属于长纤维的植物，进入厨余处理程序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设备的损坏哦。所以粽叶跟粽绳绳子哦，应该当作一般垃圾来做处理。其他常见的长纤维植物，像是甘蔗皮、凤梨头、榴莲、椰子壳、竹笋壳，还有牡蛎壳、贝壳，这些硬壳类如果丢进厨余桶，那都会让设备损坏哦，所以一定要妥善分类。好，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如果跟着我们看刚提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而且端午节一天会比一天热哦，所以垃圾跟厨余一定要好好的放哦，不然容易腐败发臭，会有蚊蝇、病霉，好影响环境的卫生哦。连假期间呢，可能会有一些不是收运的时段，而在连假期间，我们在家里产生的垃圾也会比平常更多，所以请您务必把垃圾先行妥善的打包、密封，暂时储存在家里妥适的一个地方，不要堆积在住家门前、骑楼或空地上，以免被野狗啊、老鼠啊都去翻找、撕咬，不仅会造成环境脏乱，还可能会有蚊虫滋生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好像玻璃容器类回收，米酒瓶是属于玻璃哦，还有生食材或适合堆肥的厨余是属于堆肥生厨余，像是虾壳、水果肉、水果壳，养猪的熟厨余就是煮熟的食物，是适合养猪的，像粽子、熟猪肉。一般的垃圾可能就是刚提到的螃蟹壳、粽叶、鸡骨头、金纸，还有一些竹签，都是一般的垃圾，不可以放在厨余，会把设备弄坏哦。还有纸碗是属于废纸容器，还有卡式的瓦斯炉，这是废金属容器。水果的网袋是其他的废塑胶，罐头是属于废金属等等哦，这些都要去更多的来做了解一下哦。还有端午节正值高温炎热，不少的人忙着吃粽子啦、看划龙舟，甚至去划龙舟哦，还有人去很多热的、非常热的时候跑出去玩哦，请你特别小心哦，因为会有热伤害、肠胃炎、登革热这些所谓的健康风险也会跟着升高哦。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头晕、呕吐、意识不清，可能已经热中暑了，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不要轻忽哦。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这个端午节常见的节日症候群其实是跟高温的天气密切相关哦。夏天是热伤害的高风险哦，热衰竭的患者其实会大量流汗，导致脱水，还有电解质失衡，出现全身无力、疲倦，如果进一步恶化成为热中暑，可能还会出现意识混乱、昏迷、呕吐等等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还可能最严重到休克、多重器官衰竭，所以预防热中暑一定要特别注意，随时补充水分哦，这一定要注意的。一旦感到闷热不舒服、恶心想吐，那就要赶快离开高温的环境，好好的休息哦。补水要补什么呢？不能补冰啊，不是哦，是补白开水哦。
含糖饮料啦、茶啦、咖啡呀、啊，这些都可能增加排尿，反而会降低补水的效果，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好，那有一些民众哦，在端午节有所谓取用午时水，好，中午的午，午时水。可是医师提醒哦，这个溪水啊、山泉水啊，这些天然的水源可能有很多的微生物和寄生虫哦，好，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这里面包括食脑虫的阿米巴原虫，一旦感染可能会引发脑膜炎、神经系统损伤，甚至造成死亡风险。如果你饮用天然水源，请你务必把它煮沸，最安全的方式请你还是喝经过这个处理过的，我们看到的在这当中的白开水啦、瓶装水啦，还是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因为午时水，在端午节要取用这午时水，你就去喝天然水源，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风险哦。还有人端午节看龙舟竞赛，也去参加龙舟竞赛，这也是有风险耶，长时间在烈日底下剧烈运动，再加上脱水还有高温的环境，这很容易诱发横纹肌溶解症哦。不要以为这当中是出现黑尿才是征兆，不是哦。如果已经发现有黑尿出现，那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你在这剧烈运动以后，你有异常的疲倦、全身虚弱、尿量减少，就要提高警觉哦，以免演变成急性的肾衰竭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好，在夏天也是要注意到一些防蚊的病媒蚊、登革热，还是要注意哦。还有粽子不容易消化哦，这个糯米哦，所以在长者啦、幼童还有吞咽功能不好的人，可能在吃粽子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避免噎到了。好，这一定要特别注意，保存的时候请尽快把它吃完，不然的话呢，这当中可能长时间存放会导致细菌滋生哦。还有人这个粽子就不断不断的加热哦，其实加热再加热，这个对食材本来就不好哦。如果你在加热以后又没有充分加热，这样子你可能对身体又会有更多不好的影响了。所以在端午节健康三大原则，好，食物趁新鲜把它吃完，预防热伤害并充分的补充水分，还有运动以后要留意身体的异状哦。好，这些都是提供给您参考，参考一定要注意哦。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0: 爱，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在意大利啊，有一名十二岁的少女，因社群媒体演算法不断的推送自残和忧郁的内容，最终她不幸轻生了。悲痛的父母发现女儿拥有秘密账号，后来他们愤而联手多个家庭，对 Meta 和 TikTok 提出集体的诉讼，指控平台这个机制危害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意大利北部城市阿斯蒂发生了这一起令人心碎的悲剧。十二岁的少女，她在短短几个月内性格大变，本来她活泼开朗，现在变得非常的孤僻。后来在2024年初，她不幸轻生了。她的妈妈和丈夫在解锁女儿的手机以后，惊觉女儿瞒着家人居然在 IG 经营一个名为只是一个死人的秘密账号。家长发现女儿从2023年开始就搜寻和忧郁症相关的内容，她搜寻以后呢，没想到社群媒体的演算法就开始不断地提供着这方面的讯息，源源不绝地向他推送自残啊，还有一些负面的讯息，最终导致悲剧发生。这起事件促使了多个意大利家庭联手，对社群巨头 Meta 还有 TikTok 提起集体的诉讼。这是意大利第一例直接挑战社群媒体演算法的法律行动，要求平台要限制未成年人使用，并且提高对潜在风险的警觉。原告的律师和意大利家长协会说，社群平台就利用所谓的这个吃饺子老虎机的奖励机制，透过按赞和通知不断地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导致青少年产生类似药物成瘾的依赖行为，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曾经警告，青少年过度而且病态的使用社群媒体也会严重的威胁他的睡眠和心理的健康。不过 Meta 跟 TikTok 都否认指控，发言人说，平台已经推出了

青少年的账号等保护的措施，也持续的限制有害内容的传播。而 TikTok 强调，他们严格执行社群守则，过滤了超过 99% 的违规内容。然而随着欧洲各国对数位平台的监管收紧，这一场针对科技巨头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法律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所以看到在这当中，其实对于这个我们所谓的你在搜寻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社群媒体就会开始源源不断的向你推送讯息。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确实哦，真的有时候我们也是看到自己曾经搜寻了什么内容以后，居然真的就会不断的同样的东西都会出现，甚至会提供你各种各样的一个想法，还甚至什么报道什么都会跑出来。而且你会发现呢，在这这个当中可能都会去让父母亲非常的担忧。所以有人说在中国抖音一响，父母白养，这可能也是在这当中看到，哇，这个可能你以为我们是自由的去滑手机，其实有时候呢，确实它是令你想象不到的危险。因为它会不断的来告诉你不是你自由滑到的，是他们传送给你的。所以看到在这当中呢也是有更多要去了解的部分。像我们看到在天下杂志的一个报道也有提到在丹麦、马来西亚也宣布要准备实施类似社群媒体禁令，欧盟执委会也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就是未满16岁的儿少禁止在未经家长同意之下使用社群媒体。而今年9月巴西也立法明定16岁以下儿少的社群账号必须绑定验证过的监护人的账号，让监护人有权设下限制。而另一方面，南韩在今年也颁布禁令，学生在学校不准使用手机。法国国中以下的学生早就已经禁止带手机了，而总统马克宏也表态，可能从明年开始，手机禁令要继续扩及到高中。对于全球青少年，过去2025是灾难性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这些所谓的大人在剥夺他们开心上网滑手机的自由。可是这个自由是真自由吗？其实这可能是你已经被他们控制的自由。而这当中也就是透过演算法，它不断的推送给你你曾经在搜寻过的一些资料，不断的再来告诉你，不断的再提供给你。万一你搜寻的是不应该是你这个年龄所应该去看的讯息，可是年轻人青少年又不懂怎么样的去做分辨，这真的就是必须要靠政府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把关。所以在看到我们被迫花更多的时间去对抗所谓的假新闻，对抗这所谓的演算法提供给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其实真的是要让我们更多更多的来关注重要的这个讯息。截至到去年底，全球已经有79个国家
在学校禁止或限制学生使用手机哦。所以在根据科学报道也提到，有个研究说，拥有智慧手机的前青春期的儿童，比起同年龄的孩子，他更容易出现了忧郁、肥胖和睡眠不足的情况哦。所以这当中真的要更多的来了解哦，因为其实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他们所谓的自由，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演算法来帮你决定的。我们以为自己在自由的滑手机，自由的逛脸书、 IG、 小红书，其实一点也不是，是他们推给你，只是霸道的程度各有差异哦。所以我们真的要更多来关注跟了解，比方你自己喜欢看什么，有什么，就会发现呢，真的它就是怎么样的来提供给你。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自己的情绪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哦，因为他们是不断的透过你喜欢看的是你喜欢的，它会让你继续的来接收到这些资讯哦。所以我们是被带着走的，所以不管是年纪大的也好，或者是小朋友也好，其实有时候我们都很难自己控制哎，所以我们不要等到失去自由的时候，感觉到窒息的时候，才觉得问题的重要哦。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关注了解这些，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哦。好，不管这个法律战最后结果如何，我们都看到这心碎的父母也要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到一个更多的公正哦。好，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今天的收听，我们希望也能够在这里先预祝所有的朋友端午节连假快乐，我们平常能够更多的为孩子把关，也就是为孩子更多爱的关注哦。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跟您说声再会喽，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十八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蓝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2: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3: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2: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3: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一位台发混血的女孩埃斯特·佩罗，她的中文名字叫做张婷雅，在个人的 Promise 主题专辑当中所诠释的歌 Day by Day。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来稍微 chill 一下，听一点慵懒的爵士乐的女声呢，希望让大家可以稍微舒压一下。从小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台湾生活的张婷雅，那讲到了中文啦，或者是台语都略懂略懂。那也因为家庭各种的关系他到了青春期回到了法国也开始去吸收属于法国的各种的艺术的养分。后来到了大学，他又决定回到妈妈的家乡来读书所以又更多的亲近到台湾这座岛屿。而这些年来他游走在世界各地你可以感受到多元文化已经是具体的体现在他的表演艺术当中了。那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张婷雅在法国发表她个人的爵士乐的专辑，在法国的爵士乐坛可以说是迅速串红，被媒体称赞是爵士乐坛的未来新星。那你可以感受到她的歌声是挺慵懒挺随性的，也巧妙地结合了一些新旧风格，甚至你可能也可以从她的声音当中找到许多经典歌手，像是 Sherry Holm 或是 Nancy Wilson 这些大腕级人物的一些影子那我想她的作品从传统爵士 Bossa Nova 到现代流行她都能够有所驾驭。今天来听到是她个人的创作专辑，这套作品名为 Promise 接着送上这首歌曲是 I Know You Wish。

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台发混血儿，我觉得她的嗓音真的非常迷人的一位爵士女伶啊，张庭雅个人的 Promise 这张创作专辑当中带来的精彩歌声啊。那张庭雅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生长背景呢？常常我们也会想起她父母亲在那一段青春炙热的岁月当中啊，偶然之间的彼此相遇啊，一位法国人遇上了台湾的可爱的女孩啊，他们自由恋爱啊，就决定要进入到婚姻当中。但是这个婚姻其实没有维持多久，大概只有6年的时间。随着父母亲的离异啊，那小朋友到底该怎么办呢？在台湾长大的张庭雅那时候不得不，可能年纪小也没有办法做选择了，就被爸爸带回到自己的母国，就是法文。那时候的张庭雅回到法国的时候，一句法文也不会说，也忍耐着她对台湾的各种的舍不得，就跟妹妹一起搭飞机回到了爸爸的故乡法国。其实张庭雅是非常期待所谓华人农历年的一个时刻，因为在这个时候她就有机会可以回到台湾过年。台湾有她的妈妈，有她的外婆，台湾事实上也是她生命中的第一个家，她非常喜欢台湾，非常想念台湾。直到她18岁那一年，各种对于台湾的想念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具体实践的可能性了。那时候他回到台湾就读成大法律系，也就是在读成大的时候，那张庭雅认识了一票爵士乐手，也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24岁他也离开台湾又回到法国，不过这一回的他更加独立自主了，也带出了他对爵士乐的热爱，回到法国跟同好们继续的玩音乐。26岁的张庭雅参加了一个有爵士趋势指标之称的向阳奖杯的音乐比赛，以自创曲获得了当时这场比赛歌唱类的评审奖啊，那也被唱片公司给相中啊，并且开始进到录音室规划他个人的音乐作品啊。那其实回想到他自己的创作曲，他的第一首创作曲就是写给自己的外婆，这其中浓厚的一个想念事实上也是写给台湾的情书。所以他觉得自己有创作能力不只是因为他当然有学习，而是因为有着这些跟其他同龄朋友不太一样的成长历程，使得他真的有很多想要说的话，而且他也把这些话放在他所写的歌。我想张庭雅的音乐就像她的故事一样，是充满着跨越国界的情感，而这些歌声不只是音符的交织吧，我觉得也有很多是她心中没有办法说出口的情感。接着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Look Inside，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的是台发混血的女生张庭雅的 Promise 主题专辑啊，我想她的乐声是跨越了爵士 R&B 以及流行音乐的界限，她也将自己母体文化台湾的法国的不同的养分放在她的音乐创作以及她的歌声表现里面，可以说是带出了一种 Fusion Jazz 或者 R&B 甚至是有点70年代那种怀旧氛围的流行音乐的风格。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成长在台湾的庭雅从小就受到带有浓厚乡愁的台湾传统旋律给影响着，所以他已经有台湾民谣的一些养分了，因为他在南台湾生活。但是与此同时呢，他的青春期也听大量的流行音乐，或是他的妈妈很喜欢听的流行音乐，好比说 Whitney Houston 啊，这些美国的这个 pop singer 的一些影响。而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青少年时期他必须得离开台湾前往到法国，跟台湾家人 一年才可以见面一次，而这段被迫要迁徙的经历也对他的世界观或是对他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深远的一个影响。后来到了法国之后他又接触到更多元的音乐元素，也让他的音乐世界更加的丰富多彩。像是在法国他也会有机会听到好比说来自于非洲的甚至是加勒比的一些节奏所以这些东西全部融合在一块，就形成了张庭雅现在常常在表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都能够驾驭各式各样多元的一个 曲风我想到爵士乐这件事情，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张庭雅接触到像是 Ella Fitzgerald 或者是 Wes Montgomery 这个经典的爵士歌手或是乐手的作品，那在这些经典的 Jazz Standard 当中他找到了一个灵感，他说爵士乐带给他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寄托以及自由感，也成为他探索自我表达很重要的一个途径。也因为在爵士乐里面的那种自由以及即兴，帮助他突破了家庭以及文化背景的框架，也开启了他完全不一样的音乐道路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他的专辑 Promise 当中的同名歌曲。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持续来感受张庭雅这位台发混血的爵士乐的女歌手，她的歌声魅力。虽然我们定调她是所谓的爵士乐的女歌手，但是其实这些年来也有一些机会在她不同的舞台表演当中感受到，她真的是可以驾驭挺多元化的一个曲风的。如果你有机会拥有她的 Promise 的实体专辑，你会觉得超级台湾味的像是他的主视觉，他是坐在一个像是杂货店的大型的冰箱之前，然后就是这种冰箱就只有台湾喜欢用这个模式，然后有个绿色的老式的电风扇甚至后面还出现某某购物平台电到店的那个橘色的招牌就是超级台湾味的那你更多的抽丝剥茧就知道，虽然她是法国人的外表，但是她真的是一个很会讲台语的台湾女孩这个台发混血，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法国人。那这么多年前的故事是这样子，爸爸来到台湾工作的时候认识了她的妈妈，所以两个人因为怕这个家中长辈反对所以就毅然决然回到法国结婚，生下了张庭雅。后来在高雄的这个外婆知道这件事情资深搭飞机到法国将当时只有3个月大的张庭雅带回高雄。那这个张庭雅爸爸妈妈当然也很想念自己的孩子就回到台湾工作了。直到张庭雅6岁那一年他爸爸妈妈离婚了，他就跟着妹妹随着父亲迁往到法国。当时的张庭雅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句法文也不会说，可是还是要回去到那个地方来生活。随后张庭雅大概就只有在寒暑假才有机会回到台湾跟台湾的家人一起生活，直到18岁成年，他决定到成大读法律。他一边读法律一边开始接触音乐，也在爵士乐团当中做演出。24岁他也回到法国继续念法律的相关学位。除了台湾跟法国，其实这些年来他也在像是日本啦、加拿大来生活，这4个国家的文化就很自然地混合在他的血液当中。也因为他歌声非常独特所以一直以来都有许多爵士乐团希望能够跟他合作。最终张庭雅是在26岁选择以爵士乐的歌手的身份而开始闯荡江湖。我们先听到的 Promise 是张庭雅的3张专辑那她的女中音听起来是非常的柔和舒服，是相当吸引人心的。那么在作品当中其实也有不同器乐的一个合作，钢琴啦、Saxophone、Double Bass、小号、套鼓等等那也有一些和声的一个呈现非常的有韵味期待大家有机会可以更多的来享受一下。接着我们要送上这段作品是 Sunshin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为您送上美好的爵士乐声。今天我们有个焦点，就是聚焦在女性的爵士乐的演出者他们的精彩作品啊。刚听完了台发混血张庭雅的作品，接着要迎接的是今年将会参与在两厅院夏日爵士系列活动当中的当代的萨克斯风，可以说是一个天后喽，雷奇夏班杰明小姐。她以像是火焰一样的演奏能量，将 funk 节奏蓝调以及嘻哈元素跟传统爵士乐融合在一块啊。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萨克斯风演奏家？这是一位女性的萨克斯风演奏家，她会带来什么样的乐声呢？我们先来听听她和当代的小后名家 Terrence Blanchard 一起合作的这段作品 Beyond the Dawn。

哇，两把非常厉害的铜管乐器啊，有萨克斯风，有小号，所带来的精彩对话 Beyond the Dawn 啊。这其中的萨克斯风演奏家啊，是今年将要首次登台演出的雷奇夏·班杰明小姐。那么她也邀请到了爵士乐界的前辈小号手啊，这个 Terence Blanchard 一起来合作。那说到了这个雷奇夏·班杰明，曾经为 Steve Wonder、Alicia Keys 这些大腕级的人物来啊做伴奏啊。正当他的事业正要蓬勃发展的时候啊，他不幸发生一场车祸。当时这车祸呢，让他的下巴以及耳膜都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害哦，可以说是那场车祸就等于要宣告他的音乐生涯就要停下来了。但是呢，他实在太喜欢音乐了，他有坚强的一个意志哦，所以他想方设法的要恢复自己的一些状态，让他真的是从那个人生的低谷再次的回到正轨，并且持续的攀上高峰，就是他走过那段跟伤势对抗的一个日子。或许他慢慢的又可以拿起乐器来吹奏啊，真的是把他的这个身体上面所受的伤，心里面所受的打击，那些力气都淬炼成为一段又一段精彩的旋律。后来的雷奇夏·班杰明，他持续的发表作品，像他有一张专辑叫做《凤凰》，为他赢得了三项格莱美奖的提名。当时《华尔街日报》也称赞他是能量跟生命力并存的一位音乐家。那么，当他在浴火重生之后，他不再只是巨星旁边的伴奏乐手而已，而是他成为了一个站在舞台中央的主角啊。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听这个雷奇夏·班杰明的精彩之作啊。继续，这首曲子是《My Only》。

听 Lakeisha Benjamin 啊，雷奇夏·班杰明的乐声，你会觉得本来可能没有什么力气的，好像觉得有一点意志消沉的，但是都会透过他的萨克斯风的乐声给激励了，给鼓舞了。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 Lakeisha Benjamin 第六张的专辑，叫做 We Dream 啊。当时他制作这套作品啊，是看到了他觉得好像当下的世界光景让许多人都觉得非常的黑暗啊，充满各种啊令人觉得很沮丧的事情，也有战争在发生，他觉得非常非常的舍不得，所以他就在想着到底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成为许多人在遇上黑暗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那道光，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指引，成为别人的一种温暖啊。所以他录制了这么一张 We Dream 的主题作品，就是希望能够这个鼓舞在黑暗当中，在沮丧当中的人们，真的能够从黑暗入光明。而当时这张专辑的录音阵容就找来了很多的名家，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小号名家 Terence Blanchard， 还有这个我们非常喜欢的日本钢琴手上原广美小姐，或者是这个爵士的萨松名家 Chris Porter。这些都是 Lakeisha 他非常非常信任的音乐伙伴他们一起成就了这么一张我真的觉得是充满希望的专辑，叫 We Dream。 接下来就来听专辑的同名歌曲 We Dream。

今天我们来聆听，在这个夏天啊，将会来到台湾参与两厅院夏日爵士系列活动的 Lakeisha Benjamin 啊，雷奇夏·班杰明，他的最新专辑叫做《We Dream》，刚送上的也是专辑的主题歌。出生在纽约，成长在纽约的 Lakeisha 啊，早年是在曼哈顿的一个多米尼加社区长大的啊。而最起初他碰触到的音乐、其实是属于他自己的文化为主的，其实一开始是比较、偏向拉丁舞曲的、不过也因为在纽约生活，他也很自然地碰触到爵士乐这样的一个领域，那并且思考着自己是不是有可能也可以成为一个、爵士乐手。尤其他在读表演艺术高中的期间，对于爵士乐产生了非常非常浓厚的一个兴趣啊，直到他后来大学就直接攻读爵士乐生了。那早年他曾经学过竖笛，13岁时候也开始尝试创作歌曲啊。那后来他也决定把萨斯风放成他最重要的一个主力的乐器。那其实很多年的时间啊，这个 Lakeisha Benjamin 都啊在不同的舞台当中穿梭着。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其实早年啊，他是为着许多的歌手成为了一个伴奏的乐手。但是当、有一个极大的意外发生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死里逃生的、重生过后，他决定要为自己的、最喜欢的事情音乐付上更大代价，所以他决定要、这个走一个独奏家的路线，并且也组了自己的、爵士乐团，开始录制自己的专辑、而且一发表就备受瞩目、直到现在已经是当代的这个女性的萨斯风领域当中绝对可以说是一个名家级的人物了，请大家可以到现场期待一下他的演出魅力吧、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 Lakeisha Benjamin 的这首作品，名为 New World， 同样也是来自于 We Dream 的主题专辑。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喜你，我的女儿毕业啦。想起你上小学的第一天，你还这么小，爸爸牵着你啊，你还哭哭闹闹的不肯进校门呢。
1: 谢谢爸爸，可是我有点担心哎。
0: 啊，担心？担心什么？
1: 我担心我上了国中，就不好意思和你手牵手一起上学了啦。
0: 哎呦，哈哈哈哈。傻孩子，每当你长大一点，就会发现这世界好像又难了一点。爸爸妈妈的手总有一天要放开，让你自己学会往前走。但是别害怕，上帝的手永远不会放开，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2: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在台湾各地及澎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在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在温度方面，北部22到35度，中部23到36度，南部23到36度，东部22到36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端午节三天连假，明天是第一天，有不少驾驶人为了避免明早塞在雪隧，选择提前在凌晨出发，但过了雪隧要往花莲台东，只有台九线可以走。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苏花路廊第一波南下车潮会在上午6点开始出现，估计中午后缓解。而因应端午连假，公路局也协请宜兰花莲警方加强违规取缔，呼吁用路人勿违规超速超车，避免造成更大拥塞。台铁今天凌晨获报，因公务单位在养护时间进行施工时，有一辆怪手不慎翻覆在苗栗竹南间西镇线，目前站以东镇线单线双向行车，有多班列车延误。而多名立委今天在交通委员会关心这个议题，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已经成立一级应变小组，相关资讯都会在各车站官网向旅客宣导，目前掌握有6班次列车因此停驶，共影响30班次列车，运转影响会想办法降到最低。亲密关系暴力占家庭暴力通报案件约有50%，而近年案件数持续增加。因此，专家提醒，当遇到控制欲强、情绪勒索、跟踪骚扰、暴力威胁等，都是恐怖情人常见的特征。而统计也显示，近半数重大亲密暴力案件发生在分手期间或是分手后不久。民众如果遇到危险，可以利用110视讯报案 APP 求助，必要时也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保障自身安全。近期电子烟校园违规通报案件大增，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强调，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制造纳入刑责，并大幅提高罚则。草案预计最快下周于行政院院会讨论通过后，即送立法院审议。石崇良表示，为了防堵毒品渗透校园，政府将启动跨部会查缉机制，也赋予校园管理人员没入疑似毒品的职权。在修法通过之前，校方可以采取暂时保管的方式处理，并通知卫生局与检调机关顺藤摸瓜追查上源源头。板南线与环状线转乘废时，新北市捷运局推动环状线板桥站新增出入口工程，在去年5月开工，今天展开主体钢构首支立柱吊装作业。新北市捷运局长李正安率领施工团队举行仪式，祈求工程平安顺利，也宣告工程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的重要里程碑，预计在2027年完工启用。届时转乘时间将直接减半，预估每月将有百万通勤族受益。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先承认自己的不足，你就比谁更勇敢哦。我再说一次，先承认自己的不足，你就比别人更勇敢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朋友，都写完完了，一定要说好哦，要不然妈妈好辛苦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在中国大陆重庆，有一名新郎在婚礼的时候突然被部队紧急召回，没有办法按时和新娘完成结婚仪式，没想到最后竟然是新郎19岁的妹妹穿上西装代替哥哥和大嫂举行结婚仪式。这是中国大陆重庆的一对新人，他准备举行婚礼的时候，没想到新郎被部队紧急召回了。而因为当地的习俗，婚期一旦确定就不能够更改，于是新郎的19岁的妹妹决定穿上西装代替哥哥和大嫂进行结婚仪式。而新娘在事后也表示，虽然自己的心中感到相当难过和遗憾，不过她选择理解和支持丈夫的决定，并且表示婆婆说，等到丈夫下一次休假，一定好好的补偿她，计划一场浪漫的蜜月旅行啊。消息一出也引起网友讨论了，有人说，哎呀，这个妹妹很懂事，而且新娘有格局啊。还有人说，这就是军令如山啊，真的谢谢这些军人，谢谢你们，还有背后支持你们的家人。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要来临了，应节食品当然少不了香气四溢、料多味美的粽子。不过对于本身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慢性病人来说，有时候忍不住多吃两口，血压血脂又会飙高，倘若严格忌口，又少了一点共度佳节的氛围哦。所以要来了解一下，心血管疾病的病人是不是可以聪明吃粽子呢？传统的粽子大部分是糯米烹煮而成，而且其中会有肥肉、蛋黄等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食材，所以粽子是高热量、缺乏纤维质的食物。而且各地的烹调手法又不一样，当过多的油脂跟调味料的加入，往往就让粽子成为高钠高脂不容易消化的食品哦。以常见的咸味的肉粽来说，当中的油脂和额外添加调味料含量比较高，所以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冠状动脉疾病的病人，如果吃多了，血液的粘稠度会随之上升，除了让血压飙升、加重心脏负担之外，更容易增加心肌的缺血的程度，诱发心绞痛、脑中风和心肌梗塞。而偏甜口味的粽子，它的内馅又以豆沙或枣泥为主，热量也是不低的，而且甜馅当中的糖、油脂的比例也偏多，不仅让糖尿病的病人血糖不稳定，高血糖本身也是冠状动脉疾病的主要危险因子之一哦。所谓德舒饮食，就是有助于控制血压的建议饮食之一，当中的原则就是包括低钠、高钾、高镁、高钙、高纤维，以及减少油脂、饱和脂肪酸及胆固醇的摄取，和增加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取。所以首先呢，糯米纤维比较少，我们可以改用五谷杂粮类，像是五谷米、糙米、燕麦、山药、紫米、地瓜等来取代，以提高纤维的摄取。而油脂比较多的肥猪肉、咸蛋黄，那就以瘦肉和鸡里脊或鸡胸肉、黄豆等豆制品来做替代，可以减少油脂以及热量的摄取。在制作粽子的时候，适当的加入菇类或牛蒡等食材，可以增加蔬菜的比例，还可以加入腰果、松子等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胆固醇的代谢，同时增加粽子的营养素哦。但是如果一般的民众没有自己包粽子的习惯，那在外面买粽子回家的时候，您可以先挑选杂粮粽，再来就是南部粽。因为北部粽呢，通常会先把糯米煮成油饭，包进粽叶里蒸煮，吃北部粽的时候，油脂的摄取量就会比较高。而杂粮粽可以增加钾跟镁离子和纤维的摄取量。其次就是吃粽子的时候，尽量避免吃到太多的肥肉、咸蛋黄，也让盐分、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的摄取可以降低。外面买的粽子其实大部分味道是足够的，在吃粽子的时候，所以不需要再沾酱了，可以减少许多盐分的摄取哦。在欢庆佳节之余，我们也不要忘了要均衡饮食跟适量的运动，因为一般大小的粽子可以相当于八分满的饭量，一餐食用一个就足够了，而且应该减少其他主食的饭量。如果再食用粽子搭配烫青菜、蔬菜汤以及新鲜水果，这样就可以摄取更多的钾、镁离子跟纤维素了。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不要忘了也要把热量消耗一下。每次40分钟，每周3到4次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像慢跑、游泳、踩脚踏车，都是有益于心血管系统的健康哦。

0: 面向阳光，阴影就在你的身后哦。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2: 生活广角镜，中国大陆浙江有一名国中生，因为他患有嗜睡症，有一次在宿舍睡着以后就一直醒不来哦。而他的班导师知道这件事以后，二话不说立刻把这名学生从四楼背下来，带他去医院治疗，而且这样的行为呢持续了两年哦。根据陆媒的报道，大陆浙江绍兴这名国中生，他的父母都因为在外地上班，平常他是和外婆相依为命住在一起，但由于这名国中生患有嗜睡症，经常在宿舍睡着以后就怎么样也叫不醒。他的班导师知道学生外婆行动不方便，又加上学生患有嗜睡症，所以从国中一年级开始，每当这个学生发病的时候，班导师就会来背着他到医院治疗，或把他背回家休息。从流出来的影片看到，班导师背着学生送医，而学生的外婆拄着拐杖在后面缓缓前行。大家看到这名老师都说，师者不止传道授业解惑也，真的是非常的棒啊，这样的老师才配为人师表啊。

0: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2: 生活好健康。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脑血管疾病是国人十大死因之一，每一年夺走10000多条宝贵的性命哦。平均每42分钟就有一个人是死于脑血管疾病。在中国大陆，有一名老先生，他在70岁的时候突发脑梗塞，紧急送医救治。后来听从医师的建议，每天多多活动，他不间断地到公园里去走路，而8年下来，他的身体状况好转很多哦，不只能够自主生活，连看护费也省下来了。这是78岁的老翁，他透露8年前他得了脑梗塞，为了不给家人添麻烦，他就听了医师的建议，每天多多活动，多多说话来做复健。中午吃完饭，小睡片刻，他就到公园去散散步，累了就晒晒太阳，休息一下再继续走。从一开始的10公尺、20公尺，慢慢的进步。他也会拉一下单杠，像是10下、20下、30下，慢慢的增加。时间久了，和公园里运动的大家都认识，所以即使他就一个人走也不怕摔倒，家人也很放心。他还提到要多找人说话或者念报纸，让自己的头脑更加的灵活。这8年下来，他即使冬天手脚也不再冰冷，颈椎不舒服也改善很多，他还可以自己洗衣服晒衣服。而至于在饮食方面，他说早餐吃一碗小米粥或米饭、馒头等等，再加上鸡蛋和一份牛肉，他说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他不断地强调养成勤快的好习惯，不要偷懒，这就是保持健康的不二法门哦。

0: 爱是一份情有独钟，爱是一份情深意重。无论你是小鲜肉还是小红豆，都要记得爱不能太放纵。粽子美味，热量惊人，记得适量品尝即可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介绍是听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敬拜赞美的团队，也就是赞美之泉，在今年带来他们最新的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哦，这也是他们第31张敬拜赞美专辑。我相信许多听众朋友们对于赞美之泉是非常的熟悉，也喜爱他们的诗歌，而我相信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那么一首赞美之泉的诗歌，陪伴你度过生命中很重要的时刻哦。而每一年他们都为大家带来这么棒的作品，在这些作品的背后其实都有他的故事，而他们也服侍了非常多的人。除了这些诗歌创作之外，他们的事工也越来越多的拓展哦。在前一些日子，其实凯西有跟大家介绍到他们的儿童敬拜赞美专辑，这也是每一年他们都会带来的新作品，希望可以借由诗歌帮助小朋友们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记住神的话。当然在这些过程当中哦，他们不是只有音乐而已，而是希望带大家回到最根本的，也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心归神哦。我们要更多的来祷告，更多的来灵修默想，更多的来读神的话语，而音乐只是其中一个帮助你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方式。他们也在世界各地用许多的特会、聚会、课程来帮助有需要的人能够在这些专业的领域上面更多的精进哦。除了这一些课程之外，其实在这些背后，他们真的是期盼这一切的付出、这一切的服事都是能够帮助到弟兄姐妹。而今年他们又即将要来到台湾哦，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应该已经准备好要参与在他们的一些活动当中。我们今天就借由他们最新的诗歌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再一次的来更多认识赞美之泉这个团队。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哦。这首歌曲就叫做《这是我们的敬拜》，那他讲到了他这一首歌曲其实就是属于世代的声音，充满了热情与宣告，也是团队向神毫无保留的献祭。在歌词里面讲到，宣告出来的敬拜是能够使山挪移，断开一切的锁链，并且胜过黑暗。期盼在这样的敬拜当中，弟兄姐妹们能够合一，经历突破。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Thank you.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赞美之泉最新的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这也是他们第31张敬拜赞美专辑。而在7月份即将来到台湾跟大家来分享的赞美之泉，在今年依然带来为大家预备非常丰富的聚会哦。除了从7月4号开始有发现爱的女性特会，是特别为女性来设计的一个聚会哦。那从7月6号开始有一系列的儿童创意敬拜特会，以及青少年的弦乐团密集培训哦。那其实大家就会想，哇，他们每一年都带来好多不同的课程，因为以往已经有这个音准还有和声特训班，还有一些敬拜的这些训练，那这两年呢他们又带来了弦乐团的训练哦，也就是如果家中呢有青少年他们有学习弦乐器的，其实都可以经过一个非常简单的面试的方式用这个影像来大家确认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的来练习，为的就是最后可以有一个服侍在这个服侍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学习哦。其实在这几年赞美之泉他们的乐曲曲风以及在编曲的氛围当中，他们更多元，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听到弦乐团的编制在他们一些诗歌的编曲当中哦。那这样子的一个编制出现，其实整体的氛围就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这一次他们来到台湾，再一次的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哦，可以说是我觉得机会非常的难得，因为通常我们都会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古典好像它就是一个古典氛围，但是他们却把它跟敬拜赞美做了结合，是可以怎么样子来结合呢？大家在这过程可以怎么样子的一同来服侍呢？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他们就邀请了弦乐团一同的来侍奉，这首诗歌叫做吹起复兴的风。那这一首诗歌它特别呢是为一个启发课程，也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课程当中能够更多的来感受到神的能力哦。那他们打造的一个主题的歌曲，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承载看见生命点燃异象，也盼望看见复兴的风被吹起，更多的灵魂被得着，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歌《吹起复兴的风》是选自于《赞美之泉》第31张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也是他们今年最新发行的敬拜赞美专辑哦。听到了弦乐团一同的配置在这样子的一个编曲当中，觉得氛围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今年他们也在台湾带来了一个弦乐团的培训，希望能够参与在这一次他们在台湾的敬拜盛会当中。那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些比较专业的音乐训练之外，他们的敬拜赞美节庆哦，北中南都为大家来预备，希望这些地方的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可以一同的聚集。那在今年呢，他们依然在台北有为听众朋友，有为喜爱他们的人来预备青年专属的敬拜聚会了。这个也是凯西觉得非常宝贵的一个时刻，也就是赞美之泉他们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哦，他们从未婚然后到结婚到有自己的下一代，这一些下一代他们又不断的往前行，然后他们就变青少年哦，所以他们不断的扶持这些孩子在神的面前，然后用敬拜的学习更多的灵修默想，然后一直到现在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可能大学也可能刚出社会了，他们就再回到了赞美之泉他们大人的团队当中。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其实里面有一些是他们一开始参与在儿童敬拜赞美服事的一些孩子，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现在呢就在团队的当中跟着这一些曾经带领他们一起长大的这一些前辈们，他们一起来侍奉哦。那其实他们也非常的清楚知道青少年的这一个阶段是很需要被扶持的，所以在这些敬拜的训练以及他们的侍奉其实有很多开始慢慢变化。除了在他们大人的敬拜赞美里面，他们也会邀请这一些年轻人一同的来跳舞，一同的来敬拜，然后他们也有用乐器，也有用歌声，有用舞蹈，有用许多的方式参与在他们的侍奉当中。虽然在这些创作里面仍然有一些年龄层的差别、哦、就是希望能够赢得不同的族群，但事实上在这些侍奉当中他们真的是融合在一起。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张最新专辑里面的一首诗歌 Yes Amen。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席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2: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1: 西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赞美之泉第31张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而他们即将在7月份要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了。这张专辑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故事，有好多好多想要帮助大家能够更多的回到神面前的诗歌哦。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照亮我生命的光》。而这一首诗歌呢，他们就采用了四位男歌手细腻的编制哦，带着毫无畏惧的信靠，激昂的宣告对神全然的信靠，更是带出生命当中最深切的祈求以及对永恒的盼望。

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带来赞美之泉最新的敬拜赞美专辑，这是我们的敬拜。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于赞美之泉都不会太陌生哦，也相信大家每一年其实都非常非常期待他们所带来的新作品，不论是他们的敬拜赞美专辑，或是他们儿童的敬拜赞美，又或者是在每一年暑假，他们真的是将时间全部预留下来哦，来到亚洲跟许多的弟兄姐妹们相见。在这里面不只是带下信息，他们也期盼自己自身的这些专业的经验能够来传递给在亚洲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他们也会来到台湾、香港。这一些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不只是感谢他们有很多美好诗歌的创作，其实我们也可以在祷告当中更多的纪念赞美之泉这个团队。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要搭飞机往返，然后要到不同的地方都要重新的适应哦。那当然也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哦，大家都要有很多不同的调整，然后在这些课程以及分享当中总是都会有新的创意跟不同的感动。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在祷告里面兼顾着这个团队他们的信心。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坚定而温柔》。

在节目跟大家来介绍赞美之泉的最新敬拜赞美专辑，除了在诗歌也疯狂节目当中可以听到赞美之泉最新的诗歌之外呢，大家也可以上佳音 APP 或是我们的官方网站搜寻佳音诗歌网哦，我们也会在佳音诗歌网24小时跟大家来分享诗歌，那在这一些时段当中呢，你也会听到赞美之泉的诗歌哦，相信这一些诗歌都能够陪伴你度过许多每一天生活的时时刻刻。如果你希望家中都是充满着敬拜的音乐，凯西也非常推荐你可以使用佳音诗歌网。那当然如果你是在你的公司或者 是在你的店家，你希望能够充满神的祝福跟同在，希望心里有平安，其实佳音诗歌网是非常好的陪伴哦。希望这样子佳音提供的服务也能够帮助到现在在收音机旁的你，也许你正有这样子的需要，都可以随时使用佳音的各种服务，让我们也能够在这些服务里面来扶持所有的人。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送上赞美之泉最新敬拜赞美专辑的诗歌，这首诗歌从我兴起，在歌词里面呢，他讲到当我们带着谦卑来呼求主，是将生命的主权完全交出去，渴望在神的面前悔改，希望复兴可以真实的来到，也盼望听见这首诗歌的你能够深深的被激励，也能够从内心发出呐喊，复兴可以从我兴起。节目的最后就要送上这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2: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3: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2: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3: 欢迎现在就上嘉音官网点击支持嘉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4: 你好，我好，大家好。
5: 晴天雨天过好天，随时拥抱日常中的笑容，快快乐乐，身体健康。
6: 大家好，我们是
7: 旺福。
6: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7: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讲到耶利米，耶利米被神呼召，他也回应，然后呢，谢谢主，主把一个托付给他，按立他在列国列邦之上。你看这是多尊荣的一个位置。但是谢谢主，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崎岖，然而神的恩典够用。我还是说，这段时间我一直感觉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神有一些生命的托付，一些很重要的托付给你，但是你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情绪，像耶利米一样，可能是胆怯，可能是害怕，可能是想拒绝，可能是有一些其他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让我的心不能够专注在神要我做的事上。但是愿主透过耶利米让你看见跟随主是多么荣耀的一条路。而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神给他的任务是什么呢？你知道耶利米所面对的，好像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分享到说，那个时候国家是从一个复兴却很快速的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路。而在那个过程里面，国家好像已经腐烂了，好像在一块地上，那个违章建筑都快倒塌了，那上面盖了很多的违章建筑，那个地基是烂掉的，快要塌了。而现在神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拆掉，把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不合法的违章建筑给拆掉，把那个烂掉的地基挖出来。所以神对他说，你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好像都是很负面的东西，都是消极，是把他们都拔掉，把那个违章建筑拆掉。但是神的心不只是因为你们这些烂违章建筑做得很烂，我要把你们都毁掉。神的心说，又要建立栽植。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你一定要体会神的心。神不只是说，你们的国家搞成这么烂，我让你国家灭掉。不，神把这些不好的违章建筑拆掉，是因为在这块地上他有一个荣耀的计划，在这里要盖一个非常荣耀的建筑。但是要盖之前，必须先把那些不对的、肮脏的、不讨神喜悦的违章建筑给拆掉。而神的心不只是为了拆毁，是为了建立。容许我再说，拆毁，神要拆毁为的是建立。那个时候的国家已经糟糕得一塌糊涂了，神必须伸手去清理这个国家。在清理的过程里面，很多的拆毁，但是神的心不是生气了，我发怒了，我就是要把你们整死。不是，神的心清掉这些，是因为不先清掉，没有后面的建造。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你也正在面对神很严厉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清理你生命当中许多肮脏污秽不洁的东西，你觉得很痛，你觉得神好残忍，你觉得上帝你怎么那么凶悍。但是请你相信，这些东西被清掉了，因为上帝对你有一个荣耀的计划，他要建造那个荣耀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带着荣耀的盼望看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荣耀的作为。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最近韩剧《铁拳教育》在台湾引发热烈的讨论，而在台湾也有在一线教育现场的老师们肩负着家长和社会春风化雨的期待。他们长期承受有教无类的压力，国教行动联盟国教盟理事长王汉阳受访表示，任何关于校园安全和技术秩序的维护以及受教权的保护，在制度和法律上的设计都要均衡。王汉阳说，铁拳教育会引发讨论，就是大家对于存在于校园里的种种事情以及权责划分，其实心中是充满焦虑，但常常无能为力的。专栏作家玛丽·奥勒里奇·麦爷建议，可以常常为孩子祷告。为孩子祷告在休闲和信仰间平衡，有些家长希望能够在暑假期间为孩子祷告，同时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也能够成长。愿基督徒的学生成为朋友的光，就算在暑假期间也能够见证基督，成为基督的见证基督的好机会。多年前，台湾优质生命协会秘书长、合一教会职场宣教士纪宝如受邀到监狱分享信仰人生见证。台下的听众之一是昔日歌仔戏野台花旦来川阿嬷的儿子。他出狱之后，发现纪宝如和妹妹纪丽如以及金钟奖得主陈雅兰，在他无法照顾妈妈的那段时间，定期陪伴他的老母亲，深受感动，浪子回头。现在他也担任协会的志工，还考上了居服员，不但回归正途成为新造的人，还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行动成为他人的祝福。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创设的网络公益频道笑脸隆迪家，邀请艺人担任公益关怀大使，到社会角落的弱势独居老人家中去关怀探访。日前他们也到过来春阿嬷的家里出任务。来春阿嬷在圆梦以后日前辞世，曾经为人生走迷的路的来春阿嬷的儿子看到纪宝如他们与他们母子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竟然愿意这么去爱和关怀他的母亲，深受感动，在协会和关怀以及指引之下重新回到母亲的身边，同时也加入协会当志工，一起帮助需要协助的老人。纪宝如相信他愿意顺服主的带领，这都是因为上帝亲自动工的生命改变工程。生命改变工程，监狱事工让人的生命翻转，也看到这一切都在上帝的规划和掌权之中，这也是大家感受到从神来的最大的安慰和喜乐。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佳音下午茶。

两点咯，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跟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什么笑话呢？

话说这个志宏哈，很热情的帮一个刚进大学的小学妹提一个大行李箱，可是箱里面真的不知道装了什么，重得个不得了。刚好这志宏身体其实挺单薄的，所以提这个重的箱子走了没多远，就觉得好像哦，有点提不动啊，体力不支啊，哎，喘大气的感觉。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忽然听到身后这个小学妹说：“提不动就滚吧。”哇，他一听觉得好生气啊，我好心帮你提，讲这种话叫我滚啊，所以呢立刻回头就想要发脾气。哎，就看到那个小学妹啊满脸通红，就指着这个旅行箱说：“我是说你提不动就让他滚嘛，不要提。”真的是哦，很有意思。你知道很多时刻啊，人跟人之间啊，所以会起冲突，往往就是类似这种，对不对？你提不动就滚，哎呀，听这个话真是任谁听了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啊！你叫你滚蛋呢，当然不舒服啊。可是那个意思是，不是叫你滚嘛，是叫轮子滚嘛。所以只要不冲动，哎，搞清楚意思了，其实也就是哈哈一笑，一点都没问题。可是事实上的我们呢，往往就是在一时冲动之下，我们总是凭我们的直觉去揣度，去定义别人的意思，对不对？以至于有时候就会闹出来根本不必要的冲突跟误解。一个笑话，但是也是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来，哎，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选的这支歌曲是《早点回家》。明天是什么节呢？端午节。其实端午节对于华人来讲还是挺重视的一个节日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会自己包粽子哦。我有自己包粽子哦。对，因为以前的时刻，我妈妈在世的时候，每一年我妈妈都会包粽子嘛，那我们就跟着啊，一起包。我妈妈离世之后，就觉得这是一个华人的习俗，同时也是我们家里的一个传统。我的妈妈还有父亲虽然离世了，但是我希望这样一个传统可以传下来，我的孩子们，就是我跟我弟弟的孩子们也愿意守住这个传统。所以当我妈妈走之后呢，每一年呢我就会跟我的侄女啊什么我们一起来包。其实我的手完全不巧哈，所以做这些事情对我来说也不是说非常容易，因为我的不是一个手巧的人，但是愿意做，而且在做的过程里面总是会慢慢进步嘛。譬如说我觉得自己包的粽子，我喜欢吃甜粽子，但是外面买的呢有时候是过分的油跟过分的甜，那么自己做豆沙的时候，哎，你就可以做的对自己来讲刚刚好。吃东西这件事情我向来都觉得每个人啊其实是不一样，其实都有自己的喜欢，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啊，说哎呦这怎么那么难吃，哎呀这个特好吃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觉得特好吃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实在是不怎么地，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吃东西啊，口味这件事情是要彼此尊重的。而我自己主观的感受是自己做的豆沙呢，甜度啊各方面啊就比较刚刚好，而且保有那个豆子很纯真的香味，用豆子香味，用纯真形容好快很怪，你知道我的意思啊，就真的是那种豆子的香味。所以我也觉得每一次包粽子啊，哎，能够跟家人在一起，那是一种互动的机会嘛。它的过程里面有很多过程嘛，对不对？从这个买粽叶啊、煮粽叶啊、洗粽叶啊、做豆沙等等，其实很多很多的过程，然后一起这样包粽子啊，也带给大家，我认为也是一些蛮好的回忆哦。即便大家都不是熟手，因为一年才包一次，好不容易熟了，隔了一年第二年又忘了，所以要重新来过、啊、包的出来的粽子一开始真的不是很好看，像卖的粽子零零角角都非常的漂亮，自己包的有些时候啊真的还不怎么地。像今年包的时候啊，有一两个在包的时候，哇，一绑手一松，啪，整个都散掉。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笑一笑很好玩，而且都记得那个很有趣的画面。哎，讲那么多好像都是废话的样子，不过重点就是不管你在哪里，可能不容易回家也没关系，毕竟是端午节过节，
哎，至少要打个电话回家，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就回家跟家人一起过个节吧，早点回家，一起欣赏。

早点回家，还蛮好听的吧。嗯，我收到一篇文章，朋友寄给我的，这个看了之后呢，觉得还蛮有点意思的，好像有道理。这什么样的文章呢？他说最有钱的穷人，讲什么人啊？台北人。我想我们都是台北人啊。那他的文章怎么说的呢？看看有没有说中我们啊。他说台北人蛮有钱的，但是生活得很穷。你看哦，住在大安区或者是信义区的老公寓里，房子呢是40多年前买的，当时候啊一平大概就是10几万20几万，可是现在呢，房仲拿着名片来按电铃，开口就是1平100多万哦。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事情啊，就是很旧很旧很旧的老公寓得100多万，很吓人哈。那么他说这个他知道自己的房子很值钱，因为附近成交价一直涨一直涨，隔壁巷子的房子呢卖了个4000万，好大的数字啊。可是呢他不卖，不是不想卖，就是不知道卖了之后要去哪儿。自己住的家呀，自己一直住在这儿啊，那卖了之后住哪儿呢？搬去新北市吗？嗯，好像离医院都太远了啊。换电梯大楼吗？哎呦，每个月那个管理费那么贵啊，都照平数收的呀哦。租房子嘛，一辈子都在买房的人心理上呢很难接受老了要付租金哦，觉得怪怪的，觉得自己活一辈子连个房子都没有。跟小孩住呢，诶，小孩又在国外，或者是在竹北，或者是在自己的生活里忙得就像一台没有停机键的印表机，那你怎么可能会去跟小孩住呢？也不成。所以啊，就继续住在那间很贵的老公寓里。楼梯间里呢是贴着已经泛黄的春联，铁窗啊也有点生锈，浴室瓷砖是20年前的样式，厨房的琉璃台下面有一点点的潮味，阳台呢堆着不太会再用到的塑胶椅啊、旧电风扇啦、纸箱啦，还有几盆半死不活的黄金葛。房子是很值钱，可是呢他的生活没有因此变得比较舒服。年纪大了，难免膝盖就开始不好，每天买菜回来提着一袋高丽菜、豆腐、鸡蛋，站在一楼看着楼梯。如果住在3楼，就可以骗自己，哎呀，爬爬楼梯是运动。如果住在5楼，那就不是运动了，是人生每天安排给他的微型惩罚。真的很辛苦啊，他得慢慢爬，一手扶着墙，一手提着菜，爬到2楼要停一下，爬到3楼就开始喘，爬到家门口钥匙还要找半天。这个人可能名下有一间4000万的房子，可是他连一部电梯都没有。这就是台北最奇怪的地方，你可以是资产上的富人，却是生活里的穷人。股票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买了几张台积电或者是金融股，后来又跟着朋友买了0050、00878，每一次新闻说台股创新高，他都觉得自己的眼光还真不错。手机打开来看，哇，账面获利也有好几百万啊。可是他不卖，因为卖了怕再也买不回来，不卖呢又等于那笔钱跟他无关。股票涨了，只是心情变好了一点；房子涨了，只是说话比较有底气一点。但是他的晚餐可能就是巷口自助餐夹3样菜，肉呢也是挑便宜的，水果就买全联晚上贴折价标签的，冷气开2个小时就关掉，声控电费太高了。看牙医要做植牙，
听到一颗要8万，回家想了3个月，最后说算了，还可以咬，不做了。这是很深的节俭惯性。节俭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他一生都在练习不要花钱，练到后来花钱就有罪恶感，住舒服一点觉得是浪费，吃好一点觉得没必要，请人照顾觉得自己还可以，出国旅行觉得麻烦。不是买不起机票，他可能一张股票卖掉可以去日本住1个月，一笔定存解开就可以去欧洲坐商务舱，但是不敢，怕语言不通，怕机场太大，怕转车不会，怕点餐看不懂，怕信用卡被盗刷，怕人生地不熟，万一出事不知道要找谁，所以人生的半径就越来越小。年轻的时候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旅行，中年的时候要养小孩缴房贷，没有心情旅行，老了终于有钱了却没有胆量旅行，也没有体力旅行，最后常去的地方就是市场、诊所、银行、药局、全联，还有捷运站。有老人卡，搭公车捷运有优惠，他很熟悉哪一路的公车可以到台大医院，哪一班车可以到荣总，哪个出口有手扶梯，哪个出口要爬楼梯。他对城市的理解不是米其林餐厅和美术馆，而是医院动线和公车的班距。明明有钱，但是那些钱没有变成新的生活，只是变成更大的不敢动。银行存款也是，很多人一辈子相信定存，觉得钱放银行最安全，每年利息进来一点点，心里很安定。可是物价一年一年涨，以前一碗牛肉面80，现在180，以前看护一天2000多，现在3000多，以前觉得1000万很多，现在一场长照、医疗、房屋修缮，加上10几年的生活费，1000万也不是真的那么有安全感。通膨不是抢匪，它不会破门而入，它比较像一只很安静的白蚁，每天吃一点点，吃到你发现的时候，哦哦，桌角已经空了。更微妙的呢，是小孩。很多台北父母年轻的时候很拼，补习、英文、才艺、留学，只要小孩有前途，钱都愿意花。他们把孩子送出去，希望孩子有更好的世界。结果孩子真的有了更好的世界，留在美国，留在加拿大，留在澳洲，留在东京，留在新加坡，有工作，有家庭，有房贷，有小孩，有自己的生活。父母老了，孩子回不来，也不一定想回来。于是父母在台北老公寓里慢慢的变老。 LINE 视讯1周1次，孙子讲中文越来越卡，过年如果机票太贵就说明年再回来。最后那间父母守了一辈子的房子，孩子通常不会回来住。孩子会做的事情很理性，找房仲估价，问代书税怎么算，讨论兄弟姐妹怎么分，如果有都更就看条件，如果没有都更就卖掉。父母一辈子舍不得卖的房子，最后变成孩子手机里的一个群组讨论，这间现在可以卖多少，要不要先整理，房地合一税怎么算，妈以前那些东西要怎么处理。那间房子里有父母的一生，可是到了最后，他在市场上只剩下坪数、坐向、屋龄、学区、土地尺寸。这就是最有钱的穷人，不是没有钱，
不是不成功，而是成功被锁在房子、股票和存折里。真正的问题不是房价太高，也不是股价太高，是舍不得让人生活变好。这不是批评上一代，他们有他们的时代阴影，他们相信节俭，相信买房，相信忍耐，相信不要麻烦别人。这些观念曾经保护他们，只是同一套观念如果没有更新，到了晚年也可能反过来困住他们。台北就有很多有钱的穷人，他们坐在几千万的房子里，拿着老人卡，搭着优惠公车去银行补折，看着存款数字增加一点点，然后回到没有电梯的老公寓，慢慢地爬上楼。一辈子的努力到最后只是把自己的人生压缩成一间老房子，再把那间老房子留给别人处理。那不是富有，那是很昂贵的贫穷。我不知道你听这篇文章有没有感觉，我自己看的时候其实很有感觉哦，因为我觉得蛮写实的，确实有些朋友真的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模式里。因为其实四五年级的人来讲，三四五吧，那个年代真的是经济还比较弱，所以呢在那个年代成长的人基本上，尤其是三四年级，基本上就是觉得节俭是美德，在所有的花费上面就会觉得，哎，怎么样可以省钱，怎么样可以节省一点，哎，就怎么样做。而且在消费的时候往往会舍不得花，不是说没有钱哦，就是舍不得，觉得哎呀一顿饭要那么贵那就不要了，哎呀一件衣服那么贵那就不要了，哇，就是觉得怎么要花那么多钱啊，那就不要了。因此到最后真的就会像作者这个文章里面所说的啊，尤其是早年就可以买到房子的，当时是非常好的房子，四层公寓、五层公寓、华夏，哎呀非常好。可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房子很多是没有，真的没有电梯的房子，而且房子久了总是有很多的毛病，年久总是失修啊，然后又是漏水，又是长壁癌等等各样的状况，那个陈旧本身就散发着某种的气息，但是舍不得搬，因为一直住在那儿，而且搬了之后也不知道搬到哪儿才好，然后常常很多时候自己住惯一个地方就觉得自己住的地方最方便，换一个地方就觉得好像没那么方便，反正种种因素就会固守在自己的老宅里，舍不得吃，舍不得花，然后住在一个不甚方便的地方，儿女却在自己的栽培之下个个远离，对，生活就变成这样，是不是呢？怎么突破呀？我们听支歌，然后等一下再聊吧。我们来听支什么歌呢？幸福好不好？什么是幸福？幸福真的是一种主观的感觉哈，它不是说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就会幸福，它是一个主观的感觉，但是幸福却是人人都想追寻的，不是吗？一起欣赏这支歌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哇哦，现在哦，这个雨下的真的好大哦！我在电台播音室里面直播嘛，那么透过窗户，外面真的一片白茫茫哎。佳音电台是在和平东路上，我现在连看那个建国南路那里都几乎什么都看不到，很少是这么的差，视线是那么的差呀，可见雨真的下很大，而且还打雷的声音，希望不要酿成什么灾祸。好，刚才分享这篇文章哦，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那我一想到我今天早上看新闻的时候，就是这个韩国的一个这个海力士吧，他的这个负责人就说呢，他们以后用新人哦，不再看学历了，他最主要有三个条件，一个就是理解力，会不会问问题，会问问题很重要，一个呢就是要有适应力，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在 AI 带动之下转变得太快，所以就需要有很强的适应力，可以因势而变哦，不能说老是固守以前的做事方式跟不上哦。还有就是要有同理心哦，能够，因为你有深刻的同理心，你才能够去明白他人，理解他人，才能够跟人合作。哎，我这样听他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公司用人要用这三个条件，其实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活，不也是需要有这三样能力吗？我们需要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不盲从，然后知道啊，问问题，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就很像，哎，我们活成这个样子，像在这个台北刚才文章里面所说的，就是个有钱的穷人，哎，为什么会活成这样？我们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啊，真的舍不得花钱，然后一定不肯换房子，不肯，为什么呢？哎，要不要自己问一问，然后找出答案来，然后呢？要能够有一种适应的能力，因为其实不用讲，这个世界变化的好快，对不对？就算是用 AI 好了，你知道吗？ AI 的工具也是不断的一直在变，好不容易学了一样，哎呦，又有更好的上来了。那你说，我就不要再学了，我反正变得那么快，我不管了。我们不管，人家也不会管我们。那该进步的一直在改变，我们不管，我们不改，我们就跟不上嘛，是不是？当然我觉得我们不是说一直要跟风啊，那自己的压力也太大，但是问问自己，自己是想要什么，自己所做的选择是什么，然后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里面，我们不要为自己设限，能够让自己愿意去接触新的东西，愿意有所学习，愿意在一个新的转变的时代当中仍然能够啊很自在的活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对不对？那当然要有同理，不管年纪多大，当我们能够有非常强的同理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心里的那种不平啊、怨气啊，就会越来越少。因为即便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同理心够，我们就会比较能够去体谅别人的处境与心境，自然我们就没那么大的怒气了哈。那所以我就觉得在这篇文章里面确确实实的，我个人觉得指出了某一些人生活的一个样貌，而这样子的一个指出其实是刺激我们呢，可以多多去思考一下，深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其中的一员。你知道很多做父母的哈，因为自己成长的背景嘛，真的舍不得花，可是自己的孩子呢，哇，大把大把的花。你有没有发现去一些比较消费昂贵的餐厅啊，有时候进去他放眼无望，哎，怎么都是年轻人啊，呵呵，年纪比较大的人反而会觉得，哎呦，那么贵的消费不要吧，哦，不要了，这一般自己在家里吃吃就好了，不要，反而会有这种心情。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好吧，大家都撒开来就是花钱，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不需要让自己一直被困在过往自己成长的那样子的一个框框里面，
时代在变，我们生活的条件也在变啊，我们拥有的也在变，所以我们也需要让自己有些弹性去调整。尤其对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来讲，哎，很认真的去思考住在什么样的住处对自己是比较方便的啊，然后自己的家要弄成什么样子是让自己比较舒适安全的啊，自己的生活形态要怎么样去安排才让自己更为健康而舒适。那自己与家人的相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子的相处才彼此都觉得好。人的一生里面，我真是觉得一个基本的就是要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人啊，然后能够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与神连接，然后能够知道自己是神所珍爱的，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女，知道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也知道上帝的保守跟带领，而在上帝的看顾之下呢，珍惜上帝所赐予的一切，也善用上帝所赐予的一切去经历这有限的人生。珍惜之外，不是要我们抱着紧紧抱着不放，对不对？是要善用，是要善用。你想想看，上帝给我们的各样恩赐，大家熟的不得了的，就是什么5000两银子的，2000两银子的。对，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不同，但是如果我们都是埋在地底下，我们完全不用，你看到最后被上帝批评的就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是吧？所以基本上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我们要珍惜，我们要感恩，同样的我们需要懂得去善用。在这个善用的过程里面，不是说哦，那我们就全部都去做一些慈善什么什么的，当然好，不过在善用过程当中，怎么样让自己生活的也更为，我不能说是舒适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的朋友就会非常的苛刻自己，那就不需要这样子了，不是要去恣意的浪费啊，奢华，可是也不需要恣意的苛刻自己，就是说我们到什么样的地步就按照什么样的地步行，我觉得在消费上面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样子，不过这篇文章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写实。同样的，我也要好好的思考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地方需要调整，因为不可否认哦，在那个年代里面成长，有时候节省真的是成为了一个不可抹掉的习惯，你的思考模式基本上就是节省什么东西啊，去这个消费，首先看的是什么？价钱，价钱高算了，呵呵，会有这种心情，不是绝对的不好，可是不要太过分，对不对？那么在自己的生活上面，我真的觉得就像韩国的海力士的他们的这个负责人所说的一样，懂得问问题，懂得思考，然后呢要懂得去适应，也需要有高度的同理。我想这三个能力啊，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而在这三个能力之下，再去看看这个台北有钱的穷人啊，然后用这三个能力去思考去改变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有一些的改变，你觉得呢？来听支歌再聊。这支歌曲是什么呢？来看这个吧，另一个开端好不好？一起欣赏。

歌声中呢，要和朋友分享，也是今天早上看到的一篇这个真实见证啊。这篇真实故事呢，是在基督教今日报里面的，它是讲到一个女性啊，一个姐妹的故事。她的名字叫做琳达·墨菲哈。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墨菲身为交际花的这个外婆呢，到了新加坡讨生活。所谓交际花呢，其实就是舞女或者说舞小姐。然后她外婆就去新加坡做了这个行业，嫁给了一个英国的军人。后来因为日本人入侵香港，所以她这个外公就抛弃他们回到英国去了。那她的妈妈从小就没爸爸呀，那么外婆呢是一个非常狠的角色啊。她当然恨外公，因为这个英国老公抛弃她回国了，也恨女儿，而且爱赌博，所以输掉很多很多的钱。怎么办呢？就逼迫年仅9岁的妈妈去接客，真的好狠啊，就把女儿当作一棵摇钱树。而且外婆还亲手把刚出生不久的孙女啊，也就是墨菲的四姐

站着一个发光体，这实在是一个意象哦。哎，那个发光体啊，站在那里，然后就转向他。他的外婆非常深刻地感受到那个发光体的眼神里面充满了温柔，好像是在说，不管你犯了多少罪，只要你愿意，我愿意救你。哎，他深刻感受到这个。而这一次的经历呢，就让他的外婆相信了耶稣，生命啊就有了非常大的转变，性情从这种非常的凶悍啊变得很温柔。所以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她就觉得越是大罪人哦，这个改变就会越快越大，因为他们看清楚自己的罪，也确实的知道什么是恩典。所以她的外婆在这个信主之后，在这个疗养院里啊，就天天的大声祷告，甚至希望主耶稣赶快来带她回天家。那么平常人，其实华人嘛，都不喜欢谈死亡，可是他这个外婆对死后得救就充满信心，哎，因为他真的经历了罪得赦免。那他的妈妈呢，在外婆逼迫下虽然成为妓女，可是他的妈妈非常的温柔也很善良，一辈子啊都是为他人牺牲。那他妈妈曾经跟一位马来西亚的富商在一起，而且生下了大女儿，也就是墨菲的大姐。那么之后就发现，哎呀，对方原来有妻小啊，所以就带着女儿回到了新加坡，投靠外婆，继续成为外婆的摇钱树。那因为他妈妈做了世人眼中很卑贱的工作嘛，灵魂呢也是被困在黑暗里面不得自由，但是他不得不去做，因为家里面有嗷嗷待哺的孩子耶，这一家人要他养，哎，所以他是经历世人的轻看唾弃，并且经历了孩子的夭折跟被卖掉的痛苦。那他的妈妈不喜欢在家里面哭，所以他常常躲在外面哭。有一次在街上大哭的时刻，就有两个弟兄看到他哭成那样，就走向他，跟他传福音，就跟他说，耶稣很爱你。哎，他妈妈那个时候啊，就这样子深深的受到感动，哎，当下就信耶稣了耶。所以我们说这圣灵的工作真的是这样。而墨菲呢，就是生长在这个被人看为是垃圾肮脏的家庭里，走过去啊都会遭人甩门啊，然后这个被用那种最难听的话去辱骂，莫名的就被邻居呼巴掌，因为他没有爸爸，他的妈妈是妓女，在学校里他也没朋友啊，大家笑他是英国怪兽。所以他就非常渴望父爱，他就常想，如果我有爸爸多好，会保护我，帮我解决一切难题。而同时他也非常害怕失去妈妈，因为他看过妈妈被客人打得鼻青脸肿，所以晚上呢他都要等他妈妈回家之后他才敢睡觉。因为这些负面的经验啊，他原来对于这个基督信仰其实很排斥，可是呢当他妈妈信耶稣之后，把这个基督徒带回家里传福音，哎，他的心里面却觉得很平静。来传福音的基督徒说，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你们家庭，可是我知道上帝很爱你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也就是耶稣赐给了你们。哎，他听到这些话，脑子里面就浮现上帝伸出手来跟他说，孩子，就是今天，就是这个时候，你回来吧，回到我的身边。哇，他一感受到这个就流泪，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离家很久的孩子啊，巴不得赶快回家。结果他信耶稣之后，这个家庭就经历很多很多的神迹。他的妈妈曾经中风导致嘴歪流口水，这个状态之下还鼓励墨菲出去宣教，哎，说你去，你去做神的工，他会医治我。很妙的是啊，墨菲真的去宣教，回来之后他的妈妈竟然能站得直挺挺的到机场接他耶。后来他妈妈经历

历了很多次的中风，最后一次就完全瘫痪了，只有眼珠子能动。临终的时候呼吸困难，墨菲就跟他妈妈说，妈，你放心走，如果看到主耶稣来接你，就挽着他的手走。而上帝知道他放不下妈妈，就借着神迹大大的安慰他。他的妈妈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刻，原来已经残废的那个手，竟然就伸起来了，做出了一个挽着的那种动作，然后才离世。所以墨菲就知道，这是上帝在告诉他说，孩子，我今天就把你的妈妈带回天家了。哎，神的工作不只是这样。两年前呢，他做了一个 DNA 的测试，而且一直跟神祷告说，全世界可能没有人知道，只有你知道，让我知道我的爸爸是谁，我好想知道自己姓什么，这太重要了。结果呢，他真的透过 DNA 找到了同父异母的姐姐，也知道说爸爸跟外公都过世了。他前往美国拜访他爸爸的坟墓，而且把这个骨灰带回新加坡，而他也终于知道原来自己姓墨菲。他就说，即使全世界都不接纳他的家庭，被全世界给抛弃，可是上帝却爱这个家。而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是外婆，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是这个坏女人，可是呢，这也正表明了救恩的真谛，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罪是上帝不能赦免的。而神按着他的计划救赎了他们三代人。外婆是世人眼中的大罪人，可是上帝赦免她。妈妈从事世人看为卑贱的工作，上帝却赐给她最为尊贵的身份，基督的女儿。而她是一个从小没有根的人，上帝却告诉她，他是属于上帝天国的子民。而多年来呢，他隐瞒自己的故事，不说是担心他的妈妈在受到异样的眼光和伤害，现在呢，他愿意站出来分享，是希望上帝所写的剧本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所以呢，他在述说见证的时候，他在这个现场在这个呼召还没有相信主的一些朋友说，耶稣真的会来带你回家，他会挽着你的手一起走，现在就是回来的时刻。同时呢，他也会鼓励基督徒说，不要困在过去的背景或伤害里，乃是可以把这些变成祝福去影响别人，因为曾经受过伤的人才能够真正安慰受伤的人。不要成为伤害人的基督徒，而要成为让人看见耶稣的基督徒。真的是一篇很动人的见证，神因着耶稣的救恩呢，救了这三代人，外婆，妈妈他。你很难想象在人世之间真的就是有这样子凄惨的故事，可是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些的凄惨终必的又回到神的怀抱里面。所有的很凄惨吧，这些故事都成为他们生命当中一种的能量，可以让他有更大的能力去帮助其他的人。哇，节目时间要到了，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回转归向你，同时祝福你端节安康，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或歌唱或弹奏，在交叠声中，你我不同的生命故事将激荡出独特火花。
1: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一首轻柔优美的诗歌，轻轻听。内湖赵小姐点播在民国74年发表的一首经典公益单曲，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是由罗大佑谱曲，当时集结了像是蔡琴、于天、费玉清、江蕙等数十位歌坛巨星共同录唱。创作的目的在于传递和平、希望与爱。我们就一起来领赏《明天会更好》，以及板桥黄小姐点播珍妮在民国67年灌录的《爱在飞扬》。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欧阳菲菲在民国63年灌录的《珍重》，走吧，走吧，让我俩摆摆手，向青山说一声再见，向绿水说一声珍重。欧阳菲菲独具磁性浑厚的唱腔，赋予了这一首歌曲大气成熟的意境。这不是一首执着于失去的悲歌，而是一首带着微笑祝福、满怀重逢希望的温暖离曲。一起来聆赏欧阳菲菲的歌声《珍重》，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萧亚轩在民国91年自己创作并演唱的情歌《因为你》。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詹雅文在民国97年亲自创作的一首台语歌曲《原来你不把爱过我》，原来你不曾爱过我。这首歌曲细腻地描绘了在一段感情当中单向付出的悲哀，并展现了女性在认清现实之后，经历了从极度痛心到豁然释怀的转折，并勇敢选择自由的心路历程。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江蕙早期的经典代表作品《嫁不对人》，嫁不对人。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詹雅文的歌声。原来你不把爱过我，原来你不曾爱过我，以及江蕙所演唱的《嫁不对人》。

新店陈小姐点播费玉清在民国70年重新翻唱的经典情歌《昨夜你对我一笑》。话说民国40年，当年是台湾外文系学生的诗人余光中，他创作了一首短诗《昨夜你对我一笑》。后来作曲家周兰平在报纸上读到了余光中的这首新诗之后，被诗句的工整对仗以及强烈的音乐性所打动，因此主动将这首诗谱成了歌曲。由于这首歌成功的融合现代诗与流行音乐的优美意境，几十年以来吸引了无数的歌手翻唱以及诠释。永和杨小姐点播了龚秋霞、梅西合唱的《牧歌》，这是民国28年歌唱剧《上海之歌》当中的一首插曲。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费玉清所演唱的《昨夜你对我一笑》，以及龚秋霞、梅西的歌声《牧歌》。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叶嘉修在民国68年发表的校园民歌《踏着夕阳归去》。叶嘉修在大学就读期间，因为喜欢上了一位女同学，为了展现罗曼蒂克的浪漫情怀，他特别去学了吉他。这首《踏着夕阳归去》就是他将自己对于这名女同学的爱慕与想象化为音乐的重要创作歌曲之一。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叶嘉修的《踏着夕阳归去》，以及包美胜演唱的一首温柔纯真的校园民歌《小茉莉》。

中山区的杨先生点播了潘秀琼的《梭罗河之恋》。《梭罗河之恋》是翻唱自印尼的一首非常著名的克朗章风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印尼原曲是描述爪哇岛上最长河流梭罗河的优美风光以及浪漫情怀，后来经过陈蝶衣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成功的将这首印尼民歌改编为一首充满热带岛屿风情的国语情歌。我们就一起来重温潘秀琼在民国45年以她磁性沉稳的嗓音所演唱的《梭罗河之恋》，以及姚丽在民国37年演唱上海时代的歌曲《得不到的爱情》。

松山区的李小姐点播了黄莺莺的《云河》，这是民国63年林青霞主演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电影里的原声带原本是由珍妮演唱，后来因为歌曲的创作人刘家昌与当时的海山唱片发生了争执，一怒之下就带着词谱跳槽到歌林唱片。由于歌林唱片当时正准备力捧新人黄莺莺，便将这首《云河》交给他录制发行，黄莺莺也因为这首歌一炮而红。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黄莺莺清亮空灵的天籁之声《云河》，以及潘丽丽演唱改编自大陆江南民歌的《紫竹调》。

时间过得很快，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我们最后在陈淑桦所演唱的《黑发变白发》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我写前半段，
1: 那我写后半段。
2: 商谈的时候我报告好了，
3: 那我负责同整，大家加油吧。
4: 熬夜赶报告可以不熄灯，宿舍集合泡面蒸奶不用等。终于我起床，不再靠钟声，热血人生有你陪我一起撑。模拟考试卷不管拿几分，再见青春，明天还有人在等。或许日子会过去，时光机把我们都变成了大人，但回忆会留下，收音机录下了最好的我们。
5: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7: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下午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旺盛，有强降雨的发生。而今天大台北地区、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而各地气温，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3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你关心本节新闻。英国首相在6月15号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希望在今年耶诞节前通过相关法规，让该禁令于明年生效。而 Meta 则指出隐忧，表示该禁令可能迫使年轻人转而使用缺乏内建保护机制和家长控管的未受监管代替平台。澳洲和英国相继通过和拟定立法，计划严格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群软体，以保护儿少身心健康，也引起社群正反意见的论战。第50届金鼎奖公布入围名单，90岁作家黄春明分别以小说《三爷》以及插画散文集《台湾草叶集》入围文学图书奖以及图书插画奖。本届金鼎奖共计1483件报名，初审及复审后共有108件作品入围，预计7月公布得奖名单，于9月下旬举行颁奖典礼。入围名单详见金鼎奖官方网站。史博馆推出埃及木乃伊国际展，带来女性木乃伊、婴儿木乃伊和犬只木乃伊，还有电影《神鬼奇航》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圣甲虫。国立历史博物馆目前正举行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国际展，展览集结100件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馆藏，除了木乃伊之外，还有展出彩绘棺木、古埃及丧葬品以及陪葬品中一些古埃及的生活物件。展览即日起至9月28日止。2026年新北夏至音乐节将在周末6月20号到21号在新北市美术馆户外园区举行，集结孙顺熙、王若琳、洪佩瑜、理想混蛋等8组来自台湾与法国的音乐人接力演出，从午后一路唱到夜晚。除了精彩音乐演出之外，今年也结合海山夜行新北美术馆建筑光雕声光环境剧场，于活动期间推出1分钟精华版的光雕展演，邀请民众走进美术馆草坪，在音乐、光影和夏夜微风中共度浪漫的夏至周末。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玉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F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又邀请到了这一位，上次访问他已经是大概一年多前了。Wow. 这一位姐姐，我觉得她每一年都在做一些让人吓到下巴掉下来的事情。因为像去年就开了你的专场嘛，然后听说你的那个装扮是很像在走时尚秀这样，这个衣服的部分。
1: 对，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好好聊一下。
0: 对，那今天呢邀请到苏雅姐，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啦，我本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为姐姐来宣传一个他们最近在办的活动。
1: 对，
0: 这个活动是和唱歌有关的。
1: 是，
0: 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活动好了，不然我怕待会我们拉不回来。
1: 拉不回来。
0: 对，
1: 我们最近呢，我们的协会，我们泰雅文化艺术发展协会，我们最近推了一个太想听见你的泰雅语原创音乐大赛。这个太想的太呢，不是太太的太，是
0: 泰雅的
1: 太，太想听见你。对，然后我们协会这个，终于我们这个协会是怎么讲，是其实五六年前我们那个时候有一次自发性的泰雅音乐节，从那时候我们一起集结了很多超过40位的泰雅的音乐人，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一个群组，我们大家就一直对我们自己推广我们泰雅族的文化，我们的原创音乐啊等等啊，我们都很有心，那一直要成立协会，这个中间呢又有那个 COVID-19 的这个、
0: 对
1: 疫情，所以就诸多的不顺啊，在成立这个协会，终于我们今年成立协会了。
0: 所以这是你们成立之后
1: 的第一个对外的
0: 大活动。
1: 对，所以呢，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到我们今天来讲的这个活动呢，踊跃的来报名。对，我们这个报名是到这个6月25号。
0: 其实看到这个活动办法的时候啊，
1: 您的感觉如何呢？
0: 我的感觉是88族语有点太难了。
1: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那个我这边给大家一个 pebble， 很好入门的 pebble，就是
0: 重复。
1: 对，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有，其实我们可以从泰雅古调里面
0: 啊，
1: 我们泰雅古调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呐、啊，
0: 对，
1: 我们最多离木啦，
0: 离木很多，
1: 离木很多，对不对？你也可以参考泰雅那个姐姐的一首舞曲《活》，我那个里面只有一句啊。哩咪哩咪嗦啦哩咪，哎，我只有这一句哦，我就做了一首，是不是没有那么难？
0: 做了穷听编曲就100%了。
1: 对对对，你也可以用的的米诺啊，
0: 的米诺的米诺，
1: 哎，整首都是的米诺。
0: 这不是泰雅族的，应该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的米诺是织布啦，这是织布歌，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先从，如果你真的不会写，你就先从这个古调，古调我们其实打样的只有不多首啊，诚实说，你就从里面去慢慢发展，对，加一点古调。那更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去找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回到部落直接问他们啦、他们平常怎么讲话，你就把这些，就是把它不要想得太难，就是有一点，就是回家去听老人家讲话，听他们讲故事，或者呢去教会、
0: 对，问牧师，
1: 直接问牧师。OK 的，对对。然后我们这个办法呢，年纪也基本上是非常大的，那个
0: 对 range 很广，
1: 国中以上，
0: 对，
1: 老人家也可以哦。老人家不会报名就你帮老人家报名，
0: 不要结果去原本是说去采集族语，然后变成
1: 就老人家说我来唱，
0: 对，
1: 也很 OK。
0: 对啊，其实我看到这个办法的时候，我就觉得除了那个
1: 有没有心动，
0: 心动的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冠军的奖金是蛮好的。
1: 对哈，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个比赛是有奖金的。
0: 对，
1: 我现在来讲这个哈，冠军不是那个牙膏哈，也不是肥皂，
0: 也不是米呀、酱油，
1: 酱油哈。我们冠军是有20000块哦，亚军有12000，季军有8000，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最佳人气奖8000。对。 报名其实也很简单啦、啊、就是到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比如说你来苏亚姐姐的脸书也都有，我们有一个 QR code， 然后呢就很简单的进去 QR code， 按着它上面就把你的作品去传输出来，就参加 OK 了、
0: 嗯、
1: 那我们会在七月初的时候会选出十名会进入到八月九号的决赛。那个决赛很特别、嗯、是跟我们泰雅协会我们很多哥哥姐姐们一起同台演出。
0: 真的吗、
1: 哦、
0: 有机会和苏雅姐
1: 是的还有温岚还有易伟，现在最近易伟如火如荼的中年好声音在香港他已经进入前十四强很强台湾之光、
0: 嗯、
1: 然后一凡易伟啊亚威莫瑞啊、哦、都会在现场，对，还有温岚、
0: 嗯、
1: 对 No Name 等等，还有当然还有姐姐我啦、
0: 嗯、
1: 然后但是在八月九号、哦、地点在哪里呢？在红楼、
0: 嗯、
1: 红楼西门红楼河岸留言、啊、各位你知道能够去上面唱歌的就是没有三两三
0: 不能上去
1: 呢，不能上去这个红楼西门、哦、这个是一个非常棒非常棒的一个可以演出的一个机会、
0: 嗯、
1: 对。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是我们中间选了这十名呢会有一个来带大家的一个课程，在七月十八、十九的这个、
0: 嗯，
1: 我们会有教大家如何创作。
0: 其实我看到这个办法的时候，第一个是看到奖金，第二个就是看到还会帮选手培训，也太好了吧！
1: 比如说你的作品，可能你的 demo 送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完整，
0: 嗯、
1: 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都是制作人，所以我们就会来带大家怎么样去完成你的作品，因为你毕竟八月九号要演出、
0: 嗯、
1: 然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 AI， 现在不是大家都在 AI 满天飞、哦
0: 嗯、
1: 这个也会让大家认识现在的这些 AI 的一些课程。然后我自己是最喜欢的有一个课程是会请一个教授，他是专门会来讲我们的填调，我们的古调、
0: 哦、
1: 事实上我们泰雅族有300首的古调，在这个忘记是哪一个机构了、
0: 嗯、
1: 是已经在国家的有点像 library、
0: 嗯、
1: 所以他会来特别讲这个，
0: 哇，
1: 所以我觉得
0: 很珍贵
1: 很珍贵很珍贵、嗯、
0: 如果没有上的话我都以为只有李牧一个，
1: 没有，我们都以为只有很多好吗、
0: 啊、
1: 而且还有各个族群的、
0: 嗯、
1: 比如说是什么什么什么什 什么村落的什么部落来的，
0: 嗯嗯、
1: 我有听过一些，我觉得非常珍贵。所以我觉得不是只是一场音乐比赛，其实我也不认为是比赛，我是真的觉得大家一起来参与、
0: 嗯、
1: 对，我们协会希望的就是让我们的古调流传，然后跟当代跟现在的年轻人我们都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创作、
0: 嗯、
1: 对，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我的答样的话不会讲，没关系，我们就李妹唱到尾，
0: 李妹到底
1: 到尾，你也可以讲怎么样也可以
0: 怎么样很好吃之类的，
1: 怎么样是我们的腌肉
0: 对
1: 对，其实真的没有关系，从一唱到十也是一种，
0: 对啊，
1: 对对，
0: 像祖宇老师也把那个字母编成歌嘛，
1: 对、嗯、你看亚威莫瑞第一章也是有一到十吧早安晚安所以我觉得其实何不妨说把这个参与的这个原创大赛呢，把它当成是你回家跟自己爸爸妈妈跟自己的亲戚老人家询问你自己的根、
0: 嗯、
1: 然后说不定你就找出很多故事、
0: 嗯、
1: 你本来都不知道说原来你的爷爷那么会唱，哦，原来我们的部落有一个故事，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古调或者是有很多我们达样的歌，他们每一个部落都会有不一样的，
0: 对
1: 对，我觉得可以去好回去家里去问问看、
0: 嗯、
1: 对，
0: 我觉得苏雅姐你现在很想叫我在
1: 对
0: 在你面前报名
1: 的对，你一定要报名
0: 内定选手之一，
1: 一定要
0: 好，讲到这边呢我们很详细的介绍这个活动办法，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好，
0: 那在下一段节目中我们要继续的和苏雅姐还有一位神秘嘉宾来持续的来聊一聊、
1: 哦、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苏雅姐。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个神秘嘉宾，他被我们台内呢，我们嘉音电台尊称他为原名界的李长博。
2: 我只是原名界吗？
0: 哦，音乐界，
1: 音乐界
0: 的李的李长博，
1: 真的很李长呢。
2: 无几值得哦，
0: 就是我们的郭哥。
2: 大家好，
0: 真的和郭哥认识了大概一年多两年，但是真的是没有机会让郭哥在我的节目当中露出声音。
1: 是是，对呀、啊，
0: 今天要不是苏雅姐的
1: 话，对呀、啊。他故事可多着呢、嗯、对，
2: 我通常都只是在旁边比手画脚那个人。
1: 你要小心哦，你给他开声给他讲话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没有讲话的余地耶。
0: 那我真的太开心。
1: 因为几十年下来，几十年哦，哇，他真的是一甲，快要一甲子了吗？就是他真的是一个活历史，他是可以见证这些我们的音乐的产业、从以前最早是什么唱片的时候就已经
2: 就
1: 唱片，对不对？黑胶吗？
2: 黑胶卡带那时候啊。
1: 对啊，你看卡带哦，还有大的卡带、小的卡带、小的卡带我们要用铅笔去给它转，大的卡带
2: 那叫夹式录音
1: 哦，夹式录音带开始，
2: 还有那个有四那个一二三四有四段。
1: 对，
0: 我好像在听什么历史课。
1: 你看你就没有感觉了哈。
2: 你那天没有来上我的课，我那天就是在河岸留言上课。
1: 哇，上一个历史课。音乐历史课。
0: 原来河岸留言也有这种服务吗？
1: 对。
0: 哦。
1: 结果你知道吗，他那一天我也在场、他那个课讲的已经超时又超时，连那个讲不完，连台上有很多不是要卖的那个 CD 哦、不是只有 CD 哦，全部都在上面，有唱片、黑胶、有夹式、有卡带哦，当然还有现在的 CD、
2: 我那天拿出来的东西其实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我除了拿正常 CD，然后还有比较特殊尺寸的 CD， 然后还有黑胶。但黑胶呢，其实我只带了两种尺寸的黑胶，因为正常的黑胶尺寸是12寸，那我再另外带了一个，因为最近又被人家送了一个罗大佑的黑胶是10寸的，对，其实黑胶还有另外一个尺寸是7寸的，但是因为我没有带了，因为东西太多了。然后呢，还带一些那种我们所谓的那种以前那种音乐杂志，
1: 对，
2: 还有一些那种以前唱片公司会做的那种宣传文物，
1: 啊，比如说
2: 对，宣传文物。
1: 以前的音乐盛况是每家公司，如果你够大的话，你自己都会发行音乐刊物。我记得滚石也有。
2: 对，因为以前的宣传是一个很你今天如果没有花什么钱，或者你真的没有去跑很多的地方，那你其实你的宣传是看不见的，因为没有网路嘛。以前没有网路，因为没有网路，所以变成你所有的东西都是要这样子出去的。或者你要努力的去打歌。比如说你要送那个以前会录音带，或者做那种试听带。那你试听带它可能就是只有，比如说它可能只有挑三首歌，然后一直 repeat。然后呢，去到唱片行，你就会听到那三首歌。你怎么唱都是那三首歌，是怎样？怎么第四都没有其他的歌了吗？因为没办法，我们要打歌嘛。所以他就一直在 repeat。
0: 哦，就是以前的这种宣传方式，
2: 以前是这个样子，以前是这样。
1: 你看，才还没有讲，他已经
2: 讲太多了，不好意思。
1: 那我们那个。
0: 没有，很开心，这很难得可以和郭哥聊天，真的。其实也是很开心能够认识郭哥，因为也为我打开了很多就是在原名歌手这方面的门路啦。
1: 对，
0: 因为过去可能我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在听流行音乐，我比较是属于属灵派的，
2: 属加诗歌派，
1: 对，
0: 属灵派的，对，所以就那个流行音乐就会又更少，那就更不要讲就是原住民歌手了。
1: 对，
0: 但是也因为郭哥就是。直接来找我敲人就
1: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原名音乐也很多样，也很蓬勃，
0: 真的。
1: 对， 而且每一组别 都不同。
0: 嗯嗯，
1: 对啊，那郭哥特别，郭哥我觉得他对我们原名是特别怜爱。
0: 哎呦，
1: 他就常常说这个，你看他们从南部来，从山上来，哇，他一趟上来不容易，他都会尽可能的来帮助我们原名的朋友创作歌手。
0: 嗯，
1: 对，来跑。
0: 我曾经看过郭哥的那个，你的应该是行事历吧，小小的本子。哇，那个一天
1: 密密麻麻，
0: 对，密密麻麻，怎么可以做到这样？
1: 重点是现在怎么会还有人用笔去写记事本？好复古哦，
2: 笔记本看的才会快。
1: 然后我们用手机的，他看他不行，他在用笔记本比较快找到他。
2: 我
1: 真的
2: 会比较快的，因为我其实因为我都在行进间比较多，
0: 嗯，对，
2: 或者是在录音间比较多。
0: 嗯，
2: 那你在录音间，你今天人家要问你什么事情，其实我可能我看了讯息，我就本子拿起来，我就直接看，看看我就可以了解啊，到底这个时间到底是 O 不 OK？
0: 嗯，
2: 我可以直接回他或者讯息直接出去。那问题是我们今天也不能直接电话说，哎、欸，这刚没晒哦。
0: 对啊，
2: 对啊，所以我们都要想办法去做这样子的动作。
0: 嗯，
2: 那以前其实也当然也是用手机去做，把很多的讯息把它写在上面，但是。讯息改不了的，我觉得没有那么快
0: 哦，
2: 真的没有那么快。而且我今天在回复来讲的话，真的会比较慢。
0: 嗯，
2: 对，
0: 所以
2: 我还是选择
1: 他选择
0: old school，
1: old school，
0: 真的非常的厉害。那刚刚苏雅姐讲到说，就是原住民族的音乐非常的丰富嘛，
1: 对，
0: 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接触之后发现的。一个新的领域吧，我觉得像苏雅姐你本身是电音嘛，
1: 对
0: 对，然后像之前郭哥有介绍乐团呐、
1: 对，
0: 然后或者是也有那种古调搭配那个电音啊，拉威斯 啊，
1: 对
0: 啊，或是各种各样的，真的蓬勃发展呢、
1: 对，
0: 嗯，但是像在泰雅族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其实自己在家和我的家人聊天，
1: 对，
0: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打燕哦，怎么歌手这么少啊？
1: 哎、欸，但是你注意看一下我们泰雅音乐节哦，哇，我们集合起来也是蛮多的。
0: 嗯，
1: 哎、欸，我们来郭哥讲话好了。你觉得泰雅族的歌手跟你所接触这么多不同族别的，
2: 其实我
1: 有什么不一样？
2: 近期的有，其实也有两个，应该说近这一。十几年来至少还有两个泰雅族的歌手拿过奖的，
0: 嗯，
1: 讲一下，
2: 对，
1: 大家动动脑，
2: 对对 对， 對，
1: 十几年
0: 才两个。、欸，我们泰雅族，不是，我们泰雅族就是喜欢这样。
2: 你想想看，而且那个第一个就是那个意外危机，
1: 对，他最早，
2: 危机，
1: 他最早的进去，
2: 那因为我那天也刚好
1: 去他们录音室吗？
2: 对，我那天其实刚好去他录音室，就是其实我是去医院做复健，复健完以后
1: 刚好在他旁边
2: 啊，复健欸，然后我就复健完以后我就散步就走，我就说哎、欸，经过我看到他们录音间有人，我就 上去 say hello， 就去进去，只有他在，
0: 哦、
2: 欸，就顺便聊聊天，我就刚好给他把一张照片拿给他看，
0: 嗯，
2: 那因为那张照片呢是就是今年有入围原名歌手的。原名歌手、原名专辑的老威斯，
0: 嗯
1: 嗯，
2: 那老威斯呢，在二十三届的时候，其实他就入围过，
1: 是。
2: 那当时有我在现场拍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四个人在现场，一个是老威斯，另外一个就是伊拜维奇，
0: 嗯嗯。
2: 那但是那一届得奖的是伊利高路，
0: 哦
2: 哦，然后中间还有另外一个是少尼亚。
0: 嗯嗯，
2: 那其实那一届伊拜维奇是第二次入围了，
0: 嗯，
2: 他之前就拿过了，
1: 对，他第一次入围就拿了，
2: 对、哦、对对对，他第一次入围就拿了，所以其实他以前就已经有过，所以他不是入围第一次，他至少入围两次以上、好，然后后面再入围的
1: 亚威哦，
2: 亚威，对，亚威莫瑞啊，但是实际上呢，我跟你讲，最早一个入围的是谁，你知道吗？
1: 谁？凤飞飞没有
2: 了，最早一个入围其实是
0: 苏雅姐，
1: 是我自己都没有把我自己算进来，
0: 你没有把自己当歌手、
1: 啊，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泰雅语啦，
2: 他不是泰雅语，但是他是当时是那个
1: 对，我的们 DM DM 啦，
2: 对，他当时那个团，
1: 而且我的是个位数的第几届哦，哦，现在已经第不知道第，现在是37届，
2: 现在37届，
1: 好可怕哦，已经37届，
2: 啊，因为他那时候如果应该是
1: 三十年前
2: 吧，
1: 三十年前
2: ，至少是三十一年前
1: 对
2: 的事情，但因为金曲奖的变革，是因为他已经从。金曲奖的前身其实是金鼎奖，
1: 对，哦，你看吧，
0: 完全没听过这个名字哎，
2: 啊，对，
1: 以前金鼎，
2: 以前金鼎奖就是，然后比如说是那种什么电视男演唱人，
1: 对，哦，
2: 啊，电视女演唱人，只是这样子的奖项，那，比如说以前最早以前可能就是那种费玉清啊、刘文正啊。这些人在
1: 更早了，
2: 对，这样一直延伸下，然后一直到最后有金曲奖，啊，金曲奖开始就更流行一点，然后只是到后面又再更分类，才会又再多出来金音奖，要比较偏创作了，所以这是台湾的奖项的状况，
1: 对。所以现在金曲之后又金音了，
2: 对，
1: 现在金音跟金曲就是都有这样侧风向，就是金音先谁金音谁怎样，就金曲就会怎样，然后现在有一点这样子，
2: 其实也不太一定，
1: 不太一定，
2: 不太一定，其实有时候因为它的分类状况会不太一样，分类不太一样。那其实我今天刚好因为今天好了，今天既然要来讲创作的部分，
1: 对，
2: 其实我当然也会建议，其实因为现在目前很多以前做过创作的人，不管是原名歌手、客语或者是
1: 台语，对，
2: 其实在最早以前像这样子的其中有一个比赛是文化部他们比赛，
1: 对，
0: 原创
2: 叫做原创，
1: 这个是每年的大事了，
0: 现在还有吗？
1: 现在还是啊，现在大部分所有这些大歌手都会一定会参加原创，
2: 对，真的很多都参加过原创，这个目前唯一一个纪录保持人啊，
1: 最常参加的，
2: 最常参加，到现在还在参加，
1: 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2: 对，而且是应该是第一个拿过三次首奖，
1: 三次哈，
2: 他拿过三次首奖，而且还有其他一些什么最佳现场演唱奖啊，什么佳作啦什么的，就他一直这样在参加，一直在参加比赛，就是我们的那个。台湾族加卢凯族
1: 的混血儿
2: 的混血儿的那个我们的达卡纳老师，
1: 达卡纳很爱参加，
0: 直到现在，
1: 直到现在。
2: 对，我们今天如果在实际上去算哈，他的在原创拿过的奖金
1: 有没有超过
2: 百万？
1: 哦，
2: 是超过百万。但是所有的比赛，任何的比赛，因为有奖金的诱惑。诱惑你，
1: 哎，对，我们原名很重要，
2: 原名很重要的，因为要有诱惑。对，我觉得，但是因为有，我觉得就是说，在这次的太阳族的
1: 我们自发性的
2: 哈，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其实它的原因叫什么？就是说，你可以先从这个地方开始。
1: 对，
2: 我们比赛，你不要想要一步登天。
0: 对呀，
2: 啊，对不对哈？
0: 心态大不好。
2: 先从这个，我们这个冠军哈不多了，我们只有20000块。但是这个20000块，说不定你以后就因为你去慢慢的开始去学着去创作，或者回家去跟你的那个爸爸
1: 长辈们、
2: 妈妈、家长，或者跟耆老，
1: 对，
2: 太阳族叫耆老，
1: 也是
0: 耆老，对，
2: 跟耆老。去叫讨教，或者是跟一些族语老师，或者你们去用族语一乐园
0: 哦，哇，你郭哥也知道，
1: 有常常在找，
2: 常常在听，虽然我不知道到底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0: 就
2: 是
0: 词典呐，
2: 但是就是很多很多的原名歌手，或者想要去参加原名，或者是。比较更深入一点去了解要怎么样去创作原名歌曲的人，很多都会去用这个，然后去协助他们，然后去更让他们可以更精进，
1: 对，
2: 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1: 而且其实说实话，现在各个乡公所啦，我们有那么多族别嘛， 其实都是 有不同大小的歌唱比赛、
0: 哦、对，
1: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真的很特别，就是我刚刚我要再提醒大家，我们这一次呢你参与比赛我们还有课程、
0: 嗯、
1: 而且是免费哦。
0: 对、啊、
1: 其实你要上这些课程如果在台北很多都是要给钱的、
0: 嗯、
1: 我们真的是就不怕你不来拿啦，就怕你不来拿就真的是课程之外还有一个是你就会直接到西门河岸、
0: 嗯
1: 欸、郭哥你讲实在话，西门河岸是普通人就可以上去唱的吗？
2: 我那天上去没有唱，我上那天上去只有去
0: 上课。
1: 你不一样，你是老师中的老师。我是说以演唱来讲，
2: 嗯，讲白的你有钱你就可以
1: 哦，真的
2: 就是说你可以去把场子租下来、啊、
1: 你唱的很差的也可以、
2: 啊、对，你唱的很差也可以啊但是你就可以把场子租下来嘛、嗯、任何一个地方，我讲白了、嗯、每个地方你要去小巨蛋唱都可以
0: 哦，你钱够钱到位都可以。
2: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比赛它是一个创作比赛，
1: 对、嗯、
2: 你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创作，创作是一所有音乐的来源的生命，
0: 嗯
1: 嗯，
2: 你今天因为有创作你才能够往下一步走。我其实一直在希望很多的歌手或者那些很喜欢唱歌的人能够开始去做创作、嗯、
0: 你在对我讲话吗？
2: 你
0: 很敏感。
2: 你没有发现我的眼睛
0: 有
1: 很敏感哦？
0: 你的眼睛很锐利。
2: 你不知道
1: 因为我们主持人
2: 通告的时候
1: 已经有很多创作了对，
0: 这集访问压力好大。
1: 对，就是说你还不来。真的，我是觉得说很特别，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0: 嗯。
1: 然后我们八月九号的决赛，居然是选在西门河岸留言、嗯。那其实这个是，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说，我们。特别是原名的创作歌手其实都这个好像有一点是他们的标杆、
0: 嗯、
1: 就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个河岸留言办一场自己的演唱会，这其实是一个荣耀、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八月九号那天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跟我们泰雅协会里面的这一些很棒的一些音乐人一起同台、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是一起为你们加油，为参与的好朋友们一起加油，然后我们泰雅族共同来共襄盛举。

0: 其实我应该要讲到更前面了，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原创比赛，我们的协会成立呢，其实就是
1: 因为那个音乐节嘛。
0: 对，我们其实是五六年前我们办了一个自发性哦，真的是自发性，没有人给我们钱哦，我们是完全自发性的办了一场很大型的泰雅音乐节，是结合两个舞台，一个就是我们的泰雅语的创作舞台，另外一个是电音舞台，而且我们是一整天哦，还有跟传统，还有耆老，还有一些原名，我们自己的一些唱古调的等等。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集结了大概七十到现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有100个，差不多100个泰雅的音乐人，艺术的也都有，像船员呐、啊，他们也都在我们当中。那所以一直到隔年，其实我们想办就 COVID-19 疫情，我们还在线上办，我们有线上办的。然后再来一次是去新竹，那我们一直想成立协会，可是其实这个过程其实不容易，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艺人、比较不是真的执行单位有时候这个、要成立的时候也不是那么顺利、但是终于在今年年初我们终于完成了。其实我们有一个刚才有讲到有一个话大家都没有听到，就是我们这个是达拉爱泰雅语原创音乐大赛、达拉爱，
2: 达拉爱
0: 就是这、你看
2: 达拉爱，要
0: 是我们打样的就知道
2: 的
0: 达拉爱，而且那个是看你自己要拉多长，越长就是
2: 越
0: 厉
2: 害。
0: 对，达拉爱什么东西都可以讲嘛、东西怎么达拉爱这么好吃？哇，这个怎么达拉爱这么厉害？你的打猎怎么猎到那么多猎物？所以达拉爱是我们的最高级，就好像汉人常讲"哇塞"，
2: 对，
0: 那个意思一样。所以我们很希望是最后我们会成就达拉爱音乐节、泰雅音乐节、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目标。我们的阿美斯有阿美斯的音乐节，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泰雅族，我们有泰雅族的音乐节。那所以我们的协会，我再次跟大家讲，大家在 IG 里面也可以去 Google 一下，或者就去输入一下泰雅文化艺术发展协会、或者你只要打泰想

0: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是音乐人脑居多，所以我们当然是原创先来。再一次讲，没有那么难，只要有两分钟左右，你的 demo 哈、嗯，也没有音乐也没有关系，因为、
1: 哦、真的、啊、
0: 对呀、啊，
1: 有旋律耶，
0: 有旋律就好了哈、嗯。你们就要传过来，然后我们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你们就是大家一起传过来，然后我们会帮你完成、嗯，对，所以大家就是尽量哈。赶快赶快跟所有的好朋友讲，而且真的不是只有泰雅人，然后另外一个要讲是所有的对泰雅族文化 有兴趣的、嗯、你就算不是泰雅族人也可以报名参加、嗯、是外国人也可以
1: 但是那个族语的使用就是要用泰雅语，
0: 对对，而且泰雅语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像塞稿列克啊、
1: 哦、这个
0: 是或者就是不一样都没关系、嗯、对，那只要 是泰雅语，当然是希望以八成、啊嗯、我们希望说尽量都是泰雅语，然后你中间加一点英文的 rap、嗯、或是加一点别族的哈阿美族的也没关系，
1: 台语的
0: 台语都可以，但是就我们是以泰雅语 为主，对，
1: 嗯，哇，真的，那苏雅姐你讲到说创作没有那么难嘛，那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创作这件事好了、
0: 嗯、
1: 因为像你自己也有一些创作的经验啊，那创作的那个灵感到底要从哪里来、嗯、如果今天有一个泰雅族人或是有一个朋友他听见啊，我想要参加，那我想要试试看创作，可是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话、
0: 嗯、其实这个我觉得创作呢其实最重要还是从你自己的生命的经验、嗯、你的生活，对，所以我觉得创作的本质是诚实，就把你自己也你先不要去想说有时候哎，你今天有一个念头或者你看到一件事情你把它记录下来，那你就把这个记录，你其实现在手机都有录音机、
1: 嗯、
0: 你就把它唱下来，如果你有一点点和一点点音乐你就把它录下来，我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子耶、嗯、我就是把它录下来，然后有时候再回去听的时候哎，我就更有感觉、嗯、我就再把它延续、
1: 嗯、
0: 那至于语言的部分呢，就像我讲的，其实现在其实都不难，其实有很多族语老师，甚至你可以参考已经出版的、嗯、我们这个里面有讲说你改编古调都没有关系、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只要你先把你自己生活上最有感觉的一件事情一个感受你把它记录下来，那它就慢慢发展、
1: 嗯、
0: 对，甚至你可以去找你比较信任的，如果你有哥哥姐姐他们会弹吉他，就是哎、欸，这个怎么你看这个我唱这个你
1: 帮我弹一下、
0: 嗯欸、或者是教会其实也很多会唱诗歌的都可以、嗯、我觉得它真的不难，然后再来就是你就是把它慢慢成为一个习惯、
1: 嗯、
0: 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累积下来，对，
1: 嗯，其实创作也不是什么一个晚上就可以马上完，
0: 对对对，
1: 就除非你当天很有灵感啦，
0: 对, 对, 对，
1: 但其实是要累积慢慢
0: 的累积下来的、嗯、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写自己族语的创作跟写一般就是华语发音的是确实有不一样、嗯、因为其实我们达样的语呢一个字有时候是两三个音节，
1: 对
0: 对，所以呢它其实我会觉得倒着来就是先把你的歌词啊先顺下来、
1: 嗯、
0: 然后跟着歌词念念念念念慢慢唱慢慢唱它会比较顺，
1: 嗯，
0: 对，
1: 歌词先确定再去修那个旋律，
0: 对, 对, 对，不然有时候你旋律都写好了、嗯、可是你歌词 fit 不进去，
1: 对啊，
0: 会有这种问题， 对, 对，
1: 蛮多的，
0: 你是不是有这种问题？如果你有在创作的话我觉得泰雅语不容易发音、哦、而且我们泰雅语很多那个那个和喉咙的那个声音、嗯、所以我都会我们的句子后面我其实会压在好发音，比如说母音、
1: 嗯、
0: 或者是啊、嗯、开嘴巴张开的，或者是 N、
1: 嗯、
0: 但不要是卡在那个音节，有时候我们有一个 H 嘛、那种要收回来的音有点像德文，
1: 对，
0: 那很不容易、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先顺那个句子，
1: 嗯，
0: 再来写歌。
1: 嗯，有，我之前是有唱过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姐妹写的歌、嗯、但那不是我自己写的啦，那就是把中文歌词翻成达样的话，
0: 对，
1: 真的那个要删减很多、欸、
0: 删减
1: 很多，
0: 对，你要删减变成像一首诗一样，
1: 对，才可以符合原本的那个旋律啊，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苏雅姐也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

0: 要的建议，就是词先完成，那旋律可以慢慢的去修正修正，
1: 对着你的词去让它唱顺一点。嗯，对。
0: 那我们最后再来宣传，也不是宣传了，最后再来强调一下这个比赛的时程。其实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报名了。
1: 是的。
0: 嗯，那他报名的时间是到
1: 即日起到6月25号、嗯、这个报名的这个就是我们收件截止，其实它就是在我们的官网，我们的这个 I am a Dayan， 或者是你输入我苏雅，或者是那个太想听见你，不管是脸书或者 IG、嗯、都会回到这个我们的网页、嗯、它有个 QR code， 你只要扫 QR code 里面，它按照它的步骤然后填写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7月1号会公告决赛前10名，然后7月18到7月19就会有选手培训讲座哦、嗯、这个很棒
0: 很棒、
1: 哦、很棒，
0: 真的
1: 免费的，会帮助你怎么样做词曲创作，还有 AI 的这些辅助应用、嗯、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里面会带大家去了解我们的古调、哦、的采集等等。然后最后呢8月9号我们的决赛就在台北西门红楼河岸留言
0: 、嗯、
1: 请大家告诉大家，当然是有奖金的哦，2万块等你来拿
0: 这真的很好我觉得
1: 对呀、啊，从头听下来怎么这么，赶快来报名，对，不会太难哦。
2: 而且我其实我觉得给大家补充一个东西哈，就是说，因为其实比赛它其实除了有冠军、亚军、季军，其实还有一个最佳人气奖、
1: 嗯、哦。
2: 那通常最佳人气奖，
1: 什么叫最佳人气奖呢？
2: 通常来讲就是你要绕狼来啊，
0: 对
1: 哦，就下面有人在欢呼的，
2: 欸、
0: 整个部落叫来，这样
1: 对，共襄盛举呀。
2: 就是你要怎么样绕狼来绕人来、哎、
0: 这样
2: 一起玩，
0: 感觉我住屋来的很方便、
1: 啊、对呀、啊，你直接家里的人就叫下来顺便来玩啊，西门町来玩，
2: 这个我们会准备游览车停车格
1: 对，还不来报名赶快来，太想听见你，对，
0: 好，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苏雅姐还有郭哥来聊，从、哦、聊了很多呢、
1: 欸、我们不知不觉聊很多、
0: 欸、对啊，就从这个活动开始，然后郭哥和我科普了一下、嗯、就是金曲奖的历史，
1: 对，金鼎奖之类的
0: 对，然后还有苏雅姐讲这个创作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比赛好了，我会回去好好考虑好
1: 不
0: 好、
1: 啊、不要考虑了
2: 不要考虑了
0: 这两位哥哥姐姐很逼的在我面前
1: 这一集录得好辛苦
0: 对啊，压力好大就坐不住这样好，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赶快去报名啦，
1: 对，
0: 对，那我现在也是好了，我先去找哥好不好，
1: 可以
0: 好，先去找哥好，那谢苏雅姐和郭哥，
1: 谢谢
0: 谢谢。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因着上帝的开路与拣选，佳音电台于1995年开台。
1: 佳音广播电台，佳音。
0: 一路走来，佳音坚持直播优质节目，用干净温暖的声音传扬福音，努力成为这个时代的守护和祝福。佳音电台多年来，透过广播文字与活动，认真地与儿童、青少年、上班族、银发族对话。我们期待福音能够成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陪伴。然而，在时间的推进下，科技日新月异，佳音的设备也急需汰换更新。目前办公空间及设备已经远远不敷使用，我们决定建置佳音媒体中心。佳音电台正面临筹措资金的需要。
2: 在这不容易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一份不容易的勇气和珍贵的奉献。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守护佳音，守护这个需要福音的时代，让好故事持续发生。佳音需要您的奉献与支持。详细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无国界的网络世界已经来临，电子商务、资料查询、音乐、新闻、娱乐，生活中网络的应用已成为未来趋势。21世纪，网际网络、视讯传播领军的一世代，我们和下一代要如何面对？都会空间，带您放心迎向一世纪。黄薇薇制作主持。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
2: 我是 Lydia，
1: 我是 Olivia。 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要跟听众关心一些目前的素养教育在不同的学校所进行的一些现象。 Lydia， 你小时候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大学所办的各种活动？你还有印象吗？
2: 大学办的活动是什么？
1: 比如说他们会针对中学生或小学生利用寒假暑假办一些的营会或创意活动。
2: 我国小好像有参加过师大美术相关的，但我不太确定那是什么系，但就是小朋友玩在一起，然后弄那种很多艺术的东西。
1: 对，然后最后还剪裁了一个现成的衣服，然后自己用什么颜料把它涂上去，做了一些的展演哈。那当然我们今天的都会空间，其实我们会针对的不是只是国小，而是现在因为素养教育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推广，所以其实现在的大学跟一些的国高中，尤其是高中，都有设置所谓的微课程哈。那甚至一些县市的教育局，特别新北市的教育局也非常关注这样的微课程。所谓微课程，就是这些有兴趣的学生，也许他针对医学或针对科技或 AI 或者是传播有兴趣，他就可以报名。当然每个学校是有限制名额，然后他可能经过大概有连续3到4周的周末哈，那他会上不同的课程，然后之后会拿到一个学分。当然这个学分最主要是给他们一个证明，方便他们之后也许除了认识那个领域，也许他以后升大学可以做申请入学的一个参考资料。那么我们今天的都会空间呢，就有机会访问到新北市教育局的一位承办的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跟台湾联合大学系统办的这个高中微课程究竟有哪一些的规划跟方式。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先来欣赏巴哈的1大调2号小提琴协奏曲，待会儿再开始今天的都会空间。

0: 新奇迷人的影音不夜城，处处埋伏着陷阱与危机。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有机会访问到新北市安康高中的主任，同时呢，他其实也在规划跟执行新北市教育局和台联大的一个微课程系列。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好，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立安康高中学务主任，同时也是兼任我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与台联大合作课程的整个承办学校的主任。那我们学校也是新北市的双语教育推动中心啊，我也是这个中心的主任。
1: 主任，你身兼多职哎，很好奇这个微课程的系列是怎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
2: 好，这个大概是在将近四年前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跟我们台联大系统一起去研商，研商出来之后，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就跟整个台联大系统签订了一个 MOU， 然后就是由台联大的四所顶大到我们新北市来开课，提供给我们新北市高中生一个大学的预修课程，然后让孩子可以提早去接触一些比较高端的课程内容。
1: 对，
2: 大致上是如此。
1: 是主任，所以这个新北市教育局透过安康高中这边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平台。那这个台湾联合大学系统其实就是包含在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还有国立阳明交大，当然它也有跟这个新竹的交大，还有这个新竹的清华大学，甚至中立的中央大学，这四所大学叫台湾联合大学系统。哦，不止哦，现在有好几所了。好，主任很好奇，就是在规划已经将近四年，一开始的推动到现在已经非常有经验，你看到了这些高中生对于微课程学习的一些兴趣大概的方向。
2: 第一个就是说，孩子对于这样的课程是抱持比较探索好奇的精神，因为它有别于在学校上课了。那我们第一年的经验是直接十八堂课都到大学去上课。那因为那个时候的整个行政资源比较不足，好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中央大学那或者是清华大学，那是在桃园，在新竹，那家长要自己送自己接，就造成一些困扰。那一开始报名人比较多，可是后来就变成出席率就越来越低，
1: 因为交通的关系。
2: 是因为交通的关系。那后来刚好那一年是我在教育局承办这个业务，那后来我归建回到学校去之后呢，教育局就觉得说可能需要有一个像刚刚主持人一样，有一个承办学校的中间平台去做一些行政服务，让孩子比较舒适的上课，所以这个业务呢就拿到安康高中来做。那从安康高中成为承办学校之后呢，这两年的经验其实状况就好多了，因为我们真的提供孩子很完善优质的服务，就是我们交通专门接受，连午餐都可以提供给孩子，孩子完全不要付任何的费用，那他们的学习的斗志就会比较高一点，然后是就免除他们的这一些不必要的干扰，纯粹让他来上课这样子。
1: 是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安康高中的学务主任主任很好奇，就是说像阳明交大，他本身又有理工又有医学的背景，那清华也是当然都也算是综合性大学，那还有中央大学跟政大那学生在一些选择上面探索部分大概分成哪一些的领域？
2: 好， 那我们目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跟台联大四所大学大概有一个区隔，譬如说我们跟国立政治大学合作就是比较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像我们今年是跟传播学院合作是传播的课程，那阳明交大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是 focus 在台北的阳明校区，那他们开设的就是生物医学有关的课程，那中央大学呢，他们的课程是跟 AI 连结，是，然后那个清华大学他们是以那个营队的形式，两天一夜的营队形式，对，各有不同的课程规划跟内容，就不至于是大学间的课程重复，也就是说孩子如果感兴趣他是可以四个学校都参加，没有任何限制。
1: 了解，是，哇，所以好像一个拼图拼起来，就是说像阳明交大这边，尤其北部我们过去所称的阳明大学，大家比较是生活医学这一块，那中央大学跟 AI， 然后清华的话就比较是营队哈，两天，那当然在政大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也在双北地区，它比较是跟传播有关。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回到读会空间。
3: 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4: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3: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4: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3: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 8931-1785，帮旧沉迷一起帮我。白丝带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好，我们正在访问的是目前正在跟台湾联合大学系统还有新北市教育局的一位很重要的承办的安康高中的学务主任。主任要不要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各位好，我是安康高中学务主任郭丰龙。大家好。
0: 主任好。主任承办了这么多年，你觉得孩子学生在探索的方向的一种趋势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也像好多年了。
1: 好，那我们其实一开始开设这个课程是用一个很重要的吸引点，就是我们都知道高中的孩子要升大学，在各生的这一块有所谓的学习历程档案。那学习历程档案对他们来说，在他求学三年能够丰富他的学习历程，会有助于他的个人申请。所以当时的发想，从教育局的发想，也是希望帮助我们的孩子有这样子一个不一样的经验。好，所以我们才开设这样的课程。那孩子慢慢的，一开始可能是为了学习历程，可是真的接触了课程以后，他们其实就展现了很高度的学习兴趣，因为那是一种有别于他在高中阶段的课程。因为高中阶段的108课纲虽然它有一些校本，有一些那个，但是坦白说啦，各个学校还是不免必须跟升学做结合，因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当他们来参与了这个大学教授所开设的课程，这些课程都不是为了升学，因为他不是为了升学，所以他就很活泼，甚至是很精致，所以还是会有不一样的体验。那我们这个课程跟四个大学合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其中有一堂6个小时的课程是到各大学去上课。好，就是除了清华，因为清华是这个营队，它是2天都在那边，其他的状况都是说我们讲授的课程是在我们安康高中开课。那另外有一天呢，就是直接到大学去。好，譬如说我们上学期所开设的那个阳明交大的生物医学课程，就是真的进他们的实验室去做实验。
0: 对，哇，
1: 是，那孩子就像大学生一样穿着实验服。这样的经验其实在高中很少，因为高中没有这样的资源让孩子进实验室可以穿实验服。那因为这些都是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专案的补助经费，那我们就买，就让他完全好像是走进去。那又譬如说我们跟政大合作的课程呢，我们就真的到他们的传播学院，到他们政大之声的电台去参访，然后来参访他们是顶级的达贤图书馆。那像这达贤图书馆跟高中图书馆，我们高中图书馆大概不管哪个学校都比不上。然后提早让孩子们能够真的去探索，哇，原来大学的资源是这么的丰富，拓展了孩子的视野。所以这大概2-3年下来的经验，我们发现孩子从原来只是单纯的想要丰富自己的学习历程档案之外，慢慢他们也发现这个课程其实有很不一样的特色，上起来其实感觉很有价值。是
0: 主任，你刚刚有讲到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同学学这个也是认识探索自己的一些学习以后的选择嘛，那当然也是丰富他的学习历程。然后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很有趣是好像在每一次承办的经验当中，我也发现我们参与的时候发现其实蛮多的家长会送小孩来参加，表示说其实家长在这一块也是蛮投入的。
1: 当然，其实我刚刚说了那安康高中来承办这个业务，我们其实给孩子做了一些比较好的规划，也帮家长承担了一些接送的责任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家长可能真的很关心他的孩子。对，然后家长会亲自的接送，那甚至有时候在学校上课家长也会过来看。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一定程度的激发孩子跟新北市学生跟新北市家长对于孩子在受教育这一块的提升，有让他们找到他们的关注度啦。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孩子来说是很好，但比较可惜就是说，因为我们这样的课程其实一个班大概就是限制在30个人。对，那新北市所有的公私立高中那么多学校，对，所以我们就是就 我们只能就有所限制，譬如说每一个学校最多只能报名四个人这样子。对对对对，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这个课程呢，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会继续的推广下去，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真的都有机会能够参与这样的课程。嗯，是是是。

0: 我们正在访问的是新北市的安康高中的学务主任啊，郭主任，郭丰荣郭主任。郭主任，其实我发现新北市教育局跟这些大学合作的这个微课程，这算不算是首创啊？
1: 如果以跟台联大签约是首创。对对对，这是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第一次的开办。然后其实我可能跟主持人跟观众报告一下，我们跟台联大的这个课程其实是算是学分课程，因为每一堂课是18个小时。那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微课程，我们还有另外的微课程，那个微课程可能就是3小时或6小时，那那个触角就更广，包括我们也跟台北市立大学跟长庚大学都有。只是那一块呢，目前就是教育局去接洽了。那主要承办不在安康高中，其实那一块也蛮丰富的。所以主持人如果想要进一步的那个，可能可以跟我们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承办朱兆伟校长，他是后援校长，也可以一个时间去访问他，这样可以更了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media 的传播，让新北市的这一些比较对孩子比较好的政策，能够让孩子们知道，进而进一步的参与。对对对，
0: 所以其实这些新北市的不同的地方的这些不管是公私立的高中同学，他们修这个课是可以拿到学分的耶。
1: 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因为高中的课程是这样，他们要经高中课程要成立学分要经过高中的课发会。那教育局的做法就是说，孩子如果十八个小时确定都有出席，所以这部分我们都会管控嘛，都有出席我们就会发一张他的食宿证明给孩子，那孩子就要回到自己的学校去跟他们的课发会申请成为他，那课发会如果采认了就会变成他的选修学分。是当初我们规划这个课程的用意是如此。
0: 是。而且您刚有讲到，就是说哇，每个学校有限制名额，因为全部一次大概一梯次是30位，所以每个学校限制4位。我发现其实真的看到的这个学生真的是像安康高中他在新店啊，可是我发现学生有些从竹围耶，从淡水来，哇，好像还蛮宽阔的，不是只有在新店或双北这边，有些真的很远还跑来上课。
1: 因为新北市的幅员比较广阔，那我们的招生是针对所有新北市的学生。没有错，主持人讲的没有错，竹围高中的过来，也有淡江高中的过来，都有这样的经验。他们其实从很远的地方，我们也接过双溪高中的学生，那个要翻山越岭才能够出来 的。对，都有，就来自新北市4面8方的孩子都有。
0: 主任，像每一次这样子承办，其实虽然听起来说对同学来讲18个小时有一个一学分，他当然要回到学校经过他的那个教发会这些的一个流程。可是其实对你们安康高中承办这样一个事情这个平台来讲，其实你们每年就要很早的一些前置作业。
1: 是没有错。我们的整个历程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教育局的承办的同仁会跟我们台联大四所大学，那有的时候我也会一起去参与啦，因为就是我是实务在操作，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建议。就比如说假设啦，我们18个学分的课，其实对大学来说它不是单一教授来，它可能每一次来有一个主题就有一个教授来。那坦白说我们也会观察孩子的反应，因为我觉得课程其实供需很重要啦。那我们就曾经遇到过有教授，然后他来上课，他用所有的讲义都英文，全部都英文，
0: 就都大学的研究生的。
1: 对，他用这样的方式，那孩子的，因为我们的课程都会每一次上课都会给孩子回馈，那孩子的回馈不是说教授不好，而是可能在深浅上教授没有把孩子的先辈知识程度拿捏好，所以就造成孩子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课程比较艰深。那我们就会适度的再反映给大学端。那我们也希望大学端能够转告教授，因为这些孩子毕竟是高中生，
0: 没错。
1: 对，他还没有经过大学学测甚至分科的洗礼，那他程度可能还没有到那样，我们只是一个大学入门课程，那经过这样子的调整，其实就是大学端也都很配合了，后来就是课程慢慢调整的结果，孩子就比较慢慢能接受。对，那另外也跟主持人跟我们听众报告，因为我刚刚说安康高中也是我们新北市高中双语教育的推动中心，所以我们来年也在规划把这个课程跟双语能够希望结合，所以现在也正在谈说台联大的老师如果来呢，也能够适度的在我们的课程当中用双语，不是要全英，而是用双语，就是让孩子自然而然的能够习惯，有些东西是可以用英文，有些东西用中文的交替使用，因为目前2030的双语教育也是教育部要推动的政策嘛，那教育局也全面在配合，那刚好因为这两个业务的承办学校都在我们安康高中，所以我们来年有试图要进一步的把大学课程跟双语能够结合。
2: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白丝带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0: 我们访问的是安康高中的学务主任啊，郭丰荣郭主任。主任刚刚有特别讲到说，其实承办了4年的新北市教育局和这个排联大系统有关于这方面那个各个领域的一些课程哈，有这叫学分课程。
1: 对。
0: 然后其实你有谈到说还要再继续承办或是规划的时候，其实你们希望跟双语结合。
1: 是，
0: 哇，这个双语对同学来讲，其实也推展这个双语国家政策也超过4、5年了哈。您觉得会对学生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奇或吸引吗？
1: 我们其实现在就是慢慢在推广。以新北市来说，我们现在的比较重点是在做师资培育。
0: OK。
1: 对，我们希望校校有双语教师哈，所以教育局开设了双语学分班的课程，一样完全免费给我们新北市的教师上课。那双语办公室成立之后，我们更进一步推动，因为老师们修完教育那个双语学分之后，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格，就是他的英检，必须要在 B2 等级以上，才能在他的教师证书加注所谓的双语次专长。
0: 是，
1: 那通常老师在，因为我们双语教师不是英文老师，所以有一些老师因为他的语文能力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所以我们双语办公室成立之后，在从114学年度开始，我们加开了与那个英检班，也是不要钱。然后我们是跟多益合作，跟多益的总公司，他们派老师派他们的讲师来上课，然后包括测验都在安康高中办，所以他们不用急着去报名，都统一由双办来处理。这个是老师师资培育的部分。那同时我们也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培育比较优等的学生的语言能力，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多语英检班，我们也开设学生班。
0: 是，
1: 对，这也是第一年办。好，我们第一年30个名额，后来挤破头勉强收了35个学生。对，那孩子有一些孩子，他其实本来是要去外面上课，要自己付钱，甚至于英检都要自己付钱。那这些东西，你只要是新北市的学生，有机会来参加这个课程，通通都免费。
0: 是，
1: 对，都在安康高中。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提供我们孩子有更宽广的未来。
0: 哦，
1: 因为我们知道语文能力其实对孩子的未来来说非常重要。现在是一个国际村的，所谓的 global village 的一个时代。孩子不可能只在台湾，他一定要放眼世界。这也是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很重要的政策，叫做在地国际化。对，这是要推动的一个政策。那安康高中在最基层的部分很努力的协助教育局推动这些政策。
0: 对，而且主任你刚刚有讲到说，其实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给高中同学，当然高中端他会要做一些的筛选。老师，如果报名上之后，怎么样可以确认这些学生他会全程出席？比如说刚您说第一年有的时候可能点会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也许在中立或是在新竹，那就发现说，有些在新北地区的一些学生或是家长整个的交通上会有一些的干扰，那所以你们后

0: 因为我们规定十八个小时才能算是一个学分哈。再来，孩子如果缺课太多，譬如说，他一门课假设他缺课两次甚至三次，三次就已经有一半的时数没有来，因为是三小时嘛，
1: 哈，
0: 我们就会会诊，会发文给那个学校，孩子所属学校，请学校要注意。对，那我想一定是这样啦，哈，这这么难得的资源，孩子录取了而不珍惜，我们是要有一定的规范嘛，哈。那这个规范就是说，如果这个学校他有这样的学生，那也许下一次我们在招生的时候，这个学校原本有四个名额，可能当人数太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删减这个学校。我们也希望透过行政端的要求，让学校的老师，因为来自各个不同学校到安康高中来上课，我们没有办法用安康高中的力量去约制别的学生，所以我们只好用我们承办学校的立场去跟学校讲。好，我们也跟教育局有报备说，你不这样子做，学校不去约制孩子，就会造成困扰，因为它是一个资源的浪费。
1: 真的，
0: 因为一个学校只有四个名额，你占了这个名额，人家别的学校多的，他进不来啊。啊，你占了，你不上课，那就是等于浪费。对，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有这样子做
1: 哈，
0: 那当然状况就会比较好一点。
1: 是，的确啊，有的时候公部门这边有很多免费的一些服务跟一些资源，那使用者他能够珍惜哈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安康高中的学务主任郭丰荣主任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许多关心这些新北市高中生的一些规划，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郭主任跟我们分享在新的一年你们的一些新的做法。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0: 拜拜，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主任，好，拜拜。

0: 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太平洋高压西升，台湾各地上午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也有在大台北、中部以北及东部局部出现雷阵雨。接着端午节连假期间，周五、周六大环境维持太平洋高压边缘西南风环境，各地天气为晴时多云，午后受到热力作用影响，云量稍多，不过午后雷阵雨的部分会趋缓，各地近山区及山区局部也有雷阵雨发生。气温方面，预估各地高温可来到35度，中南部、内陆、大台北及花东局部有36度以上高温。另外，关岛一带有热带扰动发展，端午节连假期间可能增强为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预估路径会沿着高压边缘一路向西前进，直接影响台湾，机会低。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日本职棒日本火腿斗士队将于本周五起3连战出战软银鹰。火腿预计推出伊藤大海、孙义磊与柴田狮子先发，台湾好手孙义磊可能在周六或周日先发登板。而软银部分，另一个台湾好手徐若曦上次在二军出赛为14号，他后援3局无失分，最快球速来到156公里。以轮值来看，大金亮介可能扛首战先发，第二战可能推出前田优吾，而第三战预计为徐若曦，有机会上演台湾对决。世界杯 K 组小组赛一登场就传出爆冷，欧洲劲旅葡萄牙1-1遭到民主刚果共和国意外逼和。生涯第6度参加世界杯的葡萄牙巨星 C 罗仅有3次射门，表现平平，为小组赛战情增添伏笔。 L 组小组赛中，巴拿马与加纳在多伦多的雨夜中正面对决，在控球率、射门次数及传球数据上，巴拿马皆全面优于加纳，却在比赛最后一刻惨遭伊伦基推射破网绝杀，以0-1含恨落败。2026年端午连假有3天，从6月19到21号，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预估国道将出现大量返乡与旅游车潮。参考历年端午节连假，预期连假首2日为南向尖峰日，车流集中于上午时段，连假末2日为北向尖峰日，车流集中于下午时段。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包括匝道移控、高承载管制、收费措施、开放路肩、匝道封闭、替代道路等，请民众配合并留意管制情况。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来了，除了吃粽子、看龙舟比赛外，还可以做什么？今年全台有三大烟火活动都在端午节连假举办，包括桃园龙潭归乡文化节在6月20有花火之夜，南投巧克力咖啡节6月19、6月20、27号都有不同主题的音乐表演与烟火秀，嘉义东石龙舟竞赛也在6月20号有海上高空烟火，可以趁着三天端午连假安排一趟小旅行，在夏夜晚风里惬意欣赏灿烂璀璨的烟火秀。殷景期盼四年一度的全球足球赛事已经火热开踢，面对这场跨越时区的夏日体育盛宴，全台各大顶级饭店纷纷出击，也借机强势抢攻暑假出游与运动赛事双重商机。从大啖 1.2 公斤的巨无霸牛肉堡入住即赠观赛零食箱，到预测冠军免费住五星饭店，甚至抽门票送球迷飞往美国看球，各家饭店业者纷纷搭上话题，力出奇招争取商机。以上是本节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

好了，各位朋友们，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哇，这个礼拜很特别哦，明天就是端午佳节，所以呢有三天的连假，有没有好开心吗？好，我们来看一下，除了我们三个平台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部分是我的 ID FEIPING 8888。装好之后呢，记得不要忘记了哈，先加入，然后先注册成功，然后呢加入了就会看到我们，然后把我们订阅再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上面跟大家来问候一下，问好一下，欢迎丸子，欢迎麦 TV， 欢迎真实的阿星，欢迎珊珊，欢迎秀好，欢迎基隆哥，欢迎小小星。好，这是完。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 Go Radio 粉丝团 JoJo R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什么通知全部打开。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婉华，欢迎 Maggie， 欢迎静怡，欢迎雨山，欢迎盛杰，欢迎 Eileen， 还有金勇哥、宝兰、王杰。还有口美娜姐姐，稀客哎，你好啊！还有欢迎我们的庆威，还有周嘉玲同学，哎，这是老朋友了，好久不见，你好啊！欢迎 Kelly， 欢迎 Fanny， 还有 Meg Coco。还有凤娇，宝兰讲过了吗？好。好，待会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老板们不要忘记了哈，记得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好不好，感谢大家。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来介绍到了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20名，为大家完全介绍完毕了。现在我们要为大家来分享一下下到底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带我把这个眼镜给它戴起来，戴起来。我们是从18名开始，本周第18名功夫 Party 的 Party 所带来的歌声，17名等你王中平的专辑，16名旧姻缘黄安，第二位呢15名就是痛快的歌姜育恒，14名为情所困梁朝伟，13名爱上飞鸟的女孩专辑苏慧伦，12名是你答应说要对我好叶蕴仪，11名我们之间两个世界温兆伦，第10名现在以后童安格，两位第八名，第一位第八名看着我的脸江淑娜，第一位第八名暗恋的代价曹某，再来是第七名爱我到今生蓝心湄，两位第五名，第一位第五名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裘海正，第二位第五名迷王静文，第四名杨佩佩金装大戏主题曲合集啊，这是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第三名难得有情人关淑仪，第二名太傻巫启贤，本周冠军单曲是忘情水，恭喜老的娃，这就是我们1994年6月18号第一名的第20名所有的歌曲。对不起，因为他的这次的榜单只到第18名，所以是第一名到第18名两名忘记了，漏掉了，我查了所有的资料都漏掉这两名。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个好听的歌曲，金曲时间，我们从苏慧伦开始，本周13名上第18名，往上升了5名，爱上飞鸟的女孩追得过一切专辑。

我们这一次的阿星都还知道这个 MV 当中苏慧伦骑的是什么机车，这就是广告歌曲，对不对？这首歌很适合啊，以前音乐结合非常多，像张国荣的《兜风心情》，有没有？就也是跟摩托车合作，然后还有我们的 Alex Du 杜德伟，《自由的风》也是，还有最近很多新闻的何笃霖也有，对不对？

欢迎寇美娜小姐，欢迎小雪，欢迎王华，欢迎王杰。来，好的歌曲哦，这首歌非常轻快的一首歌，这是苏慧伦所带来的这首歌《追得过一切》。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让苏慧伦呢爬到另外一个国语歌曲的高峰。对，他开始呢就是有那种卡哇伊，然后呢歌曲非常精致的感觉，对不对？鸭子专辑的这张当中的这首歌 OK OK。你说说我

丸子 Candy Lo 还有基隆哥都有用过 BB 扣，我也有，基隆哥有哈。孔维娜姐说有摩托罗拉，小青说那是什么？没有用过，真的假的？哇，没有用过 BB 扣，真的是超年轻的哦。哦，以前 BB 扣真的很厉害。对，要有电话可以回，对不对？但是呢，有时候你会打密码，对，你就是打一个密码，比如说541啊，不，520我爱你，对不对？我想你530，你就知道是谁了。后面再一个米多少？哎，嘉义那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收音机旁边的你有没有曾经用过 BB 扣啊？不会老，不会老，只是我们曾经走过那个年代。苏慧伦跟 Clone 合作的圈圈。

来，加油啦！雷波管家平台城市自由行，这是苏慧伦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我们刚讲到 BB 扣，对不对？马上 BB 扣就响了，那不是啦，那是 LINE， 我忘记把 LINE 电话把它关起来，不好意思。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到这样好听的歌曲，这是苏慧伦在爱上飞鸟的女孩当中这张专辑当中爱上飞鸟的女孩当中的这首歌，我也很喜欢这首抒情歌曲，爱我好吗？

这首歌超好听的，对不对？是慧仁所带来的《爱我好吗》。好哦，接下来让联盟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杨小新同学说，我今年18岁，没用过 BB 扣，没关系，下次我找图片给你看。欢迎 Vicky Lin，Hello。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对啊，那个口美娜姐姐说以前还有秘书小姐，对，好像要留话，对不对？香港都是这样，哎，扣机什么几台，号码多少，然后密码多少，然后就说谁留话给你，这样也不错。如果你知道我的遗憾，欢迎阿冰。

来，好听的歌曲，苏慧伦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爱我好吗》，这是我们的金曲时间，苏慧伦。接下来，侠以为爱的鼓动，曹蜢1994年《暗恋的代价》专辑当中的这首好歌。

0: 蓝超梦所带来的爱的鼓励。
1: 再来，这首歌我就改耶，
0: 恋爱预兆，一定要这样念才有感觉吗？
1: 来，暗恋的代价专辑里面的歌。欢迎三三回来，欢迎梦真文 ，Hello。

哦，菲尼说这也是机车广告哦，哇哦，哪一台啊？写给我。听起来就很舒服的一首歌，对，像是骑着机车。正要往海边的路上的感觉。

对，这就是欧多拜。对啊，台湾机车真的是非常的多哎哈。我到香港去看，很少有机车，重型机车比较多。

好听的歌曲啊。恋爱一照 Mario， 欢迎阿姨阿大阿大。好，接下来我们要上一张专辑来去咯。可爱的歌，这首歌有点可爱，有小朋友的声音耶。1993年这张专辑，这首歌叫做《一起守

0: 来，好听的歌，刚刚凯西说这是以前带动唱的歌，改编这首歌是不是？对，让大家回想起，对，就是我们都是用歌写日记的朋友嘛。对，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以前在干什么，但应该都大家都还是学生。一起手牵手，曹某所带来的歌声。
1: 一起手牵手。

0: 对，我想那个凯欣应该是以前参加社团当社长，是不是？是不是康复社还是什么社？对不对？以前他们都会带很多的活动，尤其是什么团康啊，或者是那个迎新会、送旧会，对不对？都是他们。来，接下来这张专辑，
1: 跳悄悄的时间来了，宝贝，对不起。

宝贝对不起。嘉义大联播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飞的 WiFi 919，嘉义广播电台东台 90.3，罗东广播电台 104.3 Go Radio 桃园西路地区。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金曲时间，曹蜢。 Hi Maggie。

寒假好听的歌曲。好，再来，蒋正义当中的这首好听的歌，抒情歌曲，曹猛所带来的《爱不怕让你知道》啊。蒋正义联播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1994年6月18号。

经典好听的歌曲，爱不怕让你知道，不过如果爱对方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哦，要说给他听，不要等时间错过了若干年之后再来懊悔就来不及了。

陈乐融老师作词，周志平老师作的曲。爱不怕让你知道，宝贝对不起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谢谢郑义成阿星，谢谢 Kitty 罗，谢谢纪宏哥。接下来金曲时间，本周来到了第八名，看着我的脸这首歌，江淑娜所带来的歌声。我们来听听我心目中几首好听江淑娜的歌，请你记得我的好。

蛮中国风的一首歌曲，江淑娜所带来的《请你记得我的好》。加拿大联播网前平台城市自由行，欢迎菲妮，欢迎燕子。除了这首歌有中国风的感觉以外，这首歌马西哦，一开场就是了，中国风的风氛围非常非常的浓郁啊。江淑娜所带来这首好听的字啊，不是的歌，这首歌叫做情字，两个字，先把字讲出来了，江淑娜的情字。欢迎小雪，欢迎珊珊。哎，大家很厉害呢，我播前面大家就知道这首歌叫情字哦。

没错，珊珊还知道说这是一门英烈穆桂英的片尾曲，就叫做情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希望你会喜欢。

欢迎建志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期待我们金曲时间 Part 2。明天是连假的第一天，我们不休息哦，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请您期待。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位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她发现隔壁住了一户穷人家，一个寡妇与两个小孩子。有一天晚上，那一带忽然停了电，这位女子只好自己点起了蜡烛。没一会儿，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子。只见她紧张地问：“阿姨，请问你家有蜡烛吗？”女子心想，他们家竟穷到连蜡烛都没有吗？千万别借他们，免得被他们依赖了。于是对孩子吼了一声说：“没有。”正当他准备关上门时，那穷小孩展开关爱的笑容说：“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没有。”说完竟从怀里拿出两根蜡烛说：“妈妈和我怕你一个人住又没有蜡烛，所以我带两根来送你。”这一刻，女子自责感动得热泪盈眶，将那小孩子紧紧地拥在怀里。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回转成小孩的样式，以纯真的心化解冷漠与隔阂。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Thank you.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恭喜你，我的女儿毕业啦。想起你上小学的第一天，你还这么小，爸爸牵着你啊，你还哭哭闹闹的不肯进校门呢。
1: 谢谢爸爸，可是我有点担心哎。
0: 啊，担心？担心什么？
1: 我担心我上了国中，就不好意思和你手牵手一起上学了啦。
0: 哎呦，哈哈哈哈傻孩子，每当你长大一点，就会发现这世界好像又难了一点。爸爸妈妈的手总有一天要放开，让你自己学会往前走。但是别害怕，上帝的手永远不会放开，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2: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或歌唱，或弹奏，在交叠声中，你我不同的生命故事将激荡出独特火花。
4: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4: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的 Love Radio FM90.3， 同样是在周六的晚上11点钟，要跟大家一起来做梦。但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你拿起手机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我们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随选随听了。如果不是在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也没有关系哦，只要到这个节目的精华区里面就可以找到我们每一集的节目了。那如果你用的是桌机或是笔电的话，只要上嘉音 Love 联播网的官网，嘉音电台的官网上面呢，就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同样也有节目的精华区，因为我们的网站的功能也非常的齐全，所以你可以找到我们所有的节目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哇，我们这个端午假期，对不对？很多人都在想这个南部粽北部粽，每年一定会开战的，你喜欢吃北部粽还是南部粽？你知道这两种粽子的差别是什么吗？加上现在口味非常多哦，所以不只是南部粽跟北部粽的差别，还有各种不同味道的粽子啊，对不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要特别来跟大家谈一谈，其实很多的食物在台北北部，应该说北部哦，跟南部是状态是不太一样了。到底有哪些食物呢？今天有十大这个食物的大战，南北食物大战的十大种食物。那当然就会有，听起来就会有20种食物，对不对？但是其实它是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它是很类似的东西，但在北部跟南部有不同的名称，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么多的食物哦。有时候会没有办法克制自己，记得哦，这个粽子不是这么好消化的食物，最好在连续假期的时候不要吃的太多哈，也要稍微控制一下热量，然后控制一下，感受一下自己消化到的这个目前的状态是什么。先来听这首来自告五人的《我无法克制自己》，休息一下，就进入今晚的今晚谁来打勾勾。

来自告五人的我无法克制自己。你遇到什么样的食物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呢？今天在青春打勾勾节目里面，文贤要带大家来看南北食物大战哦，你是哪一派，对不对？台湾真的是个美食的宝岛哦，但是有些食物只要一端上桌，马上就会引发这种南北网友的激烈交锋跟讨论。比如说肉羹到底要不要勾芡，肉圆到底要用蒸的还是炸的，卤肉饭到底要叫卤肉饭还是叫肉燥饭，这种名称之争也是有的。那端午节一定就会有这个南北粽大战了，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了。首先第十名要来讲的是蛙柜。哎，你说蛙柜有什么差别呢？这个碗柜，这个一个米在一个果，北部的蛙柜跟南部的蛙柜不太一样。我们北部常吃到的蛙柜应该是那种颜色很白，好，但是你会发现南部的蛙柜是深黄或深咖啡色的。其实讲到这个，我很喜欢南部的这个蛙柜，就是深咖啡色，我觉得超级好吃的。那你知道如果颜色稍微在这两个中间的，大概就是在综合的北部跟南部做法，就是中部有一些蛙柜是在中间的。那北部的蛙柜呢，通常是在蒸熟之后才在表面上淋上一些酱料，好，那南部的蛙柜就是深黄色或是咖啡色的。猪肉跟馅料呢，其实是在里面跟那个米浆一起蒸，好，那到底蒸一点是说蛙柜应该是要吃米香呢，还是要馅料丰富才够味？这样讲起来呢，就是北部的这种颜色偏白的，就是比较容易吃到米香啦，好，那北部的蛙柜其实又被称为客家水板，一个米字旁再一个反过来的反，就是以纯的这种再来米浆去蒸制而成，所以它才会这么白嘛。那口感呢也会非常的扎实清爽，那蒸过之后在表面上淋上油膏啊、蒜蓉啊，加上一些炒的这种菜脯啊、豆干啊、油葱酥等等啊，就是这个米香原本的风味。但是南部的蛙柜不是哦，就是这种黑蛙柜，黑蛙柜呢，就是它早就把那个肉燥的酱汁拌在里面了，甚至是酱油的酱汁拌在里面，所以蒸出来的就会呈现咖啡色的。那不管是肉块啊、肉燥啊、香菇，甚至有些是会加入一颗咸蛋黄的，去跟这个米浆一起来蒸熟，每一口都有非常多的馅料在里面，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北部的蛙柜吃起来就是没有什么味道啊，只有米啊，对。但是北部人就会说，我们这个是纯米香呢，我们就是客家米水板加上这个豆干丁跟蒜末啊，很耐吃的，那南部呢则觉得没有这些东西，根本就少一味啊，那所以到底要吃哪一种才是真的古早味，这是大家一直在炒的。所以蛙柜你喜欢吃哪一种呢？来，接下来第九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肉羹了，马鸡哈，马鸡大家在讨论哈，这个北部跟南部也是很不一样的哈。通常北部呢比较不会勾这么多的芡，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健康取向哈，对不对？就是那种柴鱼啊或大骨去熬制而成的，勾芡是比较低的，就是一种清汤式的肉羹哈。那南部的话其实就是会有非常浓厚的勾芡感，而且是甜味的，你知道问台南人就知道了，如果你不吃甜的话你大概就外星人了。所以这个勾芡感很浓厚的就是肉羹，南部的肉羹。所以这个羹汤到底要清爽感还是浓稠感，你喜欢吃哪一种？现代人比较健康取向可能都会觉得，不要勾芡不要勾芡，但是肉羹其实堪称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国民小吃之一哦。所以南北差距最大就是其实就在这个勾不勾芡。好，那所以比如说新竹、宜兰、基隆都是这种比较清爽的肉羹汤比较多啦，柴鱼大骨熬制成的。那南部的真的就是有浓厚勾芡感了。好，那所以羹汤到底该不该勾芡？有些人觉得呢，羹汤重点就是肉羹汤头。我告诉你，连那个肉羹的肉啊，要不要裹粉都很多人在吵，就是有些肉羹的肉是不裹粉的，有些是裹粉的。好，比如说南部的这个台南的羹面啊，就是狗狗的，好，那这个就是羹就是这样稠稠的，好，那所以很多人是习惯这样子。可是在
北部其实肉羹是不会加糖的，就是那种大骨原本的鲜甜，所以很多人 说去台南吃肉羹很像在喝糖水啊，北部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受得了。所以你觉得呢，刚刚讲的这种食物，这两种食物，一个是蛙粿，你吃哪一种？我喜欢南部的啦，但是北部的也很不错，但是我个人口号偏向南部的这种把料都煮在里面，蛙粿吃起来比较有味道。那这个肉羹呢，坦白说我就喜欢清汤式的，因为呢这个勾的这样勾芡很多的，就是太浓稠的，我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健康。我喜欢清淡一点，然后可以吃到这个肉啊，大骨肉熬汤的这个鲜甜。那肉羹，我觉得那个羹最主要是那个肉啦，那我也喜欢赤肉羹，就是比较不要肉不要裹这么多粉的。所以你觉得呢，你喜欢吃哪一种的呢？所以呢每一个人可能有口味。听一首歌，这首歌合作非常特别的一首歌，叫做 By Your Side。

你有听出他的声音来吗？他是凤小岳加上艾怡良的歌声 By Your Side， 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很有意思哦。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探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就是南北食物大作战。你有想过吗？可能你家也曾讨论过这个事情哦，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北部人跟南部人结婚了，所以两个家族的文化跟传统完全的不一样。接下来这项食物呢，就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的肉圆是炸的，有些人的肉圆是蒸的，蒸哈，用蒸的哈，那通常就是不会这么油哈。但是有一个地方的肉圆是要把那个油挤出来，然后是放在温火里面，温的那个油的热油里面炸的哈。那其实北部啊，北部多是以炸肉圆为主哈，但是中部哈，中部呢，忽然这个彰化肉圆其实就是。还分成了北彰化是用油炸的，南彰化是用清蒸的。好，那其实在南部也是蒸肉圆比较盛行的哈，所以又是这种从南到北哈，从北到南又有不同的文化产生了哈，所以最经典的南北食物大战，这个肉圆绝对是榜上有名了。我们常常就会听到什么北炸南蒸啊哈，很多人都会以彰化为基准哈。那北彰化就是油炸吃法，就是低温油泡哈。有没有看到那个卖肉圆的时候，那个肉圆都泡在油里面，然后它剪开之后就开始挤，把那个油挤出来，对不对？好，因为呢，这个外皮经过油炸后呢，香气十足，给了这个肉丸哈非常棒的灵魂哈。那蒸煮一派的呢，就觉得肉圆本身就是米制品啊，你把那个米制品都变成这样透明的，这不对了吗？我还是要吃这个米制品的感觉，我要米香，然后我要那个肉馅的鲜味。那北部的肉馅跟南部肉馅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哦。北部常就是红槽猪肉配上红糟猪肉哈，配上这个笋丝为主哈，笋块为主，那外皮很厚实。那中部的内馅常常会有大块的猪肉跟香菇了。好，那像台南特色有这个虾仁肉圆，屏东呢就有生肉直接蒸熟的这独特鲜味哈。那嘉义也有独树一格的这种凉热圆哈。凉的肉圆哈，在炎热的气候下还可以冰镇来食用。然后呢，还有彰化人很喜欢用美乃滋，就是他们所谓的白醋贝醋啦哈，你有吃过吗？哦，所以肉圆吃法很多人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如果你从北部嫁到屏东去，最不适应的那里就是没有炸的肉圆了哈。那高温油炸的香酥外皮，很多人都我很喜欢，所以我不太喜欢哎这个彰化的肉圆，尤其是在很南边的彰化哈，所以呢就吃不到炸的啦哈。所以南部肉圆大部分是清蒸的哈，清爽不油腻。好，然后呢这种再来米的蒸派肉圆呢，就是非常的清雅干净。你喜欢吗？你吃哪一种肉圆？我两种都喜欢哈，因为我太太啊，我的妻子呢是这个台中无栖人哈，那这边的肉圆也非常有名，好，肉圆非常有名，那他们就是用蒸的哈，用蒸的哈，那有些人就喜欢吃炸的，其实也都很好吃耶。我在北部小时候也是吃炸的啦，好，后来才发现，哎呦，真的有蒸的肉圆哈，而且大小颗还不太一样，对不对哈？大小颗还不太一样，有分大颗跟小颗的啦哈。好，接下来第七名。第七个要来跟大家探讨的就是意面这件事情了。在北部我们都叫干意面，对不对？好，在南部常看到的是锅烧意面。好，那这个北部干意面很常见啦，肉燥油葱酥拌一拌就可以吃了。好，那中部呢，大概南投意面也很有名，但是到了南部之后呢，就开始盛行的是锅烧意面。它的面体不一样哦，它的面体是炸过的意面，然后用高汤放，把这个炸过的意面放到高汤里面哈。那所以这个争议点是什么呢？意面到底要拿去干拌，还是要炸过泡在汤里面？同样都是意面呢，可是在台湾的北部跟南部讲起来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食物哈。所以你在南部你点一碗意面，它就会给你这个经过油炸过，质地很酥脆，然后很容易吸附汤汁的炸意面，好，就是锅烧意面。但如果你在北部说你要一碗意面，它可能会问你汤的干的，可是如果你说要汤的，它也不会给你这个油炸的意面，它就是
意面，就是扁扁的那种意面，然后呢很 Q 弹的面条，然后搭配肉燥油葱酥去调味，那就是讲了这个面条本身的口感。那你知道炸的意面就比较口感就很不一样了，因为它等于是炸得很酥然后再泡烂，对不对？但是很多南部网友觉得锅烧意面就是意面啊，它就是早餐的标配，好不好？那台湾北部的早餐店大部分都是什么铁板面，对不对？很难早上吃锅烧意面的啦。但是对于南部人一大早喝热汤啊，吃油炸意面很正常不过的事。你也是这样的吗？我觉得这也蛮特别的，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想一想的哦。对，所以当成早餐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就想明白了，对不对？所以你到底你是吃锅烧意面还是干意面呢？其实我好喜欢锅烧意面哦，但是知道它是油炸的就比较不是这么健康。那意面，北部的意面也很好吃，但是那个酱汁也是有一点太咸了。所以每种食物都有每一种的好处跟坏处哦，你会怎么选呢？再听一首歌吧，来自洪佩瑜的《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啦。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刚刚你所听到的是来自洪佩瑜的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哦，这个也是，当然这也是一个道理啦，但是有时候爱到了就是没有办法哦。就像你喜欢吃的食物，你怎么可能拒绝不吃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探讨的是南北食物大作战哦，北部人跟南部人想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接下来这个食物你也会知道哦，就是我们的米糕。欸，你跟台湾北部的人讲米糕跟南部人讲米糕是不一样的。现在我跟你讲米糕，你脑海里面出现的是什么？来想一下，是不是一个圆筒状，好，叫做当阿米糕，对不对？就是一个圆筒，然后盖在一个碗上面，然后拉起来，好，它就是一个圆柱状的，对，没错。北部呢比较多都是这种当阿米糕哈，这种就是竹筒米糕，竹筒米糕就叫米糕。但是你知道吗？等到你到了南部呢，就是肉燥米糕，就是一碗肉燥哈，把肉燥直接淋在糯米上面，只要它是糯米做的，基本上南部就叫米糕啦哈。所以米糕到底是应该要粒粒分明，像油饭这样子的竹筒米糕，还是像这个南部的这种肉燥饭这样子湿润入味的呢？好，所以很多人呢都在讨论这个米糕有几个点，一个就是形状上面的差异，另外就是配料上面的差异。好，那这个中部和北部哈，大部分米糕可都是配香菇啊、肉燥啊，然后在这个小桶当中去蒸熟哈，所以才会是这种圆柱状的，那就是口感比较扎实而且入味，然后淋上这种海山酱或是甜辣酱。那南部的网友呢常会说，欸，这个北部的当阿米糕呢就是被关在牢笼里的米糕啦因为呢他们呢觉得米糕就是要很有香气，那个糯米的香啊，你把它关在桶子里，它怎么能叫米糕呢？哈，所以呢，南部人呢就觉得，米糕应该是散装的哈，这种肉燥米糕或者是台南的米糕都是散装的，一碗的哈，蒸熟的糯米盛在碗中，就淋上肥瘦比例适中的肉燥哈，或者是有时候会配一点肉松啊、鱼松等等的哈，这种，然后旁边会配一点解腻的小黄瓜哈。然后北部人会说什么？哎，你吃的就是卤肉饭啊，你跟我讲那么多，对不对？哈，这不是肉燥饭吗？哈，南部人就会强烈反击说，不是，这是米糕哈。然后呢，而且还觉得说小黄瓜加鱼松就是它的灵魂哦，千万不能随便乱改的哈。所以呢，网友就说台南米糕呢就是自由的形状啦，哈，当阿米糕根本就是迷你版的油饭，不要在那边装了哈，不要再搞了，对不对？很多人都说啊，我北部人，我只认竹筒米糕，其他都不叫米糕哈，只有竹筒米糕是米糕哈。所以呢，所以北部人看到散装的米糕，就是一碗米糕来的时候说，哎，讨给。老板，你怎么给我碎掉的哈，或者是散装的？哦，其实不是啦，就是南部跟北部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你去餐厅点的时候，你看到米糕，你想象中是会来的一个桶状的一竹筒米饭给你，但是呢，你来的是散，这是一碗散装的米糕，你就知道这也是油饭哈，不是，这也是糯米的饭哈。那他已经应该是从南部上来台北做生意的，所以他会给你这种散装的米糕，一样非常好吃啊。如果你问文贤喜欢吃哪一个，其实我北部人，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竹筒形状，我不会觉得它被禁锢的灵魂了哈。我觉得那个形状啊，那样很方便，然后吃起来，也蛮好吃的，分量应该也蛮 OK 的啦哈，所以我是比较喜欢竹筒米糕，我比较习惯了，比较习惯了。好，好，下一个来又来米粉汤。讲到米粉汤，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呢？我们在台北吃的米粉汤，你会想到什么？就是粗的那种米粉嘛，一段一段的嘛，哈，对不对？哈，那这个米粉汤看似很平凡，其实也是南北差异很大的。在中部，你知道中部几乎就是一个混杂的，不能说混杂，混杂听起来好像有点负面，没有负面啦，就是比较中间过渡时期哈。所以在中部呢，粗的细的米粉皆有，但是如果你到南部点米粉汤，很抱歉，就是细的米粉或是炊粉哈。
北部人就会觉得粗米粉才叫米粉汤，南部就会觉得细米粉，米粉拿去弄汤不是就是米粉汤，不然还有什么呢？好、哦、对不对啊、哦、就觉得米粉汤这么平凡的食物也可以炒啦，没有真的炒起来，但是还是会南北差异极大的。好，所以北部的米粉汤我们常常吃到的就是你会觉得它长得很像米苔木，但是到南部它又不是咯、哦、它不是米苔木啦，米苔木更粗，但这个米粉就是稍微细一点点，那就是会泡在那种猪杂熬煮的高汤中，能够充分吸附汤汁，然后很多人就会搭配这个黑白切，对不对？那南部常做的米粉汤呢，就真的是细的米粉，好，然后是搅那个咀嚼的时候会有汤汁溢出来，会加豆芽菜啊、韭菜这种清爽爽脆度的植物蔬菜，对不对？然后所以呢，很多的南部网友可能会觉得粗的米粉汤怎么没有什么味道，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这个哈、啊、但是两派的米粉拥护者都会认为粗米粉的脆弹很好咀嚼，但是这是北部人的早午餐标记哈、啊、但是呢南部人吃的就很不一样的哈、啊、那细米粉，南部人吃的这种细米粉，他觉得这种汤汁才是很好吃的啊，好、啊、这才是真正传承这种古早味的阿嬷级料理啦，好、啊、所以大家现在吃米粉汤、欸、真的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选择，那你会喜欢哪一个呢？再来听一首歌了，实在不能再讲下去，好想吃哦，是不是？来自振兴的告别的练习，休息一下，哎。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多吃的哦，真的是肚子有没有超级饿的，现在应该是晚上哦，应该是已经吃过饭了啦哦，所以呢宵夜要少吃一点比较健康哦。今天来跟大家探讨过年不是过年，过端午的期节，来跟大家分享南北食物的大作战。到了第四名，来肉燥饭跟卤肉饭，有时候听起来会变成一种食物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哈，北部，好，北部我们多称为卤肉饭，可是你知道吗？同样的东西端到南部之后，它就会变成肉燥饭。哈，如果你去南部点一个卤肉饭，你猜会出现什么？答对了，控肉饭。好，就是你会出现你的饭上面有一整块的卤肉，你就会说这是控肉饭啊。好，不是。好，这就是观念上的不同，文化上面的不同。北部人都称这种我们所在吃的这种碎肉的，好，猪夹肉碎肉的卤肉饭拌在一起吃，油腻油腻的，很好吃的。好，这种呢就是北部人饮食当中的卤肉饭。好，但是这个名称是有地区性的，等到这一碗饭端到南部的时候会变成肉燥饭。好，所以这种碎肉淋饭整块都是卤肉饭，但是你到了南部它就会叫做控霸崩控肉饭广肉饭，或者是那这种零碎的呢就叫肉燥饭。那所以北部的这种肉燥饭呢常被人家说，你这个瘦肉这么多，好，或者是纯绞肉的这种口感比较干，这种呢就是卤肉饭，可是又不这么卤，怎么办呢？就觉得会被人家觉得不正统。那南部的肉燥饭呢强调就是这种手切肉燥，带皮的肥肉呢比例比较高，胶质也很多，所以这真的是卤肉饭，但是也不是控肉饭哦。所以可是这个就是南部的肉燥饭了，旁边常常会有放酸菜啊，或者是腌萝卜，这种就是控肉饭，对，这种就是卤肉饭啊，或者是肉燥饭。好，那控肉饭就是一整块的那种饭。好，那所以呢这很不一样吧，很不一样吧。好，所以你到底喜欢吃哪一种？我都很喜欢吃，因为卤肉饭是我很爱吃的食物。好，当然它很油，热量很高，但是就很好吃，我真的是讲到口水停不下来。哈，第三个就是春卷跟润饼，这件事情也是有什么好吵的呢？哈，很多人都称润饼，哈，北部就是称润饼啦，哈，要炸过才叫春卷，但是你知道在南部不用炸就是春卷，他们就叫春卷，有花生糖粉比例较高那种，哈，所以这个名称差异还有该不该加花生粉都是常常会被吵起来的。哈，所以怎么叫？好，未炸的称润饼，炸过叫春卷吗？好，这是北部人习惯，南部人就觉得未炸的就是春卷呐、啊，所以这是很多人不一样。对我来说，润饼就是很大一卷的那种润饼卷嘛，哈，啊，春卷就是小小卷的要炸过的，哈，所以这是北部人的想法，南部人可不是这样想的喽，哈，所以到底该怎么办呢？再来听一首歌，来自戴佩妮的《随风所欲》，等等告诉大家前两名哦。

一起走。今天来探讨的，好，特别在这个假期期间来跟大家探讨的是南北食物大作战，来到第二名哦，这个也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哈，凉面啦，凉面有什么好炒？大家不是吃一样的吗？好，其实北部大概就是麻酱、蒜泥、小黄瓜嘛，对不对哈？便利商店也都是卖这种的。好，但中部的凉面呢，就有北部的麻酱，还有地方特色的酱料哈，大家爱加什么？就加什么。好，在南部的呢，南部特别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嘉义的这个美乃滋，我们说北丑的这个特色啦。好，所以呢，不知道你喜欢吃怎么样子的口味的凉面啦。好，南部的凉面其实常加入那个柴鱼酱油啊，好，然后嘉义特别有美乃滋，所以它的口感其实是很多元、很不一样的哦。好，那最多人讨论当然就是嘉义的这个美乃滋了。为什么嘉义人这么喜欢加美乃滋？到这个凉面里面呢？到底是不是一种邪教的吃法呢？啊、哦，所以呢，很多外地人对于凉面加美乃滋呢，感觉到非常的冲击哦，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好，那台北人习惯早餐吃凉面配味噌汤，但南部人觉得这样的组合其实是很奇怪，为什么凉面要配味噌汤呢？好，对不对？那面体的选择上呢，通常凉面都是用那种黄油面嘛，好，对不对？好，但是嘉义的凉面其实是用宽扁的白面哦，好，所以这种就是面体的吸酱能力啊 ，Q 弹程度都不太一样呢，好。那很多人都觉得说那个宽面就是能够抓住美乃滋的那个酱汁，口感也比较不会煮烂齁，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就是想要吃这种白面的凉面齁，但离开嘉义可能都蛮难吃到的啦齁，所以很多人都说凉面美乃滋就是神仙组合啊齁，这真的太厉害的。然后呢也有些人说我就是不喜欢油面那种油油黄黄的啊，所以嘉义的白面加美乃滋是我的凉面救星。行啦齁，所以呢真的每个人口味不太一样，对不对齁，你喜欢吃哪一种其实都有可能。第一名要来讲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粽子了，南部粽北部粽你还分不清楚吗？今天文贤告诉你，北部呢就是要先炒后蒸，好，一定要炒过的这种才叫做北部粽，好，比较干。南部呢通常是米是比较黏糊在一起的，就是水煮的齁。那粽子绝对是每一年这个端午节一定会炒的哈，你到底喜欢吃哪一种？甚至你去卖粽子的店也都有分，哎，这是北部粽还是南部粽？很多人都会说北部粽其实就是3D 立体油饭嘛，对不对？好，先南部粽呢，则是先包生的糯米，然后用水去煮透，好，所以口感呢就会很软很烂哈。所以呢，很多北部人就会笑他说：“你们笑我们吃3D 立体油饭，你们才吃那个米饭泡水呢。”哈，所以。其实就是口感不太一样，大家不要吵架好吗？所以每天看这个大家在吵说到底北部粽好吃还是南部粽好吃，看你是哪里人，你喜欢吃哪一种粽你就当哪一种人好不好，做向着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对吗？好，所以一样的好吃只是口味不同，好，所以不要再说北部粽就是把油饭塞进叶子里的骗人啦，好，南部粽这个水煮才是真功夫，没有这件事情啦。好，那现在其实有好多不同的口味，而且还有一些冰粽啊，对不对？甜的啦，还有鸡掌啊，大家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台湾人真的非常会做粽子哦。所以如果你喜欢吃粽子的话，这个节期里面当然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粽子，但是还是要注意哦，哎，粽子不是这么好消化的食物，所以在吃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南北食物大作战，你有做过这么多的决定，关于食物的决定吗？节目最后来听这首胡夏的《你在哪里》，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3: 大家好，我是林兆成，做个快乐的人才能拥有快乐的明天。那我们一起去学习心里不忧愁也不胆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八章。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这是一句话，话中有话，非常的丰富啊。就是约沙法在因为敬畏上帝的情形下大有尊荣之才，然后他就做了上帝不喜悦做的事情啊。人常常就是在富裕的时候、强大的时候会比较忘记上帝，比较容易自大自满。约沙法就是这样，他有上帝给他的尊荣之才，结果他用这个上帝给他的尊荣之才做神不喜悦的事，就是跟亚哈结亲。这结亲让大卫家，就是南国犹大，差一点王国灭种，就是王室统统被消灭了。如果是那样的话，耶稣就不能够从这个系统里出来了，因为人都死掉了。当然上帝有他的办法。那这句话我们应该引以为鉴戒，就是不要在大有尊荣之才的时候跟神不喜悦的人结亲啊，跟神不喜悦的人结成朋友。我们交朋友是好事，但是我们需要小心，不要交这些神不喜悦的人啊。他与亚哈结亲，这是等于说他们两国破冰了啊，在敌对这么多年的事上，现在能够友善的有交流，而且是握手了。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哦，他还降贵于身去这个撒玛利亚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一同去做，同去征战。好，这两国合作本来是好事，但是约沙法跟神不喜悦的人联合是神不喜悦的，这件事情是做错了。但是就当时政治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做法，就是两国仇恨消除了，不但消除而且结盟，不但结盟而且要一起扳回一城啊，把国耻扳回来啊，就是基列拉莫能够把它抢回来。现在我们够强大了，联合起来应该是可以跟敌人作战了啊。好了，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就是当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肯不肯一起去攻取基列的拉莫，他说我们不分彼此啊，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一同去征战，我跟你一起去打。这样成为一个大的联盟军队，就应该战胜的可能性就很高了。但是约沙法虽然在世上大有成就，虽然他对耶和华比较忠心，他还是希望跟人一起去作战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能够先求问耶和华，对上帝有所求问，那么所做的事情就比较安全了。好，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然后呢，他过几年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这都是他愿意摆下身段，就显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王。亚哈跟他结亲，宰杀了许多牛羊。亚哈说，我们一起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吧。 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好，这两个国家兄弟原来细强，现在是变成朋友了，变成盟邦了。从世界上来看，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从神来看，这是非常不好的事。世界看是好事，因为分裂的国家原来是兄弟之邦，何必继续打仗呢？能够一起去抵御外侮不是很好吗？那么看起来不好的话，就是怎么约沙法这个敬畏上帝人可以跟非常不敬畏上帝的亚哈合作呢？不应该的啊。那总的来讲是去见上，去这个结盟是神不喜悦的。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什么都不能来往，但是在某些情形，在很多情形下，神不要我们信的和不信的不要同父一轭啊，这个我们也要小心做，免得我们是自大骄傲的。好，现在约沙法跟亚哈要结盟去作战了，约沙法是近前的人，他当然就会先说了，哎，请你先求问耶和华啊。亚哈是不会这样想的，但是约沙法是这样想的，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400人，问他们说，我们上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这找400个先知嘛，先问一下嘛，这是神人嘛，他们会讲出真话来的。结果这400个人呢讲的是反话，可不可以去呢？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啊，可以去啊，可以去啊，神会把这场让这场战争大获全胜。那么约沙法看这些先知400个人都在异口同声说一定会赢，但他就觉得这些人没有什么先知的味道，不像神的先知。他就说对王说，这个还有没有先知啊？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问一问。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弥该亚，我们可以托他去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好，这些人好像不太像先知嘛，你这里还有什么先知？哦，选了一个，然后就说这里有400个先知，他们一定可以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看法，可不可以去？这400个先知呢回答，就对王的回答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就说了，哎呀，这些先知看起来不像先知啊，像神棍啊，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呢？啊，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弥该亚，我们可以托他去求问耶和华，但是我没有找他，我恨他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各位，你对一个先知讲的，你要求什么？你要求不是他说的好不好听，要求的是他能够说真的预言，他说的真的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个弥该亚就是这个人。当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没有别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意思就是说，你这400个先知都像是假先知嘛，都在那里 好像是迎逢你，并不是真的是告诉我们神会怎么带领这件事情。我们求主帮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只想听到这个我们喜欢听的声音，我们不想听到神的话啊。约沙法说，还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以色列王也知道有啊，有一个人伊拉的儿子弥该亚，我们可以托他去求问耶和华，但是我很恨他，我很讨厌他，我不想去问他。那各位，你不想问一个先知只有一个理由吗？就是他讲的不是预言，他讲的都是拍马屁、吹牛拍马的话。 还有一个人没有错，但是我不想问他，他每次讲的都是凶言，不说给予，不说给予，只说凶言。因为你亚哈常常是惹上帝怒气的，他当然就是责备你了。啊，我不喜欢他，他每次指着我讲的话都是凶言，不说给予。各位，他应该讲的话是没有实现过，所以我不喜欢他，那就合理了。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要求所讲的话讲出来是合神的心意的。好，约沙法说还有没有先知我们可以问，这几个不像样。王说还有一个可以问，只是我很讨厌他，他讲的指着我讲的总是说凶言不说给予，他说话不好听，我不要。哎呀王啊，你不必这样，把他找来。这个以色列的王说了一堆理由责备弥该亚，以后呢，既然南国的领袖觉得一定需要北国的军事领袖来把敌人打败，好，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你快去将伊拉的儿子弥该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的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面前说预言，都是一群马屁精啊，都是一群不应该听他们话的人啊。这里有个马屁精之首呢，就是基拿拿啊，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他造了两个铁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说预言，说可以上激烈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哎，你去问这些先知，这些先知不像先知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这先知不像先知，外人都看得出来，外人都看得出来，一个神职人员他只是贪婪的要钱，那不必是基督徒了，外人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假基督。所以当事实上亚哈王不找他，已经证明他是一个真的先知了，他是真先知，所以亚哈会说我不喜欢他，因为他指着我说的话都说谎，都说凶言不说吉语。哎，你不去找一个先知，你不去向他问话，理由必须是他讲的不准确嘛，他没有讲神的话嘛。这亚哈知道他讲的是神的话，但是不喜欢听，因为是责备的。我们喜欢听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人也是这样，耳朵发痒都喜欢听那些祝福的话，祝福的话。所以去找米盖亚来说预言的人就跟米盖亚讲，哎，众先知一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语，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你看有45者啊，我们不能说这个死者一定不对，但是他讲的预言没有真的发生，我们就觉得很可怜。亚哈的命是应该要向这些假先知追讨的，这些假先知给亚哈一个错误的信息，让他做了错误的决定，让他死在不该死的地方。好，约沙法跟亚哈结盟要打基列的拉莫，约沙法说我们要去打，先问先知，先知问耶和华，耶和华告诉先知我们应该怎么准备，我们现在应不应该结这个盟去打这场仗。这个米盖亚说耶和华叫我说什么就说什么啊。那么在亚哈要问之前，已经有使者来对米盖亚讲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一样说吉语。哎，大家都说好听的话，你就跟大家一样从善如流嘛。米盖亚说，我只是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没有这个事情，我的特点就是专讲神讲的话啊。这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也觉得我们是专讲神的话，可是那常常都是敷衍的话，不是真实的。米盖亚听在王的面前说我的神要我说什么就说什么，王说米盖亚，我们上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可以呀，可以呀，必然得胜，敌人必被交在你们手里。下面你就可以看到他说这话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相信。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你这是敷衍我，我知道你这敷衍我，我现在要听的是真话。你看亚哈也知道这句话是敷衍他的话，他要听真话，那就不要去打仗，就是在家里等。那么很可惜，亚哈喜欢听假的话，我们也是喜欢听假的话，我们喜欢听假的好听的话，我们不喜欢听真的上帝要我们听的话。当两个王问米盖亚可不可以去的时候，米盖亚先敷衍一下说可以可以，一定会得胜的。王就继续说了，这个你要讲真话，我们是要听耶和华的预言呢。米盖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啊。他是间接的讲，你们一定输的啦，你们一定输的，你们一定会被打败，败得很惨，因为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各归各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吗？这人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吗？哼，以色列王就，你看我说不要找他嘛，因为他说的都是乌鸦嘴难听的话，
但是你不应该这样讲的。我不找他是因为他说的从来没有应验过，那是可以不找他。我说的，他指着我说的预言总是凶言不说吉语，这不是不找他的理由啊。你要听真话还是要听好听的话嘛？这个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这个人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吉语但说凶言，米开亚就继续，他已经动怒了，就继续的喊叫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也许这个时候他已经被五花大绑了，送离现场了，他在那里大声的回头叫我，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在耶和华坐在天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如此去行吧。现在耶和华是谎言的灵入了你这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哎呦，这个弥该亚讲说，我讲的是真的，那四百个先知讲的是假的。这四百个先知讲的是假的是因为谎言的灵进了他们的口了，这对这四百个先知当然很大的侮辱呢。基拿拿的儿子，这四百个里面的之一，就西底家前来打了米盖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与你说话，你有上帝的灵啊，我怎么觉得上帝的灵跟我在一起？我讲的话一定会实现的。这个米盖亚骂人也不带脏字的。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盖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哎呀，弥盖亚公然说会赢的人通通是假先知，或者说被欺哄的灵欺骗的先知。哇，那当然要去打，这侮辱我的声，破坏我的声誉，侮辱我的名声呢。弥盖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就被看见了。意思就是严密的屋子就是被关起来了，王死在战场上，这全国会戒严的，把你关起来的。现在你要被关起来了，那你在被关起来之前，你看一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哼，你看一看，也许你不能出来了，因为你欺君之罪啊，你欺君之罪，你要逃，你说会赢，结果没有赢。以色列王就这时候很生气的说，将弥该亚带回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斯，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平平安的回来。弥该亚现在可能已经被压下去，回头再对会场大声喊。弥该亚说，你若能平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借我说话了。说了这话，又说，众民那你要听，他还在那里吼叫喊叫，说你听我讲，听我讲，不要因为我被抓走了你就不听我讲，听我的话。这一幕很幽默啊，就是弥该亚很勇敢，那个先知和假先知和君王都拿他没办法啊。好，第二十八节，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以色列王与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人穿王服。于是以色列王改装，他们就上阵去了。好，他们上阵去了，先是亚兰王吩咐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的王，就转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一呼喊，耶和华就帮助他，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赶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求你转过车来让我出阵吧。那日战士越战越猛，以色列王
勉强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直到晚上就死了。哎呀，这个上帝的手实在是太奇妙了。我们不要惹上帝的怒气，我们要谨慎小心的度日，我们要传讲上帝的话语，我们要传讲上帝古旧的福音话语。如果我们是忠实的去传讲的话，神会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夺去。神加给我们传讲更多关于神的话。那么弥该亚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这个亚哈王死掉了，那么约沙法回去的时候呢被责备了，我们不要得罪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是可畏的，我们应该诚诚实实的把上帝的话说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平常不说实话，平常没有一个口洁心清的习惯，神不一定会用我们，神甚至可能让我们看到这个假先知的话，听到假先知的话，神要把我们送到死地去，因为我们背逆他。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怜悯，在动荡的世代，求主让我们定睛仰望你，使我们能够得胜，使我们能够站得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神乐意赏赐给我们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神赐福的律没有改变，没有转变的影儿。雅各告诉我们，这个律是不难知道的，就是透过我们快快的听，我们要渴慕留心听神，并且神透过他的代言人所说的话，慢慢的说，先把话听进去，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不要急着肤浅的在魂里面用口随便回应，心直口快不一定是好的。慢慢的动怒，忠言逆耳，不要选择性听喜欢听的话，听神长辈告诉我们需要听的话，不要随便动口动怒，情绪性的反应。这蒙福的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存的温柔的心而领受所栽种的道，这是能够救灵魂的话。最后的最后，就是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唯有仔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必然得福。亲爱的好朋友，我属灵的家人，你愿意跟我一起领受这不改变的灵律，属蒙福的定律，天天操练，包括今天现在，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祝福你，也期待你祝福进入这不改变听到听话的蒙福的律。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有一个人，他遭遇严重的车祸，他的两腿跟左手臂都残废了，他的右手也只剩下拇指跟几根指头，但是他的脑子并没有受到影响，过去还曾经有过环游世界的经历呢。起初他想，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不过是个废人罢了。后来他想到，平常他很喜欢收到信，那现在既然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不写信给别人呢？一定也有人跟他一样喜欢收到信，他还可以勉强用剩下的右手拇指跟几个指头来写信啊。但是该写给谁呢？他想到监狱里的囚犯，他们一定喜欢收到我的信，可是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他去向监狱福音团契的机构请教，问说可不可以写信到监狱里呢？他们告诉他说可以，但是这些信是有去无回的，要他有心理准备，因为根据狱方的规定，囚犯是不能够对外通信的。这个残废的人于是开始写信到监狱，他持续地写，一个礼拜寄两封信，这个工作几乎花掉他所有的力气。在信中，他把他的生命、经历、智慧、信仰，还有他的人生观都写进去。因为没有回信，有时候他也觉得蛮沮丧，想要放弃。但是最后，他仍然坚持下去。写信似乎成了他生活里唯一能做的事。最后，他终于接到了一封的回信，不过那并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回信给他，而是监狱里检查囚犯来往信件的管理员写给他的。这封信写得很短，信上简单地说，可不可以请你尽可能地用品质好一点的信纸写信好吗？你知道吗？你的信在这里从一个角落传阅到另一个角落，每个犯人都看了，而且都快被翻烂了。残废的写信人后来成了冥想监狱的作家，他帮助了无数的囚犯重拾他们新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当你失意沮丧想放弃的时候，可不可以想想这个残废的写信人呢？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他能力所及的，即使他是残障的人，上帝仍然用他，让他去帮助别人。我们的神使用我们的条件，不是看我们的聪明才智，而是看我们是不是有一颗纯正善良的心。只要我们愿意竭尽自己向善，神就会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眼中贵重的器皿。不管我们是四肢健全还是手足残障，不管我们是聪明还是愚笨，也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只要我们愿意，主会乐于使用我们，让我们有所贡献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残废的写信人，取自于一念之间，一百个心灵故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已得胜，这首诗歌是天韵合唱团的创作。在这当中，他们分享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我们知道神在掌权。有时生活中的困难就像海浪一波波袭来，在不安的时刻，总希望能抓住使我们不动摇的信心。圣经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耶稣胜过世界，胜过一切，他就是那永不

0: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1: 今天累不累啊？
0: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2: 宝贝下课啦。
0: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1: 想吃什么啊？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也许我们常常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才发现原来今天是个大好的天气呢。但是此时可能已经太阳下山了。更糟的是，或许当我们抬头赏明月的时候，才发现，哇，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呢。今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日子，过程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美丽。遗憾的是，生活当中大多数的人都急于奔向目标，而忽略了过程当中美丽的风景。多少人错失了他们眼前的生活，只是因为他们总是在回忆过去，幻想未来。是不是我们还在为昨天婚礼上的糟糕表现而沮丧呢？或者在早餐的时候，老是想着中午之前必须提交企划案给老板，结果让好好的早餐变得索然无味呢？抛去对过去和未来的忧虑，能够帮助我们享受现在每一天的快乐，让我们能够在它新鲜的时候，我们就品尝就欣赏。你给一件事情定了目标，当你的目标进行得非常顺利，你就应该感受这份过程的美丽。当我们在做的时候遇到困难或者挫折，没关系，我们勇敢地面对解决它吧。我们也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终于解决了问题呢。其实每天我们都有享受过程的机会跟时间哦。工作累的时候停下来喝杯茶吧，睡觉前把明天要做的事情简单的规划一下，给自己留十分钟再去睡。或者我们把孩子抱在我们的腿上，讲一个有趣的童话。有钱的时候请好朋友到小馆子吃个痛快，没钱的时候我们就在家里看一本好书也是不错的。在一切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留意把其中轻松快乐的部分挖掘出来，细细的品味。就像一位诗人所说的，灿烂生命充实的一个小时，抵得过庸庸碌碌的一辈子呢。我们总是在成功或失败之后才会想起自己为之所付出的，常常叹息，常常感叹嘛。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珍惜人生的每一分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

0: 这是屈原的诗，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每逢端午佳节，除了肉粽飘香引发游子思乡之情外，你是否还记得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呢？屈原忠心爱国，曾多次上书楚王阐述国事，因着纪念屈原的爱国情操，端午节诞生了。也因屈原是位诗人，所以端午节又称诗人节。
1: 这是日本诗人柴田丰的诗。不要叹息说你不幸福，阳光和微风不曾偏心过，我虽历尽艰辛，却仍庆幸自己活在世上，也希望你人生别气馁。99岁才出版首部诗集作品《人生别气馁》的柴田丰奶奶，她的诗没有华丽艰涩的字眼，有的是对生命生活简单的感动。
2: 端午节也是诗人节，让我们以文字品味生活中的点滴感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节快乐。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想跟大家一块来听很多很美的慢歌 ，ballads 啊 ，ballads 啊，这个字就是慢歌的意思啊，也就是为什么以前叫巴拉歌，就是来自这个英文单字哦。那在爵士当中有非常多抒情的曲子，而且很多甚至你去到一些比较想要营造出很有气质的空间，他们也都常常会播这些爵士乐的慢歌哦，所以有累积了很多非常非常大量的很多的作品。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浪漫的爵士音乐家在慢歌里头吹奏、演奏、唱了些什么。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曲子啊，这个曲叫 What's New 啊，意思这个有点像一个问候语，哎，有什么新消息啊？好啊，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慢歌。我们来听的是由伸缩喇叭手 J.J. Johnson 所演奏的版本，他在1961年他的专辑啊的 Trombone Master 啊，这个 Trombone 伸缩喇叭大师啊，这张专辑里头有收录这个曲子。我们就来听 J.J. Johnson 所演奏的 What's New。

哇，非常舒服，非常美的声音哦！你刚听到这是由 J.J. Johnson 所演奏的爵士老歌哦，叫做《What's New》。我们接着来听的下一首 Ballad 啊，这个是由我选的版本啊，是由一位意大利的萨斯风手，他叫做 Stefano Di Battista 啊，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演奏啊，不管在音色跟技术上都绝对世界一流的哦。来听他在2004年的时候出了一张专辑啊，向 Charlie Parker 致敬啊，叫做 Parker's Mood 啊，当中就选了 Parker 的创作跟 Parker 曾经演奏过的曲子啊，当中就有这首慢歌，这首曲叫做 Laura。

哇，你刚刚听到这个非常非常甜美的声音哦，就是黑人女歌手 Nancy Wilson 的声音哦。她刚刚演唱的曲子也是爵士的名曲，叫 When Sunny Gets Blue 啊、哦，就当这个本来的好天气，哎，怎么慢慢在转变当中的那个心情啊？它用来形容人的心情的转变。Alright， 我们刚才在这首 Nancy Wilson 的 When Sunny Gets Blue 之前，我们听到的是由意大利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Stefano Di Battista 啊、哦，向 Charlie Parker 致敬啊、哦，演奏了一首他曾经演奏过的慢歌 Ballad 的曲子，叫做 Laura。 我们接着来听另外一位萨克斯风手、啊、这个是我其实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位萨克斯风大师、啊、叫渡边征夫。他基本上在爵士乐的、这个日本的爵士乐圈、啊、等于是爵士乐之父的这个地位、啊、他除了自己吹得很好很受欢迎，出了很多专辑影响很多人之外，他自己也带出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啊、影响到了好几代 的日本的爵士音乐家。好、哦，他今年已经95、96岁了。我之前看到他的，这个报道嘛，因为我在前两年50岁的时候买了一支新的萨克斯风给自己，然后我就在看研究这个萨克斯风的影片的时候，就发现哦，渡边征夫跟我买的是一样的萨克斯风，然后就在聊到他现在的状况。他两年前看的影片说已经94、95岁了，那。他仍然每天在演奏，他一年在整个日本到处巡回、高达50场。你一年才52个周末，等于是每个礼拜都在演出啊，90几岁也不容易啊，而且他还都带着很多的年轻人，20几岁年轻人跟着他一块演啊，把这个爵士乐传下去，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啊，不管是在音乐上的推广的努力，跟他这生命的力量，还有音乐带给他的这种正能量，我都觉得都非常非常佩服啊，我现在才51，我都觉得吹得有点累了啊，哇，叫我再吹40年，哇40多年呢、欸。哦、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哦、我们来听他这次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录制的，我们听的这张专辑是在1967年的时候就发行的、哦、是由渡边征夫所演奏的挑选的一系列的、爵士乐当中的有名的慢歌、做的专辑，所以专辑名称叫 Satao Watanabe Plays Ballads、就是、这个渡边征夫演奏的浪漫情歌抒情曲的意思、哦、我们来听当中他挑选的这首爵士乐非常有名的慢歌 My Foolish Heart。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又是一个非常美的声音啊、哦！你刚听到这是由一位白人的女歌手叫做 Betty Brant 所演唱的、哦、她在1999年发的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也是爵士乐的名曲啊、哦、When I Fall in Love 啊，这个曲子我们有在历史上有很多很有名的版本啊，包括纳金高啊、纳塔利高啊，好多好的版本。我们刚听到是由 Betty、Brant 所演唱的。我们接下来欢迎来听小喇叭，我们小喇叭的声音也非常美、哦、我们来听的是 Roy Hargrove 啊，这位非常棒的小喇叭手、所留下来的一场现场表演的录音，然后他跟、Milgru Miller、这位钢琴手两个人的一个二重奏的音乐会、在他这个过世之后、在这个 Roy Hargrove 过世之后呢，他们把这个录音整理了然后发行了，那当中他现场就演奏了一首非常非常别人的慢歌、这首曲是原来是要纪念、因为车祸离开的这个小喇叭手 Cliff Brown 的一首曲子、这就叫做 I Remember Clifford。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个萨克斯风啊的音色非常美啊，也非常经典，非常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熟悉的声音啊。你刚听到这是 John Coltrane 啊，但一般很多人在网络上，特别是现在在网络上的不管短影音啊或者是影片当中，大家都在强调那些吹得很炫啊很快的片段啊，每天的你不觉得吗？在看短影的时候就都很刺激，每一个都要用高的速度，比较尖的音色，或者是就算是讲别的影片配的音乐都会很多的，就是很刺激的声音哦，都没有时间好好把一个故事讲完，对不对？都十秒、二十秒、三十秒，就这么多的时间而已哦。可是你刚刚听到 John 他就不徐不缓的慢慢吹，一个一个音慢慢吹，这样哦。那可是事实上，这才是人类大多数时间的心情嘛，对不对？那当然可能我们就是缺乏这些刺激啊，所以现代人就哇一停下来就忍不住就要看这些手机啊，然后一直在看。其实 我真的觉得蛮严重的，现在到哪里，你在搭车坐飞机也好吃饭也好，几乎大家都随时都在看手机啊，一定要把生活都填得满满的。那但是像我刚刚放的这些John Coltrane这些曲，他就慢慢这样吹，大家不觉得很美吗？哦，而且都我还觉得有点短的，这个歌三分钟不到，我都觉得有点短哦。你刚听到这是John Coltrane，我非常喜欢一张专辑，他整张专辑都演奏这些慢歌啊，就是John Coltrane Play Ballads 啊。那刚刚这曲叫 It's Easy to Remember， 就很容易记住这件事啊，也就是说不会忘记的意思啊。而我们再来听不一样，我们来听唱歌啊，我们来听这个是加拿大的非常棒的钢琴手，很漂亮的女歌手啊 ，Diana Krall 啊，她的这算是她当时的第一张专辑里面，她就收录了一些爵士的名曲啊。我们来听的这个曲叫做《I Miss You So》。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个吹奏的技巧非常非常好的萨克斯风啊，是一位黑人的演奏家，叫做 J.C. Davis 啊 ，J.E.S.S.E.D.A.V.I.S. 哦，他的名字比较少出现在好比说大多数的爵士乐的文章啦或者书籍当中，可能都不会提到他哦。但我在小时候，那时候刚开始学爵士乐的时候，我说实话英文还不好啊，所以我怎么买 CD 呢？那时候还在要到这个西门町的 Tower Records 去买唱片啊，我就是看封面。讲真的，我真的也不骗你，我也不怕你笑。那时候英文很差，但想要听 saxophone， 然后不知道怎么买，我就看封面。然后 J.C. Davis 这张唱片，他的封面他拿了一把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把古典的 saxophone， 古董的 saxophone， 然后上面雕满了花，旁边还放一朵玫瑰，然后他也穿得很华丽，很帅的封面哦，然后拿回来听，吓到，吹得真的很好很好哦。你刚刚听到他对这个曲子 Stardust 哦，那个前奏哒滴哒滴滴哒哒滴哒哒哒哒，这是我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版本啊，跟大家分享哦。我们接着来听另外一位，我们来听女歌手唱歌好了。这位女歌手呢，她是位白人的歌手，她的名字叫 Linda Ronstadt 啊。她其实严格来说本来不是唱爵士乐的，她其实是唱比较像乡村音乐的风格的，但是非常非常红，在80年代非常非常非常红哦。那

0: 但红道呢，它就 有不同的组合，然后甚至它 有跟交响乐那种乐团合作啊，爵士交响乐团合作，然后来录了一些爵士的曲子。我们就来听，这次专张专辑是这个1984年啊，专辑名称叫Lush Life， 然后它当中收录了很多爵士乐的名曲，改编成由交响乐团的方式来伴奏的版本。我们来听这个是当时在。
1: 蚂蚱小蚂蚱，
2: 一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3: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3: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5: 罗东 FM 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5: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人，总是会有黑的白的正的反的，所以在小说戏剧当中总是会有一些正面的人物，反派的人物。当反派人物出现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个人怎么会变得那么坏那么恶毒呢？只不过别人可能升官比他快，赚钱比他多，长得比他帅，家里比他有钱，他就因爱生恨，或者是因嫉妒而生恨，就恨不得别人就能够死在他手上，或者是他觉得别人死了他就有机会了。尤其我们在看到情情爱爱的故事当中就会发现，像有些人他就觉得他穷尽一切的努力去爱慕某个男子，结果那个男人就是不喜欢他，不爱他偏偏去娶了别人或什么的，他就觉得说好，只要那个女的不在了他就会可能爱上我，所以他想尽办法就把那个女人给害死了。结果呢，这个男人爱上他了吗？当然没有嘛，因为并不是因为某个人的存在挡了你的爱情路，而是那个人他本来就不喜欢你。可是问题是我们常常就去做一些这些勉强别人的事情，以为爱情日久天长以后就可以打动别人的心，以为爱情就是把敌人把对手消灭掉了机会就轮到我，以为爱情是自己所能够想象的这样的一种的进行式。可事实上呢，我觉得很多东西也许我们有解，比如说我们做个实验或甚至我们做个研究可以找出来那个标准答案。可是唯独爱情它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某某某会爱上某某某，为什么某某某会抛弃某某某，为什么某某某会伤害某某某。所以在这个当中既然无解的时候呢，我们又该怎么样的去面对呢？是不是就像我们以前曾经在节目里也提到过，誓言它有时候就是有效期的有的人说我会爱你一辈子，照顾你一辈子，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弃你不管怎么样的。就像这个最典型的婚姻的誓言不管你健康也好，你怎么样也好，我都一样爱你可是问题是呢，人家明明健康，明明美丽，明明怎么样的，他依然的变心所以我就在去想，那到底为什么世上的渣男何其多，渣女也有，可是比起渣男来就少了一些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到背后这些因素，是不是我们可以提早做一些预防的工作呢？

0: 天使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最近啊，大家这个阅读的比例越来越低哈。我所谓的阅读指的是那个纸本的阅读啊，一本书籍的阅读哈。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版界哈，就是不景气，还有呢出版社出的书减少，另外呢还有出版社或甚至于书店啊，这个一家家的收掉哈。所以这是让人非常忧心的一件事情啊。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看到说人还是想要阅读啊，所以他们开始就是这个网络阅读，手机阅读。那这个上面呢，当然所容纳的字数就是有限的。就像温姐很喜欢看网络小说，可是慢慢的我也会去挑啊，像那个有时候一两千集啊，两三千集的那个都几上百万字的那种小说，而且他有时候写到后来越来越扯，那种后来我就放弃了。我大概就会比较倾向那种四五百集的了，就都不要超过一千集的啊，因为它差不多一集三千字嘛，那十集就三万字，一百集就300,000字，你想想看啊，如果是看纸本书的话，300,000是巨著啊。不过网络小说啊，它的用字哈是比较稀疏的，为什么？它有时候呢，一句话两句话就是一行哈，它就占一行。可是我们一般在书写的时候不会这样，我们都是一段一段的哈。所以网络上的这种的计算哈，有时候是蛮掺水的哈。可是不管怎么讲，如果到了一千集哈，那就是要这个一两百万字以上哈，那读起来是相当吃力的。所以有时候看小说，我看到后来就飘飘飘这样翻过去，我觉得啊，这个蛮混的。他有时候甚至于一天之中发生的故事啊，他可以写好几集哦，你知道吗？写到细到啊，吃饭啊，拿调羹的动作，喝汤啦啊，还有把鱼刺剃掉啦什么的等等，写的那么的细哈，我觉得那个根本就是在赚稿费哈。所以这种小说看多了啊，没什么意思的哈。不过呢，你知道吗？因为最近就是因为大家这种使用手机比例越来越高，所以这种短影音、短视频或者是短篇文字的这种小说故事越来越多哈。有的呢大概就是这个一两万字哈，所以你很快就可以看完。那如果说是那种短影音、短视频的话，你发现现在 AI 的介入非常的比例非常的重，所以你看多了会发现，哎，怎么这些短影音、短视频里面的男女主角都长那么像，甚至于里面呢有女主角或者是男主角的妹妹，甚至于那个小三或等等的啊，全部都是同样一张脸，只是化妆不同、发型不同、服装不同啊，所以你这种AI 介入的这种东西看多了真的也蛮倒胃口的哈。所以我一直讲，从事创作的人，不管是从事文字创作、绘画创作，还有音乐创作等等艺术创作等等的人呢，都不要泄气，不要放弃。为什么呢？AI 总有一天会被淘汰的哈。毕竟它那个没有人味，没有人情味哈。所以你不要因为觉得 AI 无所不能，我们就想算了算了哈。温姐到现在还是要坚持，还是要写作。虽然有时候写的比较少了哈，可是在这当中绝不妥协，绝不放弃啊。那我想终于一天还会轮到我们的创作的文字会显现出来。所以也就是我在看这些有关爱情故事的短影音、短视频当中，我就发现天哪，所有的素材当中大概10篇有8篇讲到都是渣男。渣男到底有多可恶？然后结果呢，这个渣不是渣女，就是说在这个当中被伤害、被欺骗的女子，有时候是可能她的情人、女朋友，有时候可能是她的妻子，在这个当中怎么样的败部复活，把这个渣男痛打、痛击打到这个泥巴地里让他没有办法再翻身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发现到说，渣男非常多。渣男为什么会变心？还有呢，我们看到即使你再有本事的渣男碰到这个有本事的女人你就没有办法这个达到你背叛的目的。到最后呢，到底谁 败得最惨了哈。当然从这个当中，我觉得我今天主要是要谈到，不是这个正宫这个妻子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大老婆败不复活的方式，而是谈到就是说这些渣男变心哦，他们到底都有些什么样的招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故事？我相信一方面可能大家喜欢看到痛打渣男的故事，一方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这个爱情当中要小心背叛。那怎么样的在这个誓言变质的过程当中，自己不至于受到那么多的伤害。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根据我看了那么多则，我看了有上百篇了，这些短语音短视频谈到的这些变性的渣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些渣男会跟这个女朋友或妻子分手，最重要这个当中我觉得多半都是婚姻这个当中最大的因素，一个是来自于婆家的，譬如说个恶婆婆就一直嫌弃这个媳妇这个家世不好这个配不上自己的儿子，因为儿子这个生意越做越大，他也不想这个，要不是这个妻子是一个贤内助让丈夫无后顾之忧，甚至于在先生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妻子也是帮助很多可是呢这个婆婆就是不满意，就是嫌弃这样子那当然有的是呢，就是因为媳妇也很能干，她也在工作赚钱，可是婆婆就要叫媳妇把钱拿出来就是说这个应该由婆婆来统筹支配什么的当然还有呢其他的因素，可能加上这个婆家的一大堆有的没的，像吸血虫一样就是想要看到儿子有出息啦，就想办法都要搬过来坐在一起啦，一起住进豪宅啦一起分杯羹什么的这就是来自于婆家当中所造成的危害那偏偏呢碰到这种丈夫又是优柔寡断，又是一个这个妈宝型的所以不管妈妈怎么讲什么都听，然后明明看到自己妻子受欺负受气也不讲话这样子看着妻子被赶出这个家，赶出这个婚姻当中，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渣男呢，就是他完全就是全然就是变心背叛这个婚姻那这个当中呢当然他的对象有几种，一种呢就是他遇到了青梅竹马的女人，本来当初这个女人呢就跟他分手了，跑到国外去了没想到现在又回来了，他就忘不了这个青梅竹马还有呢可能就是跟青梅竹马类似的，就是初恋女他学生时代的初恋或者是曾经这个初恋这个对他如何如何他就难以忘怀所以为什么有那首歌难忘初恋的情人因为初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很愚昧的一种报恩我觉得爱情不应该用这个报恩不应该用爱情来替代就是报恩别人对你有恩那你想办法用其他方式去补偿，你怎么可以去牺牲自己的婚姻然后去补偿对方呢然后甚至于呢这个遇到状况的时候呢抛下妻子反而去帮助这个初恋，这个小说里面这是非常常见的。还有一种背叛呢就是近水楼台式的，丈夫呢就天天跟这个秘书在一起那秘书呢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太太呢在家里可能做家事当家庭主妇等等的所以呢丈夫就开始嫌弃这个妻子，觉得没办法带出去，所以他去参加一些宴会应酬什么的，他就带着秘书出去，久而久之甚至于在出差的时候呢就跟这个秘书擦枪走火那其中还有一种呢，那种变心那种渣男是最要不得的。为什么？因为他劈腿的这个对象竟然就是妻子的闺蜜，因为闺蜜跟妻子的感情好常跟妻子一起出现而且了解他们夫妻相处的点点滴滴所以他如果要趁虚而入其实是比别人要方便的许多所以呢，妻子在这个当中一看到丈夫这个变心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闺蜜的时候，她那种是双重打击，一个是自己的丈夫，一个是自己多年来的好友竟然这样子双双背叛那种真是难以接受的。而在这样子一些的对象当中呢，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吗不可能都这样子了。事实上呢，在真实生活中这样的对手的确很多，所以呢，这样的一些对手，你要怎么样的去防备？说实在话，真的有的时候是防不胜防。所以闺蜜这种呢，就是要学到一个功课，再要好的朋友，你不要把
夫妻之间、情侣之间的私密都告诉对方。哎呀，我们在一起约会说了一些什么，做了一些什么，然后他买了一些什么给我，他对我到底有多好什么，这些就当做你自己的个人的独享的秘密。不管这个闺蜜怎么样的管你说，哎呀，我们好朋友你都不告诉我，你告诉我吗？你跟我分享吗？这样我就有经验，我下次我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跟对方相处。如果他真的没有心怀不轨还算好，就怕他是心怀不轨，甚至于嫉妒你有那么好的男朋友追求，等等，他在这个当中就开始，有各种的计划从这个当中掠夺你，所以说当然，人家说这个真正的爱情，不应该因为别人的，计谋就变心了。可是问题是有些爱情如果扎根不够深，尤其有些男人心这个不是心术不正了，就心不够坚定，也受到这样的外来的一些诱惑，甚至于可能就一次的失足，一次的走火入魔，可能就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人家说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所以可能他就觉得说反正已经背叛妻子了嘛，那一次两次五次八次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人家说就好像人，陷入这个沼泽地一样，就是越陷越深，你想要把自己拔出来哪有那么容易啊，就是在这个当中，尤其这种，让人觉得，非常怎么讲，非常受不了的，非常难以接受的这种的，甚至于觉得很恶心的这种背叛爱情的行为，也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一件又一件的发生。所以透过我们所阅读的这些小说故事，是不是也可以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面对到的各种爱情挑战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针对我最近看了非常多集的这个短影音短视频有关爱情的故事，从当中整理出来一些渣男之所以变心劈腿这个破坏婚姻背叛这个妻子的原因把它列出来整理出来是不是可以对我们在生活中有种的警惕那提到这个婆婆，这个我觉得恶婆婆这种的比率现在已经是比过去要低了很多像温姐也是做婆婆的人，我也是都在提醒自己将心比心的要怎么样的跟那个媳妇处好关系所以你看像我就会跟媳妇在利用暑假的时候带着孙子孙女一起去旅行因为像儿子因为他请假不容易这样子，所以你看像这种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关系可是问题是呢，小说里面的婆婆好像有时候就是会嫌贫爱富没有那么大的度量，所以我看到那些好婆婆的小说我就很喜欢，看到这种恶婆婆就觉得丢我们女人的脸，你为什么媳妇也是女生呢？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这个媳妇呢？你对媳妇好，让儿子无后顾之忧，他也可以好好的在职场上面打拼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跟婆婆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自己相处也是要有个技巧的了。那有些婆婆你真的很难改变她，她就是那个先入为主，尤其是那种寡母或单亲带大儿子的这种的妈妈，可能有时候了，不是绝对的，她独占欲可能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跟这样的婆婆相处在婚前的时候呢，就要了解到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掌控这种关系的时候呢，可能你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嫁入这种家庭。那同样的也是一样跟丈夫也要一个好的沟通，就说你们结婚以后这个公婆介入的程度到底是有多少等等的以免呢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婚姻结果就毁在婆婆的手里。我也看过，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子因为我那个朋友他后来因为媳妇跟妈妈搞不好，他竟然就离婚。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妈妈只有一个，媳妇可以再娶啊！天哪，那如果嫁给他，这种人真的很倒霉因为呢，他最后竟然会为了妈妈就放弃了这个妻子，而没有想到在这个当中怎么去融合这样一个彼此的关系那像在婆媳这个当中只要这个媳妇自己要有自己的坚定的立场为什么会被嫌弃呢？所以在这时候我常觉得女人要懂得爱自己。有的人呢进入婚姻以后呢因为丈夫可能收入不错啦怎么样的她就会讲说哎呀那你就不要工作了，专心在家里这个备孕生孩子这个做妈妈，然后另外呢帮我能够顾好父母亲什么的那有的人真的会相信，因为他们真的彼此相爱他觉得我们可以相爱一辈子丈夫也说养我一辈子所以我有没有工作不在乎。甚至有些妻子她本来在职场是蛮不错的这个工作待遇都很好，表现也很优秀杰出，她就为了丈夫就放下这一切，到最后就发现到被骗了因为丈夫后来竟然就用说你没有什么贡献，你除了在家里你还能做些什么等等的，就用这样的理由来背叛婚姻实在是很糟糕一件事情。所以不管妻子做什么样的决定选择，你都要想清楚，不要未来因为这样的缘故被对方所嫌弃。所以你还是要有保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自己在这个不管是婚姻当中，在这个社会当中，职务群当中，还是要有自己的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人格表现。那当然如果是来自于其他的各种的外在的一些诱惑，有人讲都是些外面的女人太坏了就是自己找不到老公就去抢人家的老公什么的。可是问题是呢，我觉得婚姻之所以变质最主要的那个人如果是因为丈夫的变心，那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丈夫这个角色，他自己为什么把持不住，他为什么经不起试探跟诱惑当然外面这些女人小三小四小五小六这些当然有他们的因素在这个其中。所以像如果面对的外面的女人的这个
诱惑试探那么多的时候，作为这个妻子又要怎么样的捍卫自己的婚姻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渣男啊、有的人可能他的天性个性里面就有那种渣的因子在当中，可是有些呢可能就是来自于这个外界的诱惑而自己把持不住。那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妻子应该跟丈夫要站在同一战线有的人认为说啊，丈夫那么爱我啦，然后我们结婚以后啦都没什么问题啊什么的，就掉以轻心。可是有的时候就因为这样缘故，可能当丈夫有一些蛛丝马迹的时候，我们就忽略掉，甚至于呢就认为说啊，不可能的，他那么爱我，当初我们两个是一起怎么样的打拼过来的。而且甚至于呢他常常跟我讲说，当初要不是我，他也不可能拥有现在。可是问题是往往就是这样的男人呢这个变心起来速度还是相当快的，他根本忘了你过去，可能给他的各种各样的帮助或什么的，因为 变心的人总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所以尤其在这个当中要注意到，在先生身边常常出没的一些女子，包括他的秘书啦，他的同事啦，还有所谓的，你的闺蜜，妻子的闺蜜啦，或甚至于呢这个突然从远方归来的女子啊她的什么老同学啦，过去的初恋啦什么等等这些。但一旦这种出现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说我相信她绝对怎么样的，你就要坚持她如果即使跟这些人去见面去吃饭啊，老朋友聚会，你就说你也要去啊，就是这样，你就表示你的立场。你说叫那既然你爱我啊，那你就要让人家知道啊，我们的婚姻是很稳固的，他们不要想要能够轻易的介入什么的啊，宣示主权，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就会因为可能家里家事忙啦，要照顾孩子啦，又有公婆啦，还有自己可能有些妻子也在工作上班呢，他就不太喜欢去啊参加这个先生的应酬啊什么的。像我以前也是一样。我就很讨厌去跟我先生他那些朋友吃饭，就必要喝酒，喝酒的人就必喝醉的什么的，就很不舒服这样子。可是问题是呢，如果当你从那个当中退场的时候呢，会不会就其他人就取而代之呢？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知道有一些这种的，吃饭呢或喝酒的地方，有的时候可能也暗藏一些色情在这个当中，或甚至有的人

短影音短视频的这种爱情故事里面都会写到啊，丈夫就有一群这些朋友，那些朋友呢就是在深色场所常常出没的，要不然呢就是女朋友一个又一个的也不停的换的，就在爱情当中就不是专注的。所以你交到这些损友的时候，你想想看你自己是不是也一样的，久而久之就被污染了。所以你要注意到丈夫他的朋友到底是交了一些什么样的人，而他身边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丈夫可能还会避讳嘛，就会遮遮掩掩，接电话呢就跑到浴室里去接躲到书房里去接，趁着你睡觉的时候去接多半有时候他们就会在阳台上接电话这个这种都是司空见惯的。如果你看到他接电话常常这种躲藏的，洗澡还把手机拿到浴室去，还有呢接完电话必删除这个来电的资讯等等，那个都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蛛丝马迹就是丈夫已经开始出问题了。所以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在第一时间呢想办法去遏制这个态势的发展等等，或甚至于呢有时候必要的时候呢也要去了解到丈夫你今天在哪里应酬在哪家餐厅，需不需要你到时候我去接你呢，万一你喝了酒不能开车怎么办的他就会说我会找代驾了，可是呢他说我还是不放心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找得到你。如果他连他吃饭的地方也都遮遮掩掩，或甚至于他玩了第一团还有第二团什么的这些呢也都是一样捍卫婚姻不要认为说你这样子会让对方觉得说你这个你就在那边查情盯场你不是要做私家侦探什么的那你在这个当中就可能要做的比较技巧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大的一个学问就是怎么样跟丈夫的朋友也能够做朋友，所以很多的讯息可能就来自于朋友这个不小心的透露让你知道了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话题是永远也谈不完的，可是也提醒大家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短影音短视频的爱情故事提醒我们自己怎么样小心去面对这个来自于婚姻之外的攻击让保护捍卫我们的婚姻。今天就聊到这咯，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明天再聊，拜拜。

在生活中，你曾被各样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吗？这些生命中的苦难都只能默默流泪，独自承担吗？哥林多后书

0: 一章四节说道，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生活中的患难虽然当下让我们感到心痛或挫败，但是当我们克服了难关，这份生命里的功课不但能够帮助我们成长，更能够让我们感同身受，去安慰同样正在遭受磨难的人。让我们用爱守护爱，用心安慰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一位台发混血的女孩埃斯特·佩罗，她的中文名字叫做张婷雅，在个人的 Promise 主题专辑当中所诠释的歌 Day by Day。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来稍微 chill 一下，听一点慵懒的爵士乐的女声呢，希望让大家可以稍微舒压一下。从小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台湾生活的张婷雅，那讲到了中文啦或者是台语都略懂略懂，那也因为家庭各种的关系他到了青春期回到了法国也开始去吸收属于法国的各种的艺术的养分。后来到了大学，他又决定回到妈妈的家乡来读书所以又更多的亲近到台湾这座岛屿。而这些年来他游走在世界各地你可以感受到多元文化已经是具体的体现在他的表演艺术当中了。那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张婷雅在法国发表他个人的爵士乐的专辑，在法国的爵士乐坛可以说是迅速串红，被媒体称赞是爵士乐坛的未来星星。那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歌声是挺慵懒挺随性的，也巧妙地结合了一些新旧风格，甚至你可能也可以从他的声音当中找到许多经典歌手，像是 Sherry Horn 或是 Nancy Wilson 这些大腕级人物的一些影子那我想他的作品从传统爵士 Bossa Nova 到现代流行他都能够有所驾驭。今天来听到是他个人的创作专辑，这套作品名为 Promise 接着送上这首歌曲是 I Know You Wish。

今天我们来回顾的是台发混血儿，我觉得她的嗓音真的非常迷人的一位爵士女伶啊，张庭雅个人的 Promise 这张创作专辑当中带来的精彩歌声啊。那张庭雅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生长背景呢？常常我们也会想起她父母亲在那一段青春炙热的岁月当中啊，偶然之间的彼此相遇啊，一位法国人遇上了台湾的可爱的女孩啊，他们自由恋爱啊，就决定要进入到婚姻当中。但是这个婚姻其实没有维持多久，大概只有六年的时间。随着父母亲的离异啊，那小朋友到底该怎么办呢？在台湾长大的张庭雅那时候不得不，可能年纪小也没有办法做选择了，就被爸爸带回到自己的母国，就是法文。那时候的张庭雅回到法国的时候，一句法文也不会说，也忍耐着她对台湾的各种的舍不得，就跟妹妹一起搭飞机回到了爸爸的故乡法国。其实张庭雅是非常期待所谓华人农历年的一个时刻，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就有机会可以回到台湾过年。台湾有他的妈妈，有他的外婆，台湾事实上也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家，他非常喜欢台湾，非常想念台湾。直到他十八岁那一年，各种对于台湾的想念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具体实践的可能性了。那时候他回到台湾就读成大法律系，也就是在读成大的时候，那张庭雅认识了一票爵士乐手，也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24岁他也离开台湾又回到法国，不过这一回的他更加独立自主了，也带出了他对爵士乐的热爱，回到法国跟同好们继续的玩音乐。26岁的张庭雅参加了一个有爵士趋势指标之称的向阳奖杯的音乐比赛，以自创曲获得了当时这场比赛歌唱类的评审奖啊，那也被唱片公司给相中啊，并且开始进到录音室规划他个人的音乐作品啊。那其实回想到他自己的创作曲，他的第一首创作曲啊，就是写给自己的外婆，这其中浓厚的一个想念，事实上也是写给台湾的情书。所以他觉得自己有创作能力不只是因为他当然有学习，而是因为有着这些跟其他同龄朋友不太一样的成长历程，使得他真的有很多想要说的话，而且他也把这些话放在他所写的歌。我想张庭雅的音乐就像她的故事一样，是充满着跨越国界的情感，而这些歌声不只是音符的交织吧，我觉得也有很多是她心中没有办法说出口的情感。接着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Look Inside，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的是台发混血的女生张庭雅的 Promise 主题专辑啊，我想她的乐声是跨越了爵士 R&B 以及流行音乐的界限，她也将自己母体文化台湾的法国的不同的养分放在她的音乐创作以及他的歌声表现里面，可以说是带出了一种 fusion jazz 或者 R&B 甚至是有点70年代那种怀旧氛围的流行音乐的风格。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成长在台湾的庭雅从小就受到带有浓厚乡愁的台湾传统旋律给影响着，所以他已经有台湾民谣的一些养分了，因为他在南台湾生活。但是与此同时呢，他的青春期也听大量的流行音乐，或是他的妈妈很喜欢听的流行音乐，好比说 Whitney Houston 啊，这些美国的这个 pop singer 的一些影响。而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在青少年时期，他必须得离开台湾，前往到法国，跟台湾家人一年才可以见面一次。而这段被迫要迁徙的经历啊，也对他的世界观或是对他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深远的一个影响。后来到了法国之后啊，他又接触到更多元的音乐元素，也让他的音乐世界更加的丰富多彩。像是在法国，他也会有机会听到好比说来自于非洲的甚至是加勒比的一些节奏啊，所以这些东西全部融合在一块，就形成了张庭雅现在常常在表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都能够驾驭各式各样多元的一个曲风哦。我想到爵士乐这件事情，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张庭雅接触到像是 Ella Fitzgerald 或者是 Wes Montgomery 这个经典的爵士歌手或是乐手的作品，那在这些经典的 Jazz Standard 当中，他找到了一个灵感。他说爵士乐带给他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寄托以及自由感，也成为他探索自我表达很重要的一个途径。也因为在爵士乐里面的那种自由以及即兴，帮助他突破了家庭以及文化背景的框架，也开启了他完全不一样的音乐道路啊。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他的专辑 Promise 当中的同名歌曲。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持续来感受张庭雅这位台发混血的爵士乐的女歌手，她的歌声魅力。虽然我们定调她是所谓的爵士乐的女歌手，但是其实这些年来也有一些机会在她不同的舞台表演当中感受到，她真的是可以驾驭挺多元化的一个曲风的。如果你有机会拥有她的 Promise 的实体专辑，你会觉得超级台湾味的像是他的主视觉，他是坐在一个像是杂货店的大型的冰箱之前，然后就是这种冰箱就只有台湾喜欢用这个模式，然后有个绿色的老式的电风扇甚至后面还出现某某购物平台电到店的那个橘色的招牌就是超级台湾味的那你更多的抽丝剥茧就知道，虽然她是法国人的外表，但是她真的是一个很会讲台语的台湾女孩这个台发混血，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法国人。那这么多年前的故事是这样子，爸爸来到台湾工作的时候认识了她的妈妈，所以两个人因为怕这个家中长辈反对所以就毅然决然回到法国结婚，生下了张庭雅。后来在高雄的这个外婆知道这件事情资深搭飞机到法国将当时只有3个月大的张庭雅带回高雄。那这个张庭雅爸爸妈妈当然也很想念自己的孩子就回到台湾工作了。直到张庭雅6岁那一年他爸爸妈妈离婚了，他就跟着妹妹随着父亲迁往到法国。当时的张庭雅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句法文也不会说，可是还是要回去到那个地方来生活。随后张庭雅大概就只有在寒暑假才有机会回到台湾跟台湾的家人一起生活，直到18岁成年，他决定到成大读法律。他一边读法律一边开始接触音乐，也在爵士乐团当中做演出。24岁他也回到法国继续念法律的相关学位。除了台湾跟法国，其实这些年来他也在像是日本啦、加拿大来生活，这4个国家的文化就很自然的混合在他的血液当中。也因为他歌声非常独特所以一直以来都有许多爵士乐团希望能够跟他合作。最终张庭雅是在26岁选择以爵士乐的歌手的身份而开始闯荡江湖。我们今天听到的 Promise 是张庭雅的3张专辑那她的女中音听起来是非常的柔和舒服，是相当吸引人心的。那么在作品当中其实也有不同器乐的一个合作，钢琴啦、Saxophone、Double Bass、小号、套鼓等等那也有一些和声的一个呈现非常的有韵味期待大家有机会可以更多的来享受一下。接着我们要送上这段作品是 Sunshin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为您送上美好的爵士乐声。今天我们有个焦点，就是聚焦在女性的爵士乐的演出者他们的精彩作品啊。刚听完了台发混血张婷雅的作品，接着要迎接的是今年将会参与在两厅院夏日爵士系列活动当中的当代的萨克斯风，可以说是一个天后喽，雷奇夏·班杰明小姐。她以像是火焰一样的演奏能量，将 funk 节奏蓝调以及嘻哈元素跟传统爵士乐融合在一块啊。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萨克斯风演奏家？这是一位女性的萨克斯风演奏家，她会带来什么样的乐声呢？我们先来听听她和当代的小后名家 Terrence Blanchard 一起合作的这段作品 Beyond the Dawn。

哇，两把非常厉害的铜管乐器啊，有 saxophone 有小号，所带来的精彩对话 Beyond the Dawn 啊，这其中的 saxophone 演奏家啊，是今年将要首次登台演出的雷奇夏班杰明小姐。那么她也邀请到了爵士乐界的前辈小号手啊，这个 Terence Blanchard 一起来合作。那说到了这个雷奇夏班杰明，曾经为 Steve Wonder、Alicia Keys 这些大腕级的人物来啊做伴奏啊。正当他的事业正要蓬勃发展的时候啊，他不幸发生一场车祸。当时这车祸呢，让他的下巴以及耳膜都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害哦，可以说是那场车祸就等于要宣告他的音乐生涯就要停下来了。但是呢，他实在太喜欢音乐了，他有坚强的一个意志哦，所以他想方设法的要恢复自己的一些状态，让他真的是从那个人生的低谷再次的回到正轨，并且持续的攀上高峰，就是他走过那段跟伤势对抗的一个日子。后续他慢慢的又可以拿起乐器来吹奏啊，真的是把他的这个身体上面所受的伤，心里面所受的打击，那些力气都淬炼成为一段又一段精彩的旋律。后来的雷奇夏班杰明，他持续的发表作品，像他有一张专辑叫做《凤凰》啊，为他赢得了三项格莱美奖的提名。当时《华尔街日报》也称赞他是能量跟生命力并存的一位音乐家。那么，当他在浴火重生之后，他不再只是巨星旁边的伴奏乐手而已，而是他成为了一个站在舞台中央的主角啊。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听这个雷奇夏班杰明的精彩之作啊，继续这首曲子是《My Only》。

听 Lakeisha Benjamin 啊，雷奇夏班杰明的乐声，你会觉得本来可能没有什么力气的，好像觉得有一点意志消沉的，但是都会透过他的萨克斯风的乐声给激励了，给鼓舞了。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 Lakeisha Benjamin 第六张的专辑，叫做 We Dream 啊。当时他制作这套作品啊，是看到了他觉得好像当下的世界光景让许多人都觉得非常的黑暗啊，充满各种啊令人觉得很沮丧的事情，也有战争在发生，他觉得非常非常的舍不得，所以他就在想着到底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成为许多人在遇上黑暗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那道光，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指引，成为别人的一种温暖啊。所以他录制了这么一张 We Dream 的主题作品，就是希望能够这个鼓舞在黑暗当中，在沮丧当中的人们，真的能够从黑暗入光明。而当时这张专辑的录音阵容就找来了很多的名家，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小号名家 Terence Blanchard， 还有这个我们非常喜欢的日本钢琴手上原广美小姐，或者是这个爵士的萨克斯风名家 Chris Porter。这些都是 Lakeisha 他非常非常信任的音乐伙伴他们一起成就了这么一张我真的觉得是充满希望的专辑，叫 We Dream。 接下来就来听专辑的同名歌曲 We Dream。

今天我们来聆听，在这个夏天啊，将会来到台湾参与两厅院夏日爵士系列活动的 Lakeisha Benjamin 啊，雷奇夏班杰明，他的最新专辑叫做《We Dream》，刚送上的也是专辑的主题歌。出生在纽约，成长在纽约的 Lakeisha 啊，早年是在曼哈顿的一个。

13岁时候也开始尝试创作歌曲啊。那后来他也决定把萨克斯风放成他最重要的一个主力的乐器。那其实很多年的时间啊，这个 LaKeisha Benjamin 都啊在不同的舞台当中穿梭着。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其实早年啊，他是为着许多的歌手成为了一个伴奏的乐手，但是当有一个极大的意外发生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死里逃生的重生过后，他决定要为自己的最喜欢的事情音乐付上更大代价，所以他决定要这个走一个独奏家的路线，并且也组了自己的爵士乐团，那开始录制自己的专辑而且一发表就备受瞩目直到现在已经是当代的这个女性的萨克斯风领域当中绝对可以说是一个名家级的人物了。请大家可以到现场期待一下他的演出魅力吧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 LaKeisha Benjamin 的这首作品，名为 New World， 同样也是来自 We Dream 的主题专辑。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地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以赛亚书52:7，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亲爱的朋友，上帝赐给世人平安的佳音、生命的好信息，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犯了错，承认错误，认罪悔改，总有下次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认罪，上帝也借着耶稣替我们承担罪恶的刑罚，让我们得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林兆成，做个快乐的人才能拥有快乐的明天。那我们一起去学习，心里不忧愁也不胆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圣经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九节，经上说，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亲爱的朋友，上帝的真光能照亮一切的黑暗。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一首轻柔优美的诗歌，轻轻听。内湖赵小姐点播在民国74年发表的一首经典公益单曲，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是由罗大佑谱曲，当时集结了像是蔡琴、于天、费玉清、江蕙等数十位歌坛巨星共同录唱，创作的目的在于传递和平、希望与爱。我们就一起来领赏《明天会更好》，以及板桥黄小姐点播珍妮在民国67年灌录的《爱在飞扬》。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欧阳菲菲在民国63年灌录的《珍重》，走吧，走吧，让我俩摆摆手，向青山说一声再见，向绿水说一声珍重。欧阳菲菲独具磁性浑厚的唱腔，赋予了这一首歌曲大气成熟的意境。这不是一首执着于失去的悲歌，而是一首带着微笑祝福、满怀重逢希望的温暖离曲。一起来聆赏欧阳菲菲的歌声《珍重》，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萧亚轩在民国91年自己创作并演唱的情歌《因为你》。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詹雅文在民国97年亲自创作的一首台语歌曲《原来你不把爱过我》，原来你不曾爱过我。这首歌曲细腻地描绘了在一段感情当中单向付出的悲哀，并展现了女性在认清现实之后经历了从极度痛心到豁然释怀的转折，并勇敢选择自由的心路历程。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江蕙早期的经典代表作品 Game 丢狼嫁不对人，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詹雅文的歌声。原来你不把爱过我，原来你不曾爱过我，以及江蕙所演唱的 Game 丢狼嫁不对人。

新店陈小姐点播费玉清在民国70年重新翻唱的经典情歌《昨夜你对我一笑》。话说民国40年，当年是台湾外文系学生的诗人余光中，他创作了一首短诗《昨夜你对我一笑》。后来作曲家周兰平在报纸上读到了余光中的这首新诗之后，被诗句的工整对仗以及强烈的音乐性所打动，因此主动将这首诗谱成了歌曲。由于这首歌成功的融合现代诗与流行音乐的优美意境，几十年以来吸引了无数的歌手翻唱以及诠释。永和杨小姐点播了龚秋霞、梅西合唱的《牧歌》，这是民国28年歌唱剧《上海之歌》当中的一首插曲。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费玉清所演唱的《昨夜你对我一笑》，以及龚秋霞、梅西的歌声《牧歌》。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叶嘉修在民国68年发表的校园民歌《踏着夕阳归去》。叶嘉修在大学就读期间，因为喜欢上了一位女同学，为了展现罗曼蒂克的浪漫情怀，他特别去学了吉他。这首《踏着夕阳归去》就是他将自己对于这名女同学的爱慕与想象化为音乐的重要创作歌曲之一。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叶嘉修的《踏着夕阳归去》，以及包美盛演唱的一首温柔纯真的校园民歌《小茉莉》。

中山区的杨先生点播了潘秀琼的《梭罗河之恋》。《梭罗河之恋》是翻唱自印尼的一首非常著名的克朗章风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印尼原曲是描述爪哇岛上最长河流梭罗河的优美风光以及浪漫情怀，后来经过陈蝶衣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成功的将这首印尼民歌改编为一首充满热带岛屿风情的国语情歌。我们就一起来重温潘秀琼在民国45年以她磁性沉稳的嗓音所演唱的《梭罗河之恋》，以及姚丽在民国37年演唱上海时代的歌曲《得不到的爱情》。

松山区的李小姐点播了黄莺莺的《云河》，这是民国63年林青霞主演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电影里的原声带原本是由珍妮演唱，后来因为歌曲的创作人刘家昌与当时的海山唱片发生了争执，一怒之下就带着词谱跳槽到歌林唱片。由于歌林唱片当时正准备力捧新人黄莺莺，便将这首《云河》交给他录制发行，黄莺莺也因为这首歌一炮而红。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黄莺莺清亮空灵的天籁之声《云河》，以及潘丽丽演唱改编自大陆江南民歌的《紫竹调》。

时间过得很快，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我们最后在陈淑桦所演唱的《黑发变白发》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是谁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今天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我们都知道端午节是纪念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端午节这个节日可以说是有着悲剧的故事，同时也带来粽子与龙舟的热闹。屈原他是战国时代楚国的政治家，他主张抵抗强国的侵略，改革社会的风气。可是楚王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反而是听信奸臣的话把他给放逐了。当然屈原非常的悲痛，他曾经写下许多爱国的诗歌，大家所熟知的《离骚》就是他的诗集，可以说是我国一部相当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他流浪了11年，那时候秦国打进了楚国的都城，屈原哀痛祖国的危亡，哀痛自己不能救国，所以说就在农历五月初五那天抱了一块大石头跳下湖南东部的汨罗江自杀了。因为楚国人民他们一向相当尊敬屈原的廉洁正直，所以当他们听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后，就纷纷的驾船搜救。有的人用竹筒装了米把它投入江中，希望能够把鱼虾给喂饱，免得他们会吞食屈原的尸体。这就是端午节划龙船跟包粽子的由来。在民间也流传了很多的歌谣描述这件事情，像其中有一首歌谣：咚咚当划龙船，龙船长又长，中间坐着划船郎，龙船走得快，赶走水妖怪，龙船走得慢，捞起楚中粮。可见人们都忘不了这位正直的爱国诗人。而几千年来屈原的形象也一直是让人们赞美颂扬。不过借这个机会我想有几个问题倒是蛮值得我们深思的。如果说我们把端午节简化为一个历代相沿的一个习俗吃粽子赛龙舟，当然了这将成为我们子子孙孙的一个欢乐的节日可是如果说我们把端午节定位为是一个纪念屈原的一个节日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屈原的精神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屈原这位三闾大夫如历史所记载的是为了旗帜不伸而投江的话，当然了他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究竟这件事情是屈原的个人的悲剧还是制度的悲剧呢？不管怎么样这都是很遥远的事了，是远在封建社会时候的事了。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当然了，我想没有人会鼓励大家去效法屈原这种枉死悲观的思想其实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想，屈原的《离骚》倒是传之千秋而不朽的一部相当伟大的作品。同时作为一位爱国诗人，屈原倒真是蛮值得我们敬佩，值得我们歌颂的。所以让我们抽去端午节的悲观成分，让大家纪念一位爱国诗人屈原，而不是一位投江自尽的三闾大夫。毕竟我想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健康观念的端午节，您说是吧？

刚才啊，跟朋友们提到屈原，他是历史上一位相当伟大的爱国诗人，可是他也是一位比较悲观的人。他因为无法获得楚王的信任，无法救国救民，结果竟然投汨罗江自尽了。朋友，您是否想过他这种行为是不是跟时下所谓的忧郁症有关呢？我们常说心理会影响生理，其实有时候生理的病也会影响我们心理哦。像曾经就看过这样的一篇报道，有一位中医师方家树方医师，他就曾经说过，他说中医有因病而愈和因愈而病的双向相通的看法，这个愈就是郁闷的愈。他说有些人常会忧心忡忡，会有比较消极的心境，这的确会影响病情的恶化。甚至有些人当他听到了自己罹患重症的时候，会悲痛欲绝，会出现厌世轻生的想法。其实从屈原的遗作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的轻生之意。像在《渔父》里面就有这么一段写着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宁复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位中医院长也认为有道德洁癖的屈原，他觉得世风日下，景运不长，自觉清白尽忠，可是却连连遭到放逐。当然这心情的郁闷是可想而知的。而以中医的看法，这肝气郁结的结果，罹患忧郁症也是不无可能的。当然了这也只是推测而已。不过我想借此机会也想跟朋友们谈一谈有关于忧郁症的这个问题。忧郁症可以说是现代的文明病，相信很多人或者是您的亲人朋友也都有为忧郁症所苦的经验但是有病就要看医生，我们必须要全力的配合医师，按时服药。同时在心灵方面，我们也必须要寻求适当的宣泄和疏通的管道，可千万别轻易的走上自杀的不归路哦。要知道人活着就会有希望，就像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诗歌一样，希望在转角。现在我们一块来听听看

哦，好激励人心的一首诗歌哦，希望再转角。是的，人活着就会有希望，可别尽往牛角尖里钻哦，要继续加油哦。要知道，即使啊，自认自己是多么的无用，是多么不堪的一个人，可是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他的宝贝，都是最独特的。所以说，即使眼前的你是多么的不得志，多么的沮丧，都不要灰心丧志哦，要赶紧来到主的面前，将一切向天父陈诉，将一切交在主的手中，他一定会赐给你力量，继续走下去的。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到了。有时候想想啊，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好像总是离不开一个吃字啊，好像只有吃才能够点缀这个节日。其实过年过节多吃一点当然也不算太过分啊，可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绝对不可以浪费。尤其像粽子这一类食品，在过端午节的时候家家都不会少。可是就身体的健康而言，我想不论是小孩大人哦，这一类的东西吃多了都不好。医师也提醒，粽子啊虽然是可口，但是因为不容易消化，所以说尽量啊要适可而止。同时在民间有糯米伤胃的说法，老一辈的啊大都会劝肠胃不好的人先吃一点白米饭垫垫底，然后啊再吃粽子，说这样啊比较不会闹胃痛。其实哦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哦，因为啊白米饭下肚之后，这时候啊已经是半饱了，当然就不会吃太多的粽子，也就不会闹消化不良了，是吧？同时医师也特别提醒老人家、小朋友还有消化系统功能比较差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吃太多的粽子，以免引起肠胃的毛病。同时啊还有一点，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要注意粽子存放的期限，以免引起食物中毒，可就得不偿失了。总之希望大家都能够过一个快乐又健康的端午佳节。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教大家包粽子，两张粽叶折一个斗，加一勺米，还有咸蛋，把这个炒绳绕两圈，然后拉一下，打个结。
1: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2: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1: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2: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那是怎么回事？大家好，我是周神柱牧师。使徒行传二章一节到三节，五旬节到了，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大约40年前，对我这样一位从小生长在教会，后来全职在学生工作传道侍奉12年，又已经到台北灵粮堂做牧师5、6年，对五旬节这样的经文既熟悉又陌生，既恐惧又好奇，好像就是这样一回事，又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初代的教会的门徒使徒而言，五旬节灵风吹来，灵活显现，虽是从未见过的现象，却是千真万确真实的经验。我自己做信徒，后来做传道人，快20年的日子，对灵风所信任放心的就唯有初代教会的五旬节。对于五旬节派灵恩派，听见的几乎都不是灵风，而是歪风，甚至邪风。弟兄姊妹，亲爱的属灵家人，我们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分享这段心路历程。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28章28节：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亲爱的朋友，我们没有在主的手里被摔碎以前，主不能用我们做世人的粮食。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的。多少时候，主给我们的经历是痛苦的，但是这个痛苦能使别人生命得福。若是这样，我们所付的代价也不算太大。世上最可爱的东西，往往是从眼泪和痛苦中得来的。神已经派定我做他选民的粮食，如果这个粮食必须经过狮子牙缝的磨碎才能喂养他儿女，我还是感谢赞美他。世上的英雄、医界的伟人，差不多都是由贫穷、患难、不幸促成的，因为借着苦难才会生出毅力和忍耐。旧卦中能够摆动，就是因着下面有重量。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暴风的力量来催进船只进港，神往往利用人的反对来激进信徒的信心和工作。圣经上最光荣的人物都是先被磨碎压伤，然后才成为别人的粮食。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的苦难最多，顺服也最多。雅各也曾遭过不少男人的磨练。约瑟必须做过波提乏的仆役，做过埃及的监狱，才能得到宰相的高位。大卫在山上像鹧鸪般被人追逐，又疲倦又痛苦，至终成了全国的粮食。保罗如果没有受过鞭打跟石击，也绝不会成为该撒家的粮食。他是为王家做磨碎的戏份。亲爱的朋友，如果神命定你受特别的试炼，应当知道在他的心中已经给你留着一个特别的地位。在特别的试炼中，生出坚毅不拔的信心。

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我还是要祝福你，在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的人生正遇到很重大的一些拆毁，那个拆毁让你很疼痛，好像昨天和你分享一块地，那个地上面，如果主人要在那个地上盖一个很荣耀华美的建筑，他必须先把盘踞在那块地上的一些违章建筑先清掉。但是拆毁，那个怪手来把他们拆毁的过程看起来是很混乱的，是很疼痛的，是很伤的。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正在面对神把你生命当中的一些违章建筑一爬一爬的清掉，在过程里面是会痛，但是求主给你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因为这些清掉了，后面就有荣耀的建造。我再说，这些清掉了，后面就有荣耀的建造。几年前我得癌症，医生必须动手术，把我身上的那些癌细胞。

对耶利米说话，神说耶利米你看看到什么。我们说过先知不是自己想说什么就什么，而是神有些启示临到他的身上的时候，他领受那个启示，然后把神启示他神的心意去向众人来传述。耶利米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了一个，他第一次领受神给他的一个启示，是看到了一个杏树枝，杏树的树枝。哇，你知道那件事情对耶利米来讲是多么重要的。杏树枝在当时是他们熟悉的一个树，我不知道你们那里这个比较多的花是什么样的花，树是什么样的树。杏树枝他们一看他就知道杏树枝的意思是什么。杏树是在当时耶利米他们所在的地方一个最早开花的一个最早开花的一棵树。因此当杏树开花的时候就预表早春要来到了，春天要来。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看到杏树开花就有盼望了，哦，冷得要死，但是没有关系，杏树开花了，春天快来了，春天快了快来了，严冬要过去了，这叫做盼望。神给他看到的第一个意象，第一个启示，就是告诉他说，是的，国家会一步步走向很糟糕的地步，可是你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就是严冬终究会过去，因为杏树已经开花了，春天要来了。神给的启示里面即便有管教，有责备，有警告，但是总是带着盼望。不论你现在在遇到些什么，愿主也让你看到早春要来了，生命是有盼望。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九章。我们看十九章，先回想一下上次的十八章，因为很丰富，我们要多思想一下。这个十八章讲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肩作战的事情啊。以色列王呢是鼎鼎有名的坏王，就是亚哈。那么犹大王呢是也算鼎鼎有名的约沙法，励精图治，在宗教、在政治、在教育上面都讨主的喜悦。那么但是呢，他们联合起来要夺回他们的激烈的拉莫啊，这个神不喜欢。从世界来看，哇，那约沙法一定会得诺贝尔和平奖了，

他让两个仇恨的国家化敌为友啊。所以他这次跟来到这个地方，让约沙法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希望两边能够和平谈判，然后成功。哎，结果真的成功了。约沙法呢跟亚哈呢就要联合军队去把他们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现在被亚兰人拿去的激烈的拉磨啊。那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呢，一开始合作就是军事上的合作，看起来很稳的啊。那么但是如果要出战作战，跟亚兰人作战，约沙法是敬畏神的人，约沙法就跟以色列的王讲说，你这里有没有先知可以问一问啊。有啊有啊，我们问先知以后再决定我们的方针，这很好。于是他们就决定要问先知，这先知呢一来了400个，这400个人呢在那里表演啊，在那里用各样的道具啊方式来表演，说耶和华的预言是这个，我们可以得胜，你们可以得胜。但这400个人一看就是神棍了，一看就不是真实信靠耶和华的。所以约沙法说，还有没有别的先知啊，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啊。以色列王说，有，是因拉的儿子米甘雅，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但是我是很恨他的，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啊。各位，我们需要有的先知是说的都是真的，至于说的是如果是假的话，不管是好听不好听，那都没有用，没有意思。我们需要的是真理，真实的。不管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看到真理，或者是在社会上面我们也希望看到真理。现在大家对于真理真实实在的这个定义都不去了解，想到的常常都是相对主义，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发明对错是非的观念，这是很不应该的哈。好，我们现在回来，约沙法问亚哈说，你有没有先知我们可以问一问啊，作战之前可以问一下。亚哈就说，有啊有啊有，这里有一个人，这就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但是我很恨他，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言，他总是讲不吉利的话。那么约沙法当然就说，这个不要这样说了。然后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呢，就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那么可是已经有露馅的了，在这400个里面，有一个是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他做了两个铁角。你看，说谎骗人还要有道具啊，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说。那么这个把米该亚请来的这个官呢、啊，也劝米该亚说，大家都在说，异口同音的说吉祥话，你不如和他们一样说吉祥话吧。米该亚说，耶和华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好了，这个千世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大家400个人讲的都没有米该亚一个人讲的对。都一开始米该亚好像也是害怕，或者是开玩笑，或者敷衍。王问他说，我们可不可以上去攻打基列拉莫，他说可以，必然得胜。这王呢，你看他知道对错的，他知道是非的，他只是不去遵行而已。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你要说实话哦，你刚刚这个话一听就是假话。那他听得出来会赢或不会赢，他听得出来。然后米该亚就说真话了，说我看到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那就表示牧人死掉了，牧人死掉就是亚哈死掉了。那么以色列王就
跟约沙法讲，我不是跟你讲过吗？这家伙指着我说的预言，只不说给予，单说凶言。那米盖亚就继续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哦，这件事会这样子，就是天上的宝座有万军在势力，那其中有一个这个要诱惑以色列王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有一个神灵出来说我会引诱他的。耶和华说你怎么引诱？他说我去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吧。现在米盖亚说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令降祸于你了你还不知悔改吗？这时候米盖亚当然是已经得罪了所有的先知了。那有一个先知或者有个假先知，就是金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他听到这话就打米盖亚的脸，打他一耳光，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你怎么能说你们一定会成功，我们讲的就是假话，你怎么能够这样说？米盖亚说你有一天会看到的，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那日，你就会看到，就会看到我所讲的是对的意思就是你在说王啊，你可以去打，一定会赢，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输，而且死，他死了你就要背欺君之罪的罪名啊！你鼓励王去打仗的，你说一定会赢，还做了个道具，好像煞有介事一样，结果根本你是有谎言的灵在你们里面，这是我自己看到的异象，耶和华要你死，有一个神明就是耶和华手中的这些恶天使被耶和华管理，但是他们是恶天使，他们通常执行一些残酷的任务，那么今天也是耶和华的灵也有一个谎言的灵，不是耶和华的灵，就是侍奉耶和华的灵和天使里面有谎言的灵，他平常就欺哄人嘛，欺骗嘛，他现在就这个灵就进入这些先知的口中，说出那些让亚哈听得很舒服但是不是真实的话我们求主让我们忠言逆耳，逆耳是逆耳，我们还是愿意听忠言，听真言不要自作主张。好了，这个西底家当然很生气啊，就是先知里的一个或者是假先知里的一个，哼，这个耶和华的灵离开我们跑到你那里去啊你这么自大，米盖那是你怎么可以这么狂妄？米盖亚说你进严密屋的日子躲藏的日子就看见，你说的预言一定不会发生的，反而王会死，那你就犯了欺君之罪，犯了欺君之罪警察会来抓你的新王会来抓你的。米盖亚呢越说越凶，越说越强烈的说谎言的灵让所有这些先知受欺哄，但这些先知受欺哄也是自己贪婪的结果就是我们不要把责任把这个坏事的责任堆给上帝，这是他们贪婪，不是神要他们这样说，神要他们说实话，但是他们贪婪要讨王的喜悦，就说了假话，还做了假见证。那先知们当然都很生气啊，打米盖亚还骂米盖亚，米盖亚就说你们回不来的王你回不来的，你不能平安回来的，耶和华如果你真的回来了，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话，然后再跟众人讲，众民啊你们要听啊，你们要听，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就上基列拉莫去了，在米盖亚大声喊众民你要听你们要听的话中他们走了。你看神实在是也是给亚哈很大的机会悔改，太多了，包括这一次亚哈要死还是有先知提醒你就不要去打这场仗嘛，就不会死了，但是神定义要把亚哈消灭，所以亚哈就一意孤行的去了。
他也知道米盖亚说他不得好死，结果真的是不得好死。勇敢的是米盖亚，随千万人吾往矣，我就是要把这个信息传出去。那四百个先知都是窝囊，就是都是职业先知，只是说话让皇帝听得很高兴而已，没有丝毫的真实性啊，这是很可惜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看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激烈的拉磨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人穿王服。于是以色列王改装，他们就上阵去了。先是亚兰王吩咐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你看这样以色列王死的可能性其实很小，因为以色列王已经化妆了，战场上找不到这个以色列王，已经化妆了，那么别人又不要打，包括跟约沙法不要跟他打，我们就专门抓这个以色列王就好了。而以色列王化妆了，看不出来他在哪里，那这场仗怎么打嘛？你抓不到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王，那么以色列王化妆了，那很难打赢的。结果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意念，当有一个人，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人是敌方还是我方的，有一个人随便开弓，随便一射，你瞄准了那个人的身体危险的部分，瞄准了还很难说箭可以射到那个缝里面去，但是有一个人随便开弓，就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神要他死，神要亚哈王死，亚哈就非死不可。他改装易容，人家要神定义你要死，你再怎么样都没有用的。我们这里不是讲神话故事，我们讲的是真的，神有这个意思，那你就早死了，怎么样都救不回来的。以色列王就中箭而死。那么我们没有看到后来弥该亚怎么样了，后来那400个先知怎么样了，不过可能很可能弥该亚讲的会是实现的，因为欺君之罪嘛。我们的君王之所以死，是上战场打仗，上战场打仗他又不一服装，他就是显出他是君王。如果他是这样的话，那还容易打到他，他不是这样，他化妆了。那个犹大王仍然是王的样子，但是亚兰王不想打犹大王，不想抓犹大王，就单单要抓亚哈。亚哈化妆了躲起来，但是怎么躲得掉呢？神就让他被射死了。这个弥该亚应该是更被新王倚重，而这400个先知不知道会不会被处罚，应该被处罚的，不过他们是假先知，他们是为利而活的，那处不处罚也无所谓了。那总之约沙法跟亚哈的结盟结亲这件事情神并不喜悦。我们今天也许会觉得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但是神认为约沙法跟亚哈结盟这件事是错误的，我们就谨慎一点，不要随便的跟别人结盟啊。好，约沙法回去了以后，在19章第1节，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宫里去的时候，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呢？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必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为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约沙法王是不错的，只是他跟亚哈结盟神不喜悦。也不是说我们跟世界上人都完全不能够入党啊，或者结党，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能有这种社会上交易，而是你在当务之急里面应该是先寻求神的，把偶像除掉。
我们在十九章第四节看到约沙法还做了一件神很喜悦的事情，他住在耶路撒冷以后出去寻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山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的神，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对他们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收受贿赂。约沙法从利未人和祭司并以色列族长中派定了人，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判断，听民间的争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约沙法嘱咐他们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住在各城里。你们的弟兄若有好争讼的事来到你们这里，或为流血，或犯律法、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警戒他们，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以致他的愤怒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这样行你们就没有罪了。凡属耶和华的，有的是有大祭司亚玛利亚管理你们，凡属王的事情有犹大支派的族长以实玛利的儿子西巴蒂亚管理你们，在你们面前有利未人做官长，你们应当壮胆办事，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好，我们看这个尼该亚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不知道他怎么样，但是他圣经上写的是他到中年的时候还是很忠心的。那么约沙法被责备了，但是他基本上始终是善意的，把以色列带到神面前。那么在第二十章还有一件事情，不过那个我们明天再讲，我们今天就再复习一下。约沙法知道他一个人进钱是不够的，整个以色列人需要进钱。他怎么叫他们敬虔？敬虔敬畏上帝是一切美德和福气的根本。如果他们很聪明很能打仗，不敬畏上帝，那一定会败得一塌糊涂的。但他们很敬畏上帝，神也祝福他们，神也让他们打胜仗，神也希望这场仗他们能够赢。那么但是呢，他们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不知道敬畏上帝的重要性，他们不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很多人不知道，只是口里说说而已。我们在尼该亚的事情上，我们看到神是真实的，神是明明可知的啊。甚至我们会说，亚哈王还有每一个人基本上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得罪神，什么是得罪人。我们通常都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要诚实，要良善，我们要诚实良善勇敢等等。那么但是在跟恶人合作的时候小心一点，有的时候是不能避免的，要跟恶人一起治国。像大卫在逃亡的时候，那些匪类跟着他在一起，大卫不能不收他们的，因为他需要有人保护，他需要有人跟他作战。很多时候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能不有些妥协，所以因信称义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行为总是不够称义，总是不够好的。那约沙法知道要把百姓的敬虔培养起来，就是他训练这些士师来教导百姓，来教导百姓律法的事，有点像巡回法官了。那么在美国西部有巡回的警长 Marshall United States Marshall 在各个地方维持治安。那么法院里面也有 Circuit Court 在不同的地方来主持正义，来维护法律和社会的治安。这都是一个国家需要的，最基本的当然是敬畏上帝的人，其次呢就是各种专业人士啊。
约沙法在这些事上做的都相当的好啊。约沙法在这些事上呢，会首先教导他们寻求神，其次教导他们关于律法上的事，再其次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做一个诚实的人，忠心办事啊。这个凡属耶和华的事情，你去问大祭司亚玛利亚。有王的事情，也就是一个是宗教的事情，一个是王的事情。王的事情找犹大支派的以实玛利的儿子巴西蒂亚，这样你们就有好的管理，好的学习，以至于得到上帝的喜悦，以至于你们可以日日进步，越进步越多啊。这是约沙法这个优秀的王，虽然因为跟北国的合作被上帝责备，基本上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王啊。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喜悦你的道路，让我们能够选择你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判断你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你的国度。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让这个世界上的人更加看到你的荣耀和美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你对身边的人事物有好奇心吗？还是已经被一成不变的生活麻痹了呢？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颗谦卑的心能让我们承认自己仍有不足，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世界保持好奇，愿意去倾听，去探索，去理解他人。谦卑带来好奇，好奇成就成长。愿我们都能带着谦卑，让生命保持开放与新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Love 联播。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站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今天来读十六节到十八节。所以我们知道又相信上帝有听我们，上帝是听，有在实行听的人点在上帝里面，上帝嘛点在伊里面。对安尼，听伫咱中间完全实现出来，互咱伫审判的日通勇敢，毋免惊，因为咱伫即世间甲基督共款，有听就无惊吓，完全的听赶出惊吓，因为有惊吓就有刑罚，有惊吓的人听要无完全实现出来。在这世间，咱要学习的就亲像十八节讲，当咱若点在上帝内面，上帝点在咱内面，咱尽力来实现奇妙的听，安尼咱就无惊吓，会有惊吓，是因为迄个听也无完全实现出来。十七节这真特别，中文的翻译讲，因为伊的日子安怎，咱的日子嘛要安尼。中文是翻译，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不只文言文，看落无啥有，因为伊咧讲着，踮咧审判的日子，会当贪恋无惊吓，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现代台语安尼翻译讲，咱踮咧审判的日子，会当勇敢，毋免惊。因为咱伫即世间甲基督共款，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就是讲咱踮即个世上的日子甲基督共款。这是一个真特别的记载，伫讲到有上帝会听伫咱内面，咱踮咧即个世间会。当甲基督同款，这实在是一个真特别，也真不得了的一个宣告。约翰伫这个所在要甲咱讲，上帝是听。规段咱这礼拜咧讲的，拢是咧讲着上帝是听，听是对上帝来，这个听踮咧关系中间，这个听嘛。在咱的生命里面，所以人会当的，就是要安怎来回应上帝的听。这款的听会乎咱无惊吓，感到好亲像。咱踮在这个世间，人踮在讲啥听的时阵，安静来想，咱拢会发现实在做袂完全。迄个未完全的意思，就是咱若真正疼一个人，咱会疼伊，所以会愿望互伊欢喜，愿望嘛帮助伊，也是疼一个人，愿望伊会当发展搁较好势，愿望伊搁较健康，伊搁较勇壮。疼一个人，你会为着对方想真多。为着对方想，为着对方做，结果有限的人、软弱的人，咱就常常用家己的经验，徛伫家己的立场来为着对方好，所以这中间就会产生这款的惊吓，就惊对方无照咱的意思做，对方会出意外。咱听的人是不是
会当照咱所甲祝福甲陪伴呢，安尼来成长，来面对每一个功课，经验着每一个日子，拢有咱的听伫内面。其实老师甲咱讲，讲即款用自我做中心出发的听，其实毋是真正的听。那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疼人的需要，所以按自己来出发。也就是说，疼不只是只疼人，还就要得到人疼，受人疼，这是互相的。所以每一个人，咱实际上也需要人给咱疼，给咱笑笑。咱也是要学习来疼人，所以如果这样的时候，就会站在一款互动，以及会当来动你心那款的疼。如果这样，这个疼才会当较成熟，比较成熟。不过要还是人世间的疼，因为到一个程度，咱就无法度代替对方，甚至无法度为着对方来负担、来分担，因为真侪生命成长的功课是家己爱去承担的。你搁较安怎听伊，到某一款的程度，你无法度代替，所以这中间会产生惊吓。疼人会产生惊吓，那是因为人的有限，像翁仔某相疼，互相真正疼对方，但是拢要成全对方，结果迄中间就会产生一款诶惊吓，惊这个疼无完全，这个惊吓伊是一款的潜意识，藏伫真深的所在。所以自己也意识不到，就会走出来一些真特别的经验。我们不听过外国的这个故事，他说到一对翁仔某相疼，但是厝内真散赤，所以每天先生认真去打工赚一点钱回来，让太太可以买菜料理厝的事。结婚周年到啊，这个先生想讲实在是爱为着太太来做买一个礼物，看到丢了太太的头毛长遐水，所以伊就将伊家己唯一的一个时表啊，表啊放伫个落地啊，叫怀表啊，甲卖甲断掉。去买一个真水的白头毛的顶头，佮有安尼一粒安尼金金的物件，买一个想讲个太太去白头毛，同款。结果转去了后，伊太太门一开开，伊看到太太煞惊一个，为虾米？太太本来真水的长头毛，煞变做清汤挂面，煞变短去。太太看到伊惊一个，太太讲：“你是安怎？今仔日咱欢喜的日子呢？”先生问讲：“你的头毛呢？”太太才提出来一条金链呐，伊想到结婚纪念日，甲家己的头毛，老几落年的头毛去甲剪掉，会当卖钱。然后伊去买一条金的链呐，就是要给伊的先生迄个怀表。放伫个落地啊，诶，迄个表啊，会当有一条链啊，金链啊，甲吊吊诶，挂伫个伊个衫诶钮啊顶头。哇，这个故事互咱知影，疼对方，甲通好诶为对方，为着对方来牺牲掉，但是煞无法度伫物质有形诶顶头来生存。在真潜意识的中间，咱拢惊失去对方，所以咱所做未完全，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做阵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16-18节。这段是咱真实的一段，因为咱常常咧看到伊讲有听就无惊吓，完全的听赶出惊吓。但是咱来看到这款完全的听会当赶出惊吓，头前17节。讲到，因为听在咱中间啊，完全实现出来的时阵，咱的审判日就通勇敢无惊吓，唔免惊。因为咱在世间的时阵，甲基督同款，与基督一样。意思就是讲，咱虽然在世间在讲三听。咱无完全，也唔过如果那甲基督同款的时阵，咱就踮咧上帝面前徛一条。这个意思是安怎？人会当听你所听的人，甚至牺牲，甚至无自私，徛伫对方立场替伊想，也唔过人会有限软弱，咱无法度。面面俱到，这款的用咱拄啊所分享的迄个故事，踮伫个咱古早捌看到这美国翻译来的小故事，一对善车年轻的翁仔某伫结婚周年的时阵，为着要送礼物予对方，结果将家己同重要的物件牺牲掉。想要来和对方增加光彩，无想到讲先生把伊迄个表啊，放伫个落地啊的怀表，甲断掉卖掉，啊，然后去买一个会当白头毛真水迄款的夹啊，头毛夹啊顶头有珍珠，因为伊的太太的头毛真长，那该盘起来，甲卷起来，啊，用这个。白掉的、擦掉的，哇，足水！无想着讲太太为着疼先生，去把头毛剪掉，啊，然后用迄头毛会当卖足侪钱，啊，去买一条金链啊，要互先生会当吊迄个表啊、怀表。无想着讲先生的表啊卖掉啊、断掉啊，太太的头毛也剪掉啊。所以伫迄个时刻，虽然伫结婚的周年中间，因无法度将家己要送予对方的礼物献出光彩，先生要送予太太的礼物，都爱太太的头毛滴的，迄个礼物才献出光彩。太太要予先生的礼物，就必须要先生迄、那个。表啊，怀表提出来，安尼才会当增加迄个光彩，礼物的意义才有。结果今仔日两个人要送予对方的礼物，拢无路用。用某一个角度看是安尼，也毋过，咱拢知影，这会当有一个真水的意义，是迄个看袂到的两个人疼对方，愿意牺牲家己。所以虽然伫今仔日看袂到迄个光彩，咱听到真侪人拢讲哇，同重要的因表达出来，愿意听对方来牺牲家己，同好同要紧的物件，即、這个同宝贝，也同个安尼，即对善车年轻的夫妇。卡会当国卡亲密连到顶，结连到顶，因为知影对方为了疼我，牺牲一同重要的物件。太太甲老几落年的头毛剪掉去卖掉，先生甲伊迄个怀表，这是对阿公老爸老落来传家之宝，迄个怀表甲断掉，这。就物质来看，敢那亲像无去啊！啊，本来要予
对方得到光彩的礼物也煞无意义。也毋过，咱拢知影，两个人知影对方的痛，感动甲难斗阵，因阁继续拍拼，因为太太头毛渐渐阁较长啊，伊嘛继续认真工作，积蓄的钱够呀。会当去甲先生迄个怀表、甲俗、甲买转来啊！安尼两个人原来的礼物拢会当得到光彩，但是伫结婚周年迄天得到上大的光彩，就是因会当看到对方真实的疼。这就是伫个咱拄啊所读的圣经。踮在上帝面前无惊吓，因为咱踮即世间，咱甲基督共款，共款多一项，都是学习基督。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讲：“恁既拿着我担担担的，就来求近我，我要得，互恁得着平安，得着休困，互恁得着安息。恁就爱来对我学。”学我的温柔谦逊，真正的疼就是会当甲基督同款，这款的温柔谦逊，安尼，互咱会当踮上帝面前徛会条，亲像基督温柔谦逊，顺服到底，搁死伫十字架顶，这款的。牺牲付代价，真实温柔谦逊的生命态度来提醒咱，这是咱踮在这世间会当甲基督同款的，有迄个温柔谦逊，顺服到底，甚至牺牲到底，就是愿意到铜锣尾，犹原坚定相信。上帝的掌管，上帝和万行书道道来，和万行书三格来，拢是要和伊所定着的人得到利益，和听伊的人得到利益。所以，咱会当踮在这个世间，甲基督同款。那甲基督同款的时阵，咱就。有真实的疼，这个真实的疼，予咱无惊吓，因为有基督完全的疼在咱内面，将惊吓赶出去。唔是咱有才调来实现迄个完全的疼，这是基督完全的疼来帮助咱。咱是有惊吓的人，但是。因为基督完全的疼在咱内面，然后咱愿意甲基督同款学习基督，亲像腓立比人书第二章第五节讲，恁就爱抓耶稣基督做模样，恁都爱有基督的心做心，这就让咱踮在这个世间会当甲基督同款。学习伊的温柔、谦逊、顺服，这真实的疼。那安尼的时阵，咱就会当显明上帝迄款奇妙、完全的疼伫咱的中间。当心来祈祷，怜悯的主、疼痛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圣神奇妙做工。予阮会当伫即世间，甲基督共款，愿意牺牲付代价，愿意学习温柔谦逊的功课，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听友故事。在2020嘉音台庆中，故事中的母亲亲自打电话来分享她的感恩心情。
1: 小明，赶快把早餐吃

0: 台，我们听嘉音电台。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
0: 你听到节目里的主持人在对你说话吗？小明乖，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嘉音电台里有好多哥哥姐姐，他们会代替妈妈陪伴你，你一个人不寂寞，也就不害怕了。
2: 当孩子的母亲被迫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嘉音电台果真成为孩子的陪伴。奇妙的是，嘉音的音乐与节目也真的让孩子的心渐渐安静了下来，妈妈终于可以暂时安心出门了。
0: 谢谢嘉音电台，祝福嘉音能陪伴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孤单的人。
3: 守护城市心灵的媒体需要更多嘉音勇士的相挺，现在就告诉您成为嘉音勇士的办法。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捐款，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捐款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一通电话专人服务，洽询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嘉音 Love 联播网现在也需要您的守护。
4: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箴言第三章的一到六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

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乔治，于1860年代出生于一个奴隶家庭。他在婴儿时期曾遭绑架，主人以一匹马赎回体弱多病的乔治，抚养他长大，并教他识字、读圣经。少年时期，他曾目睹一名黑人被一群白人残忍杀害。尽管乔治的经历坎坷，但他的学业成绩却十分优异。然而，当他申请到堪萨斯州的大学就读时，却因肤色问题而被拒绝。虽然经历各种的磨难，乔治·华盛顿·卡佛始终坚定信靠上帝。乔治以箴言3:6作为他人生的座右铭：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有时会被各种困境压得喘不过气，遭遇挫折，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但箴言鼓励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节经文其实是要告诉我们，放手让上帝来引导你的人生。乔治遵循上帝的道路，在逆境中坚持不懈，自学植物学和地质学，最终成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因研发了花生的数百种产品而闻名，同时也发明了农作物轮作法，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农业。上帝总能将困境化作祝福，无论你今天正面对何种境况，最重要的是要认定他，并聆听他的声音，看他如何为你的人生开辟道路。有哪些情况正困扰着您呢？您要如何寻求上帝来引导你的人生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定睛在主的身上，聆听主的声音，让主来引导我们的人生。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箴言三章的一到六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生命的道路。圣经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第三章的主题是叫我们遵守诫命。人若是信靠神，仰望神，遵行他的命令，就会得到祝福，并且蒙神的引导。第一段是一到四节，告诉我们谨守诫命乃是蒙福的道路。第二段就是五到六节，提醒我们仰望倚靠神乃是平安的道路。第三段就是七到八节，说敬畏神乃是健康的道路。最后一段第四段就九到十节，说侍奉神乃是丰富的道路。我们来看第一节，圣经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我们看所罗门对他的孩子们亲切地指示他们法则和诫命。诫命乃是神指示人行为的方针，和我们和人应尽的义务。古时候的犹太人常常以神的律例典章教训他的儿女，从我们所熟悉的生命记第六章就知道，他们不可忘记律例典章，因为是人生的法则，忘记了呢就会失去人生的指南，所以必须要记在心里，作为人生的目标。那么心要谨慎呢，原因是忘记了，忘记最大的原因是没有把它放在心里，只存在了脑海中，所以必须要把它看为珍宝，不是放在脑子里，要刻在心板上，才能够谨守遵行。所以有人说啊，记着你所听到的，练习实行出来，从心里顺服，看为至宝，就能心里谨守。接着我们看第二节，说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一节经文和第一节的应许在旧约里就是这样吩咐百姓，凡事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神都会应许给予他福分。所以这一节短短的经文，神应许的有三项。第一是长久的日子，长久的日子原文的意思是健康的日子哈。第二点是生命的年数，这是长寿的意思。第三点是平安。我们看这三项乃是我们人生最基本的福分嘛。所以人若是谨守神的律法诫命，时时刻刻的存记在心里，这一些个福分必定得着。只是今天我们生活在世俗的主义时代当中，与神同行就是能够坚定我们在世俗的生活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么什么是世俗主义呢？首先他们认为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世俗主义认为宇宙万物是自有拥有的，人呢乃是从进化而来的，和其他的生物没有多大的分别。第二，因为没有神的存在，所以没有神借着超自然向我们说话，他们是没有神启示的生活，所以人只能够靠着自己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又或者是根本就找不到什么人生的意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相信没有来生，只有今生，人不过是高等动物而已，所以要尽管享受今生几十年的物质繁荣，然后这个人就会烟消云散。弟兄姐妹，在这末后的时代里，世俗主义出现了两个特点。第一，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越来越被忽视了，社会不肯听从教会的声音，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根本不肯听神的声音，而且认识主耶稣、认识十字架的人自然就越来越少了。所以今天的教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的影响社会了，反而人们拼命追求自由，因为过度追求自由的缘故，人们反而成了放纵生活，追求肉体的邪情私欲。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当中，基督徒该如何为主做见证呢？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学习今天圣经所说的，将我们的手交给神，让神的手拖着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这么说来，与神同行也有条件的，
就是要委身，还要顺服。那么什么是委身于主呢？这应当是有三方面的意义和观念。首先，委身主耶稣的人是倚靠神的人。第二，要明白什么是从属的关系。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次序的神，圣经一开始已经将社会次序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人有权管理万物和地上一切。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又告诉我们，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但是在今天的世俗文化里面，人没有让神在社会中有份儿，以至于社会秩序被破坏了，儿女不听从父母的，学生不懂得听从老师的，还有委身的观念是有责任感的，是有承担的。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应该要履行以及承担作为神子民的责任。但是我们发现今天的世俗社会里面，因为追求自由形成放纵，今天的青年人是没有什么责任感的。当别人为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没有任何的交代，事后也没有任何半句的歉意或者是解释。所以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需要学习操练与神同行，以至于我们在教会里，在社会里可以成为有承担有责任感的基督徒。除了我们自己要紧紧地记住神的法则，一再重复地读圣经，记得神的法则，还要记得教导别人，鼓励别人和我们一样来遵行神的旨意。正如诗篇所说的，我们要爱慕耶和华的律法，还要昼夜思想。如果正是这样的做，就是与神同行的人必定有福气。我们的神一定将那属天的福分赐给这些愿意委身的人。从第二节里，我们刚才已经分享过的经文里，我们看到有三方面最大的恩赐。第一，就是长久的日子。长久的日子也就是长寿的生命，这个不只是个人，就是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肯委身于神，跟随神，听神的诫命，神就会容许这个国家长久生存，不容许敌人侵占他们，不会被别的国家破坏。接着在第二节说到生命的年数，这里说到生命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是丰盛的意思。可见神不但给我们长寿，当我们肯委身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并且带有平安稳妥的生命。弟兄姐妹，这个才是宝贵啊。今天许多人拼命的在研究延长生命，那么延长生命是延长痛苦，因此有些人选择安乐死。但是我们要留意，圣经所说的丰盛生命不一定没有灾难，没有逆境的生命，反而我们在逆境当中学习到祸患，其实是要叫蒙神恩典的人更加的丰盛和热心的跟随神，就像约伯一样。第二节经文也提到，必将平安加给你。平安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有丰富以及完全和谐的意思。圣经教导我们，完全丰盛和谐的人生是对各方面的，包括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个人与自己之间，都是美好的融合的。那个是赏赐给那些学习与神同行之人的福。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领受这些福气呢？其实领受这些福气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严格说来，它也是一个使命，就是要我们在这个世俗的社会上成为时代的明灯，成为时代的见证。因为世俗社会正等待着这样的见证人。人生活在没有神的世俗社会当中，充满了恐惧还有不安呢。所以当我们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快乐地活在人的面前，可以让今天的世界看到跟随神是何等的美好。因为有神同在，我们不但可以胜过逆境，还能将逆境化为神给我们的祝福。这样的见证就是我们在今世的使命和责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要守望，要祷告，
求主教导我们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好叫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接着我们看第三节，圣经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慈爱乃是神给人的恩，诚实乃是人对神的忠诚和信靠，这两者是神与人、人与神密切的联系。人若是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就必须有一个忠诚信靠的心。所罗门还说，慈爱和诚实呢，要系在颈项上，还要刻在心板上，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如果我们以它为珍宝，那就必须要把它放在心头上。接着第四节说，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行动能够依照神的法则，那么不但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也必定会为人所敬重。接着第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一节经文是箴言书中非常宝贵的金句之一啊。所罗门在这里劝告年轻人要专心地仰赖耶和华。为什么要仰赖他呢？第一，神是万善的根源；第二，万物是靠他而立；第三，主应许依靠他的人会得到帮助。所以我们只要专心地仰赖他，不要惧怕，不要怀疑，将我们的事完全地交托，不要自己再筹谋什么，我们的神必定成全。人若是依靠自己的聪明，高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重视自己的智慧，那么就像是依靠一个压伤的芦苇一样。接着请看第六节，圣经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一句他必指引你的路，另外有个翻译是，他将铺直你前面的路。这是说，人若是专心仰赖神，不依靠自己，无论大事小事，属灵的事，属世界上的事，从始至终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就是认定神，并且寻求神的旨意，以他的旨意为依归，并且相信神的公义、他的全能、他的智慧和美善，知道自己不能够做什么，离开神便一无所成，因而我们懂得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信靠，借着祷告祈求，神必定会指引我们的道路，这样我们的道路那当然就是平安的道路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当我们读了箴言，我们看见你告诉我们，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你，你必指引我们的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困境当中被环境压得喘不过气来，也不知自己何去何从，有时候心里慌乱，智慧都不见了。这个时候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专心的来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主啊，求你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并且愿意遵从。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做的决定要完全的依靠我们的主，不再做自作聪明的事，我们的神一定能将我们的困境化作祝福。无论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何种的境况，都不要灰心，更不用害怕，因为仰望神，神必开道路，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一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愿每一条牵引的线最终都能带领我们回到最初的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系住这份永恒的爱。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别人会因为两件事情记得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所解决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你制造的问题。当然人都不完全，每天我们都会制造问题，也会解决问题，但问题是你所解决的问题是大过你制造的问题呢，还是你制造的问题大过你解决的问题呢？在工作上，如果你解决的问题大过你制造的问题，那么你升迁的机会就很大，否则就机会渺茫。所以不要埋怨别人，也不要埋怨你的环境，你需要问自己，你到底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还是制造问题的人？那么你说，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逃避问题，因为当你逃避问题，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反而当你不去面对的时候，问题会越变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倒。我们之所以会逃避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心中的恐惧，就像连续剧一样，本来一集可以演完的，但是因为一句话不敢讲，一演演了三十集，心中的恐惧让我们觉得如果面对问题，后果不知将会如何。但事实上，事情常常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可怕，只要你勇敢去面对，总会有个出路。所以不要逃避你的问题，要学习去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你就会发现在每一个机会的后面，其实也可能充满了祝福。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不要逃避问题，要勇于面对。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佳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在每个星期五上午啊，我们八点到九点钟就展翅上腾系列趋势领航主题曲啊，在礼拜五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李大华。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谈一个趋势啊。我们常常讲说，趋势就是引领我们的眼光要看到未来，所以了解趋势的朋友哈，你一定可以率先看到未来的话，只要这个方向正确哈，那我们就会铺陈，就像大家会觉得在职场上面啊，或者说这个商场上面，大家觉得很容易拿高尔夫球来做比喻哈。那高尔夫它不是说它是个有钱人运动，绝对不是。我们看台湾之光啊，像曾雅妮对，最近的球后又复出了，重点是说你要把球打到球洞里面去，你要先看那个旗杆在哪里。先知道目标，所以我们知道趋势就是这样，你看准了那个目标，然后选择你的工具，看前面有没有障碍，避开障碍，越过障碍，然后达到目标，这就是我们能够掌握趋势的最基本的一个法则。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面我们特别讲，不管是你觉得说，哎，我觉得这个理财是个趋势哦，你看现在台湾股市这么热哦，美股也是一样。那或者说我觉得是这个工作啊，我们看属性是不是科技也是个趋势啊，或者说我们看健康啊是真正趋势，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三样我们今天都会讲。